0: 启动成功，小雪，你可以对他发出指令了。
1: 边边跳空翻，快看，快看，那是什么？
0: 天哪，红肠活了！
1: 爸爸，我要那根会动的红肠。
0: 边边，去抓住红肠。
2: 美食中西合璧，种类繁多。
3: 看着俄式西餐，真不错呀。
4: 冰天雪地的，倒想来根冰棍尝尝。
5: 注意注意，在哈尔滨中央大街发现汪咔咔的踪迹。嘿嘿嘿，
4: 看来是天意让我们去哈尔滨吃马迭尔冰棍啊。
6: 我要吃锅包肉。
2: 好，好，好，等我们在中央大街找到汪咔咔之后。把哈尔滨的美食全都尝一遍。嘿。

0: 爸，您不会是为了吃冰棍才走到这里的吧？
1: 怎么会呢？这儿这么热闹，我想哇咔咔也喜欢热闹。不过来都来了，那就先吃根冰棍吧。
2: 哇，这也太美了，很有异国情调。大头儿子，快来帮妈妈拍几张照片。嗯，
0: 好的，妈妈。
1: 红茶都会跑了，
3: 十有八九是哇咔咔搞的鬼。
0: 魏军妈妈，小头爸爸去哪儿了？
1: 我抓住哇咔咔了，
0: 哇咔咔在狗身上。谁也会敢往哪儿跑？
4: 爸爸，那机器狗在那儿。
0: 大头儿子，没事吧？魏军妈妈，我没事，快去追哇咔咔。

0: 小雪没事吧？哦，你们为什么要帮我们追机器狗啊？这是你们的狗吗？
1: 对。
0: 他叼走了我的冰棍儿。
2: 我爸爸是机器人专家，这是他给我做的机器狗玩具。真不好意思，机器狗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出现故障了。
0: 给你们添麻烦了，哎，没关系，没关系，那咱们就赶紧分头去找吧。一会儿啊，我们就在索菲亚教堂会合。
2: 那就多谢你们了。哎，幸亏
0: 你爸我机灵，要不然就真露馅了。
3: 你们说，这个哇咔咔为什么喜欢机器狗呢？
4: 这个问题让我解答吧。
5: 啊，嘟嘟大老师，您来的太及时了。我刚才观察过了，现在可以确认，他就是那只痴迷于机械制造的哇咔咔。在我们星球，他还造出过几只性能优异的小飞船呢。按你们地球人的说法，他就是个神童。原来如此，难怪他那么喜欢这只机器狗呢。
4: 不不不不不，是因为他认为这只机器狗设计的太低级了，他要附身去升级的。哦，天都黑了，该上哪儿去找哇咔咔呢？哇咔咔！哇哦！哇咔咔！
6: 好智能的小狗啊！
7: 好神气呀！
8: 我也想要一只这样的狗。
9: 哎，快看，索菲亚教堂的月亮升起来了。
10: 快去看月亮！

0: 那，
1: 你可真是一家没落的扫荡了美食街呀！哇咔咔在哪儿呢？
2: 小多爸爸，您是不是指挥错了？这机器狗是不是不会那么爱美食啊？
3: 别灰心，吃块锅包肉，奇迹就会出现。
4: 哇，大月亮！还有会飞的狗！
3: 快追！那是哇咔咔！
4: 啊！

0: 我们把它带回家，爸爸慢慢修，肯定能修好的。
1: 爸爸现在就把它修好，它是条好狗狗，它肯定会去救那个月亮。

0: 师，您终于把他抓回来了。
1: 我哥哥，
2: 我已经想出将功补过的办法了。
1: 我哥哥，
0: 小雪，我有唤醒冰冰的秘密指令，我偷偷告诉你。
3: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你只要跟冰冰说我最爱你了，你是我的小英雄。
3: 冰冰，我最爱你了，你是我的小英雄。
0: 我还有一个办法，让冰冰去救大月亮。
3: 爸爸，冰冰能做这么复杂的事？

0: 爸爸，你太棒了！你设计的彬彬是个小英雄，爸爸是我的大英雄。哇！再见！
1: 再见！
2: 那只机器狗真的修好了吗？
3: 何止修好了，它已经被哇咔咔升级为现在地球上最智能的机器小狗了。
1: 那哇咔咔呢？
3: 当然是和嘟嘟哒老师回哇搭车了，他当了小英雄可高兴了呢，而且嘟嘟哒老师还给咱们放了一天假呢。
1: 你来几个？

0: 子。
1: 发现瓦卡信号，发现瓦卡信号。
2: 这次在长白山。
3: 出发，长白山。

0: 快降落！哎，这红色的究竟是什么？我去看看。啊！大头儿子！是血啊！流血了！大头儿子，你没事吧？不是，是血，不是血。
1: 这血闻起来怎么有股水果香气？咦，火龙果味儿的。很明显，这是大量的火龙果果汁染的。
0: 这会是哇咔咔干的吗？火龙果是热带水果，这冰天雪地的，它哪儿弄这么多火龙果啊？
1: 哎，你们看，这里有道车辙印，我们沿着这个方向下去找找看。
0: 这道车辙通向的是那里。
1: 走，我们进去看看。

0: 汇报一下。
1: 市场里的老张丢了一台雪地摩托和一袋子火龙果，说是种植基地少送了一袋，但是基地那边坚决不承认。
0: 最近都买不到柠檬了，市场里卖柠檬的就老王一家，但他前几天刚从南方进的一袋柠檬也不见了。
2: 那个小朋友告诉我发生了奇怪的事，他们看到一袋水果自己跳上了没有人的雪地摩托车，摩托车还开走了。
3: 就是哇咔咔，
2: 这哇咔咔偷完火龙果还偷别的水果。
0: 那台雪地摩托一定是用来运火龙果和柠檬的。
1: 难道他是想吃水果？可他为什么要特意把水果运上山去呢？
2: 我知道了，他一定是想吃冰镇的。
1: 那我们多买点水果带上山，说不定他就肯出来了。
2: 哇咔咔，有好吃的苹果哦。
1: 哇咔咔，有好吃的冻葡萄，快出来吧。
0: 哇咔咔，有冻香蕉吃喽，快出来吧。哇咔咔，这样真的能行吗？
1: 我怎么觉得一点动静都没有？
0: 他是不是不喜欢这些水果？

0: 快飞起来！
1: 橙色，哇咔咔又想吃橙子味的雪了。
2: 我们往上飞。

0: 原来如此，
1: 多多大老师，我们偷偷下去，我要抓住他。雪地摩托车太快了，我们怎么也追不上啊！
2: 要是能知道他接下来要去哪儿就好了。
3: 我只知道这只哇咔咔有各种奇思妙想，特别难琢磨。
2: 红橙黄绿，
1: 青蓝紫，
4: 这是彩虹的颜色啊！
1: 难怪他抢走了葡萄，葡萄是紫色的，他要画彩虹。可蓝色他要去哪儿找呢？有什么蓝色的水果吗？
4: 那可不好找了，就算是蓝莓也是紫色的呀，
2: 会不会用蓝色的花？
4: 这个季节想找花可太难了。
1: 我知道哪里有蓝色了。
4: 天池，有可能吗？
1: 既然嘟嘟大老师说他会奇思妙想，那就什么都有可能啊。
2: 你们看，哦，
5: 我嘎嘎，
2: 按计划进行。
1: 哎，好。那儿，在那儿。
5: 哥，哥哥哥，放哥哥，哥，
1: 哥哥，计划成功。
5: 我哥哥，我哥哥。
1: 嘟嘟大老师，帮我们问问他为什么要画彩虹。
3: 嘟嘟大，嘟嘟大，

0: 我哥哥，我哥哥，哥。
1: 所以就是想在雪地上画彩虹。哇哦，我觉得这个心愿好棒
2: 啊！是啊，很浪漫哎。
1: 我们一起帮他完成这个心愿吧。

0: 糟糕，他不知道天池的水只是看上去是蓝色，没法给雪染色。
1: 那他岂不是没法做完彩虹了？
2: 哇咔咔，哇咔咔，
1: 别哭别哭，我来想办法和你一起做彩虹。

0: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1: 让安全环保的水果造雪机来帮忙。
0: 哇咔咔，这幅画就送给你了。

0: 欢迎来到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今天天气晴朗，适合户外活动。
1: 哎呦，无人送货车就是方便。
2: 喂，我的快递！
3: 咦，亦庄可真漂亮啊！听名字我还以为是个村庄呢。
4: 这里的全称叫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北京亦庄，是个高科技试验区，而且呀、
5: 主打科技前沿、科技生活的亦庄经济开发区，近期将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
3: 世界机器人大会？那全世界的机器人都要来这儿了吗？
6: 差不多，还有机器人竞技比赛的项目呢。
3: 哇，好棒
7: 啊！各位各位，打起精神来了，瓦嘎嘎可能就在附近。
3: 看，那辆车戴了一个帽子。
7: 是瓦嘎嘎！
3: 小头爸爸，快追快追啊！
6: 大头儿子，别一惊一乍的，瓦嘎嘎在哪儿啊？嘟嘟哒。
7: 哇咔咔，离我们还远着呢。
3: 呀，就是那辆车，你看呀，那辆车车上没有司机，它是在自己跑。
6: 无人驾驶？难道真是哇咔咔？
7: 这还是看看，别错过了。
8: 当心别超速。
7: 不会的，放心。
3: 哇咔咔不动了啊！
7: 可是我还是没感觉到强烈的哇咔信号，会不会？
8: 等等我，大头儿子！
3: 哈哈，终于被我抓到了吧？你这下可跑不了了！哇咔咔，快出来，快出来！
0: 小朋友，你看。这辆无人驾驶出租车是我叫的哦。
3: 无人驾驶？
8: 原来是无人驾驶出租车呀。
3: 不是瓦咔咔。
7: 附近有很强的哇咔信号，而且它在移动，你们快上车。

0: 我们跟来跟去还是跟丢了，这个哇咔咔怎么跑得这么快啊？
1: 别着急，儿子，咱们休息一下再出发。
2: 是啊，吃饱喝足，养足精神，继续找。中午你们想吃什么？
0: 北京烤鸭，
1: 卤煮火烧。
2: 好，那中午就吃老北京炸酱面吧。哎呀，我刚学的炸酱面的做法很好吃的，我现在需要黄瓜、黄豆、胡萝卜、芹菜、豆芽做菜码。对了，还没有五花肉、黄酱和面条，你们俩谁去买呀？
0: 合着什么都没有啊。

0: 怎么不愿意去吗？
1: 不，我是说用手机下单买菜更方便，我们可以体验一下这里的无人送货车。搞定。
2: 小兔爸爸，等吃饭的这段时间，我们在附近找找哇咔咔吧。
1: 好啊。
2: 小兔爸爸，那辆小车在自己走，会是哇咔咔吗？
1: 没有扫描到信号，应该不是。
3: 请让一让，我正在工作。啊，
2: 清扫车也是无人驾驶的。
4: 请保持营地内的环境卫生，不要使用明火。
2: 巡逻车也是。
1: 这哇咔咔到底在哪儿呢？
2: 小兔爸爸，咱们回去吧，手表都没电了。
1: 等一下，大头儿子，难道这是太阳能充电板？还真是啊，果然是科技融入生活呀，这椅砖连户外的长椅上都能充电。
5: 大头儿子，我们身后有很强的哇咔信号，而且还在移动。
2: 那辆车，
1: 骑车追。
0: 要吃饭了，别走太远啊！这无人送货车也不靠谱啊！我们买的菜怎么还没送来？
5: 向右，向右。刚才那边的哇咔信号很强烈。
1: 没有啊。
2: 也没有啊。
5: 信号越来越强了，应该就在前面。
2: 这么多无人驾驶啊，到底谁是哇咔咔呀？
1: 这无人送货车应该有固定的路线呀，不可能走草地呀。
5: 就是它，这个无人送货车就是哇咔咔，它应该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
2: 选择困难症。
1: 就是它，
2: 找到了。哇咔咔，你跑什么？
3: 哇咔咔，哇咔咔。
5: 他说他现在还不能回去。
3: 哇咔咔。
5: 送的快递要超时了，
2: 送快递。
5: 对，这个哇咔咔最喜欢送快递。哦，
1: 难怪他会附身到一辆快递车上，原来是喜欢送货呀。跟着他，看他要去哪儿。
2: 他闯红灯。
1: 这可不对。
0: 小兔爸爸，你们干嘛去了？还有，你网上订购的蔬菜一直都没到，你看看订单到哪儿了？
1: 不应该呀，我看一下订单，无人送货车编号5122。
2: 围裙妈妈，你放心吧，我们找到订的菜了。咔咔咔，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了。我知道，你想要完成送货的愿望，对不对？不过你的送货地址搞错了，蔬菜是送给我们的。
3: 哇咔咔，哇咔咔，
2: 我们自己来取了。
1: 不信，给你看订单。
3: 哇咔，
2: 别走！
1: 你这个小哇咔咔，怎么这么倔呢？完了，马上时间要到了。5112，居然提前到了，太好了。就是这个，拿到这个重要配件，我可以参加比赛了，太感谢了。
3: 哇咔咔，
2: 难怪你不给我们送件。
1: 原来你是要先送急件的呀。
5: 哇咔咔，虽然你是为了来送急件，但是为了速度就闯红灯，还跳过了别的快件，这不符合合格快递员的标准啊。

0: 小兔爸爸，他知道错了。
1: 可可，
2: 嗨，
3: 哎，别着急走，我有办法。
2: 哎，
3: 哇咔咔，这一单你没有超时。
0: 太好了，你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快递员的。
1: 好了好了，最后一件事，把车停在原位，我们要回去喽。
2: 哇咔咔。
0: 回去，妈妈，我们不是要吃炸酱面吗？
4: 亦庄有方便的无人售货自助午餐车，我就忍不住买了一些炸酱面，改天再吃吧。
2: 呵，好呀好呀。
5: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6: 前线浴血，
7: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6: 后方守望，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知道，我知道。
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0: 我是一名军人，
11: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6: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哇，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失礼了。
1: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0: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2: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3: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2: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3: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2: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3: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阵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笑>
2: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3: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2: 他们去抓田家卫。
3: 田家卫？嗯，
2: 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3: 跟了日本鬼子了。啊！
4: 丁玉山。
5: 现在人已经在路上了。老蒋这招真够狠的，竟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

0: 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1: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福。
2: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呢？谁都知道丁山对我有恩，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
1: 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查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2: 可我想不到手。
1: 天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当机立断，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脱明。
2: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纯净。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呀！
1: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任特使。
0: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1: 既然天军长如此独立，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2: 哎，黑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再无端管下去，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1: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2: 也只好这样了，
3: 不会让你希望的。
4: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5: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4: 瞎想什么呢又？
5: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4: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6: 哟哈，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4: 住店，把您了在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6: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
0: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实
1: 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运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0: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0: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1: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0: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1: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民间的厉害。
0: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1: 走，
2: 上车，快。
3: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2: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3: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身材下也死而无憾。
2: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3: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2: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什么？
1: 我哪知道啊？哎，这不会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0: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1: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0: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1: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0: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2: 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3: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2: 那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
4: 您是个等他。
3: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5: 是。
2: 各位老总，别介啊，我已经收着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3: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6: 到，
3: 请啊。
5: 是
6: 是。
2: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6: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2: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喽！
6: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3: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6: 别介呀，明子真想住，我了那是真。

0: 强的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0: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2: 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1: 走了。
3: 这就是你说那青衣。
1: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哎，
0: 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0: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1: 别忘了。

0: 不妨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3: 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他谈。
4: 哦。

0: 不是 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我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3: 长官，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我还不进了呢，我。还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3: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6: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3: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6: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3: 小鬼子敢动手？
6: 是的。
3: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6: 是这样。
3: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6: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

0: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谋？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1: 希望你能谅解。
0: 我丁玉山从军20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1: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0: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1: 谢谢您的配合。
2: 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3: 鄙人小尼。
2: 啊？
3: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2: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3: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2: 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4: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就那一段。
2: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3: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2: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3: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2: 也是。
3: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2: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5: 是，
3: 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
6: 哎，老公，
3: 你
6: 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
3: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6: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3: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
2: 哟，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6: 啊，我喜欢。
4: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2: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4: 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2: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4: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2: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4: 哦，太漂亮了。
7: 干了，
8: 这个说了，
7: 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8: 嘛意思？
9: 嘛意思？
7: 哎，喝酒。
8: 来，
7: 高兴高兴啊！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
3: 啊。
7: 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反呢。
8: 嗨，看一张，
7: 倒酒。
8: 来，
7: 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2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2斤烧饼会会我。
8: 啥意思？
7: 哎呀，喝酒

0: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

0: 何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1: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0: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又行，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何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何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2: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 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3: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4: 我们没认错人。
5: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法，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2: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5: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2: 你们是老蒋的人？
4: 他是。
5: 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3: 好的。
2: 你是特战局的？
3: 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他笑笑尼。
3: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5: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啃爹，
6: 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2: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6: 我喜欢你的，但是你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好的命令，5分钟之后停车。是，
1: 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你赶紧出去。哎，我帮你抬。

0: 哎，你这练哪门子功呢？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哼，
1: 不知道。
0: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哼，
2: 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笑>
0: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添加位，全看你本事了啊。
3: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什么都没有。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等会儿，收人。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 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
4: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你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质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
3: 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U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
2: 第二，石墨烯软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3: 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做一天都没事儿。这把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软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 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 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4: 你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质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 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不光。

0: 好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0: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0: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 全国男性朋友们

0: 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

0: 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好生活。

0: 丁营长，
1: 两位辛苦了。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您跟她谈谈吧。
2: 好，
1: 在那间屋呢。
2: 我去跟她谈谈。
3: 你们两个快去见。
1: 那四个，那个李健。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3: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呢？
4: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5: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6: 拿门关上。
7: 飞哥。
8: 来吧，
6: 来了，
8: 又打，
6: 好来了。
9: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4: 梁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5: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9: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4: 好。
3: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你。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这次行动

0: 我们已经把玉山来了，
1: 天君讲，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无毒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不下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0: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田军将，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2: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天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事。我哪里知道啊？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3: 大夫人，你给我举荐过吗？
2: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的，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 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管呀？你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3: 辉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但愿吧。
4: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5: 你想吃什么呀？
4: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5: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
4: 吴主任，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6: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猜一下，就是死也无憾了。
4: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什么意思？
6: 干嘛去啊？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4: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6: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了，真的。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4: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

0: 绝对不会放过你。
1: 嗯，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那么容易死？
0: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阴谋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他。
1: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0: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1: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0: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
1: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0: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2: 哎，菜齐
3: 齐了，
1: 吃饭了。
0: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1: 饭好了，可以吃了。

0: 电台又出现了，是的。在重放下，哪个位置？
1: 剧组，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破译了吗？
0: 破译了，剧组。不过是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一群叛徒！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令。你们是干什么扯的？
2: 剧组行动。
0: 滚！是。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钱。来人！
3: 局长，把胡贺叫来。
0: 是。
3: 不，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秦局长他们，秦行动可能泄密。
4: 马上取消。是。报告，
5: 丁局长，重庆集结。
4: 什么？你怎么告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5: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我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何以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

0: 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1: 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2: 嗯。
3: すべて準備を整えた。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
0: 。
2: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0: 是。
1: 夫人，请。
3: 哎呀呀呀！曹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均无谗臣，未曾出门远迎，还望曹夫人海涵呐。
4: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5: 这位是？
4: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5: 好，好，好，萧小姐好。
2: 您好。
5: 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4: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3: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4: 田军长，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5: 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4: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5: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4: 请。
5: 啊，请请请。啊，请。
6: 好，请坐。
7: 用意ができたか？
8: 整っています。突入しますか？
7: 待て。奴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喝点茶。坐。
1: 顾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小兰。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伯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伯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吗？是不是小兰？
3: 哼，
0: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0: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4: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山地土工的，
5: 跟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

0: 你看看，没有事吧？好啊，没事就行。啊，先跟外面进屋。
1: 好，
2: 好，走。
3: 军长，行动失败。
2: 啊！
3: 小刘正在家呢，
2: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1: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家！
4: 站住！
0: 梁飞有消息吗？
5: 还没有。
0: 军长，请刘旭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浙江籍的联系，并没有结论，
1: 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0: 。
2: 魁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3: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4: 哪个都？
5: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4: 你怎么记得？你信不信都行。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量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的不就怕。
2: 你好吗？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0: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1: 是，
0: 快。
1: 是是。
2: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怎么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一百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这么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就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1: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

0: 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0: 定时两小时，
1: 定时二小时，
0: 23度，
1: 温度23度。
0: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2: 反正就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记得。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4: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4: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4: 对，
2: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
4: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2: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4: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哥们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2: 你看
4: 哟，这太危险
2: 了，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对对
4: 对对，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2: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4: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2: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4: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安全，
2: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4: 好，
2: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
2: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4: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2: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4: 是的，
2: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4: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2: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4: 一起来看一看。
1: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

0: 小夏，小夏。
1: 主人不在。
0: 打开取暖器。
1: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打开火焰。
1: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
2: 嗯。
0: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
2: 嗯，
0: 几乎是纹丝不动。
2: 嗯。
0: 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

0: 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啊，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啊，跑来跑去都行。
2: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啊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啊、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啊、也不酸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啊、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三十。

0: 7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天

0: 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

1: 徐总，我想听你解释。
2: 徐总，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停一行动，有谁知道？哦，
1: 徐作，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
2: 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1: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2: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徐总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2: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
3: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4: 这又是一个陷阱，
3: 是陷阱。
4: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3: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好，我们都去。邓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4: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
3: 去，往后退。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4: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以乱击石。
3: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4: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3: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
5: 咱进屋说吧。好。
6: 黑子，哎，
5: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6: 秦梁飞既有在西域能力。 去了西院，没人能逮住他。等有枪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7: 丁局长，
4: 丁局长，
7: 连长，都准备好了。
3: 包先收着。

0: 你不带枪去。
1: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2: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0: 保重。
1: 走了。
0: 嗯，
3: 送你。
0: 凯文，带上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2: 去哪儿，军长？
0: 到地方就知道了。
4: 是
5: 是。
6: 景怡呢？
7: 让胡瑞长来，来，来，田司令！
8: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9: 你好，
8: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9: 好，好，好，你们好，
8: 请，请，请，哎，请，
9: 何野军，请坐。
8: 哎，大家都坐啊！

谁呀？

0: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1: 那个，
0: 哎，这个。
2: 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3: 欢迎。
4: 好，
5: 好，
6: 坐
5: 好。
7: 散戏。
8: 好，
9: 好，
10: 好，好。
11: 谢谢营长。
12: 安嘞。
13: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4: 轰动个！
13: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4: 啊，苏等等，他夺回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3: 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3: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2: 不，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他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3: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堪设想。
0: 不会，这个河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着。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队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河野渡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经一为了救我，被河野渡的枪打中了。本人呢？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1: 什么计划？好好待着。在此之前。

0: 杨飞给我的极有趣了。献给帝国江西，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1: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愧没愧的？
2: 了解。長官殿、今しがた梁飞の処刑命令下りました。
0: 可愛いか。
2: はい。
1: 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0: 政府的命令必须执行。
1: 好，好，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你们俩给我跟我走，
1: 我捉梁飞，我捉田家卫。
2: 是。
1: 小文，
3: 有，
1: 马上带人去救援梁飞。
3: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0: 说，刘静怡在哪儿？
1: 说。
2: 你找到的时候，你的世界就

0: 大家注意，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3: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1: 什么？
4: 怎么回事？
5: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2: 快，走。
6: 刘欢，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2: 是，
6: 李成。

0: 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

0: 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

0: 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摊，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2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搭出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2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3: 他正好在够那个腰带的时候，就我在和他脸贴了特别近，我当时满脸通红，然后我心跳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然后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然后
4: 挺会呀、啊、看起来很木讷。
5: 没想到就是他说就感觉这个腰带紧嘛，给他整理一下。
4: 那整理一下亲一下能帮助腰带变松一点吗？
5: 但心里还是对他有好感吧。
6: 40岁了，你先生第一次亲你的那一口的时候，那份娇羞，虽然那个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份怦然心动的那份记忆，很纯真的爱情。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时的疼？
1: 吹电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塑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
1: 好水润，好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26-02119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26-02119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5小时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这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26-02119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5小时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26-11119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 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26-11119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玩了吗？
1: 没有，我没找到。
0: 林月，林月，林月，林月，
1: 找了吗？
2: 没有。
0: 林月。
3: 怎么样，
0: 那个景爷？
3: 景爷，
0: 景爷。
4: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5: 报告警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军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0: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1: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飞哥。

0: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1: 因为你什么呀？因为我请怡才受伤的。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0: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1: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方吧。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2: 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我不信。
3: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2: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4: 飞子。
2: 你俩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1: 飞子，他们是负责电台的。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他们，飞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
5: 梁飞，等我的好消息。带走。
6: 放心，
5: 交给凯文吧。老队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呀、啊。
6: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 我们欠共产党一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7: 报告，
8: 起来。
7: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太好了！
9: 给我接秘书长。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
7: 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渡也被除掉了。
10: 能确定吗？
7: 丁旅长亲自发来密电，情况新。
10: 丁旅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7: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10: 局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7: 说。
10: 突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7: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10: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7: 看
10: 来我们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啊！
7: 团长，我。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10: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7: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11: 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7: 是，
10: 不过局长。
12: 查那些胡克比我更在行了。
13: 他，哼，是。
14: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怡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13: 济南？
15: 这群王八蛋，
13: 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15: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

0: 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1: 那你打算怎么做？
0: 哼，别说是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1: 你打算回济南？
0: 我还有的选。何野杜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杜，
2: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0: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1: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0: 特战局，
2: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3: 飞哥，
4: 飞哥。
5: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1: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5: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1: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2: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1: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她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0: 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1: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0: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3: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还是会重病复命的。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2: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1: 到了济南还有我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4: 说话注意点，
5: 我不注意怎么了？
1: 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
4: 雷总，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6: 梁飞，
4: 连长，连长，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7: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水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代兵打仗，非我所长。
4: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仪这样的同志。
1: 说实话，像刘景仪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4: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

0: 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1: 说吧，什么条件？
0: 多大胜仗，多杀回去。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城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一同之日，恐怕是困难重重。
1: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得顶朝天，我就不配做你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应该是引梁飞上钩。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0: 报告。
1: 一个。
0: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出去晃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活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早年加入特战局。 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一直负责电台工作。 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烫吧！哦，你怎么不着电块布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那行，爸爸。爸，你回来了。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旅长已经控制了新53军。
2: 正准备跟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是。
3: 行动失败后，胡克嫌疑最重，可是董同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真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
2: 爸，
3: 您
2: 是怀疑胡克吗？
3: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2: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3: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2: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哼，
3: 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
2: 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4: 小平姐，哎，潇潇回来了，那酱油给你。好，看，我买了一瓶香槟。快去吧。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嗯。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啊，丁旅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4: 啊？去济南？
3: 嗯。 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4: 真的假的？
3: 哪能有假呀？

0: 来，坐下吃饭。
1: 哦。
2: 哎，现在怎么办？
3: 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的。
2: 那你呢？
3: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是。
1: 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老板，哎，来了，干嘛？
2: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1: 哎，我刚才搁了不少肉了，
2: 今天还不给钱？
1: 哎，好好好。
3: 哎，我的肉呢？哎，又吃白食是吧？
1: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
3: 看看。哎，
1: 说这下边这是啥呀？都。
3: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您吃。嗯。
1: 报你们，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寄去送到莱芜厂。
4: 别怠慢，照办照办。
1: 要不您，仗义呀，太仗义了。
5: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他就死定了。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马。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
3: 勇往直前，
4: 香，真香，
5: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6: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7: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6: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8: 黑豆、

0: 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 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

0: 您看这位阿姨呀、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

0: 一天还不到一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4: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骨骼变疏松，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

0: 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昨天我市召开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从现场观摩到会议部署，释放怎样的信号？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联播观察今天去拆解一台车，看看重庆造创新密码。跨越2000多公里，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代表烈士家属为长眠西藏墨脱的6位英烈链接家的方向。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关注。以下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昨天晚上八点到今天晚上八点，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昨夜今晨，我市大部地区阵雨，中西部部分地区大雨，西南部偏南地区暴雨。綦江区的一个雨量站大暴雨，最大雨量出现在綦江区万隆，129.1毫米。市防涝专委办、市气象防御专委办今天发布城市内涝风险预警提示，预计到今天晚上八点，梁平区、垫江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黄色预警风险较高，长寿区、中县、云阳县蓝色预警有一定风险，相关区县请注意防范。昨天，重庆召开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会议复盘了前一阶段攻坚成效，明确百日攻坚冲刺目标，并提出建设最小安全单元。从现场观摩到会议部署，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
1: 今天上午考察的三个点位涉及工业园区、化工企业以及老旧小区，不同点位一条主线，统筹发展与安全。园区安全、生产安全和城市安全三个点位对应各自的风险图谱，也在百日攻坚的过程中提炼一套精准的打法。我注意到像华丰化工一线员工的每个人都佩戴着人员定位卡，不仅可以实时定位呢，还有一键报警功能。而这背后企业自研的智慧安环平台接入

0: 园区 AI 智能识别对12类异常全天候盯守。
1: 我们将建强数字技防，进一步释放智慧防控动能，迭代升级园区安全智慧大脑，深化 AI 大模型场景应用。
0: 在海陵花园小区呢，我们注意到现场观摩的线路呀，也是紧贴着居民楼。在社区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几处显眼的二维码，来引导群众主动的上报风险隐患。这背后是141基层自治平台线索秒级分拨闭环处置。
2: 我们这个小区它毕竟叫老旧高层小区，南北两段全是高切坡，我们安了一些边坡倾斜仪，全部已经接入了我们街道141自治平台。
0: 群防群治百日攻坚会议的关键词提质推进，从最小安全单元到极限思维检验，针对薄弱环节再部署。而超大城市本质安全的底座就在这越织越密的防护网络中夯实。
3: 细化优化微网格，镇干部全覆盖下层，广泛的吸纳农创业主、返乡青年等群体，统筹整合林业、义长三元行业队伍，充实三支力量加社会力量，
4: 重点发挥三支力量和三师队伍作用，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巩固强化群防群治格局，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5: 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迭代升级多元纳管综合场景，两单两卡企业数字管控，园区证件融合共治等创新实践，推动数字重庆建设与群防群治深度融合。
6: 昨天下午5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巫溪、城口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开州、云阳、奉节、巫山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级，橙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受本轮强降雨影响，从28号到29号，重庆有5条中小河流超警。面对雨区集中、强度大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对8个区县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7: 28日，市水利局率先对开州、巫溪、城口3个区县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雨水情变化，9月29日上午，再次对石柱、丰都、武隆、潜江、彭水5个区县启动同级应急响应。
8: 地震市发布中小河流涨水、小流域山洪灾害等风险预警产品30余期，预警短信1.3万余条，对山洪危险区、防洪薄弱点、水库等重点部位进行抽查。抽查各类风险点700余处，并派出多个工作组奔赴1线指导防御工作。
7: 目前，本轮超警河流主要集中在城口、云阳2地，水位均已全部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据预测，本轮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市水利局将继续加强会商研判，加密监测预警，全面排查风险，全力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底线。
9: 从9月29日到9月30日，我市的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9月30日到10月2号，我市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

0: 今天是烈士纪念日。1962年，六名大足籍边防战士在西藏卫国戍边中壮烈牺牲，长眠于墨脱烈士陵园。由于历史原因，家乡亲人苦寻数十年也没有任何消息。在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跨省联动下，这六位烈士的身份终于全部核实。在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代表烈士家属跨越2000多公里，远赴西藏墨脱代为祭扫，为英烈链接家的方向。
1: 西藏墨脱烈士陵园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长眠着数十位戍边卫国的英烈，但因年代久远，部分烈士的籍贯与家庭信息一直模糊不清，寻亲线索几度中断。
2: 今年年初，我们把所掌握的烈士信息

0: 发展往上，希望就是各相关的兄弟单位和社会力量帮助我们。
1: 今年春天，这段寻亲信息引起了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注意，工作人员深入全区27个镇街查阅老底册，走访高龄老人，耗时2个多月，终于核实了王玉忠、杨元清等6位大足籍烈士的真实身份，并找到其中5位的烈士的亲属。
2: 哥哥啊，当时啊，他是在屋里办公，他是主要劳动力，招兵的时候去，他就改了名字，他瞒到屋头，他就去到了。
3: 来那么多年了，我还是就心不下。我有个哥哥，是死了那么多年了啊，再死那么多年了，还是有点挂念了。
1: 烈士身份得以查明，但西藏墨脱平均海拔高，山高路险，面对2000多公里的雪山天堑，年逾古稀的至亲们虽然想亲自到陵园祭扫，却已难成行。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成专班，跨越数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赶赴墨脱烈士陵园替家属祭扫，并现场视频连线大足，让守在后方的烈士家属实时看到了阔别半个多世纪的亲人墓碑。
4: 这次我们代表家属过来祭扫，就是替他们了却多年的心愿，跨越千山万水站在墓碑前，心里很触动，能把家乡人的思念带到这里，给常年异乡的大足英烈献上一束花，再远再累都值得。
5: 坚持创新引领是重庆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引擎，从持续加码的研发投入到加快涌现的技术成果，龙头车企正握紧创新这把钥匙，不断解锁向上突围的产业空间。联播观察今天去拆解一台车，看看新技术背后的底层能力。
6: 动力系统好比一台车的心脏，它是造车实力的硬核指标，也是创新研发的重中之重。
7: 这是赛力斯最新的超级增程器，它不直接驱动轮子，而是烧油发电，相当于在车上背了一座发电厂。工程师给了我一组数据，一升油可以发3.65度电，把油转换成电，最高的效率可以达到44.8%。开始发电的时候，车里边的噪音和纯电模式相比，也就1分贝之差，几乎听不出差别。搭载上它，既不像纯油车费油，也不会像老增程一样突突突。
8: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发电机制，它是一个把内燃机和发电系统深度融合的这么一个物理常量的产品。我们的集成技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能量智能能量管理的技术呢，是赛力斯动力我们最先提出来，而且也是率先在行业里面实现产业化的。
6: 从2016年投入增程技术开发，到如今的第五代系统，赛力斯的研发重点从能不能用，一步步走到了省不省、静不静、够不够聪明。一路走来，市场反馈足够热烈。2025年，赛力斯增程器以37.5%的份额位居全国第一。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由赛力斯作为第一起草单位牵头制定的电动汽车用增程器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行业标准，将于11月1号起实施。从做产品到定标准，企业用实打实的技术优势握住了行业话语权。
9: 目前年产能能做到100万台，关键工序的自动化率100%，总成冷式全覆盖，以及关键质量，实时监控100%，这三个100%呢，能够撑起了我们高标准、高节拍、高可靠的精益生产和交付能力。
7: 有了好的心脏，车好开，还得全身配合。我身后就是魔方技术平台2.0，有了它，开车就不跟以前一样，导航、悬架、空调各管各，而是用 AI 把动力、智驾、座舱、底盘、安全、服务6块拼成一个魔方，协同配合。遇到任何场景，车都有了思考的能力。
10: 智慧中枢负责软件定义和 AI 驱动，实现大脑加小脑的毫秒级控制。6大系统，每个系统都可以单独进化，又能够融为一体，协同迭代，让车从传统的交通工具变成会思考、能感知、能执行、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
6: 从单个技术到整车智能，拆解一台车，我们看到了最新的科技成果，也看到了研发投入到底投向了哪儿。日前出炉的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

0: 单。塞利斯以125.12亿元位列全国第17位，居重庆入围企业首位。同期发布的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塞利斯同样以1720件有效国内发明专利领跑重庆。今年上半年，研发投入70.07亿元，同比增长34.8%。
1: 目前呢，研发工程师已经超过了10000人，占员工人数超过40%。我们深耕电动化、智能化核心的技术，依托统一的平台化技术底座，在底层架构、核心系统、体验创新、AI 及数字化应用等多个技术领域呢，实现了新的突破。那么这些技术成果不仅提升了产品力，也构成了我们引领新质生产力创新的重要基础。
2: 9月28号，重庆长江轮船有限公司发布消息，国内首艘甲醇单一燃料智能邮轮长江七号计划于今年底完成交付，预计明年正式投入长江三峡旅游航线运行。
3: 作为主打绿色环保、智能科技的新一代高端三峡邮轮，长江七号邮轮船体总长近150米，行宽超23米，设置230间客房，最大载客量可达638人。
4: 采用甲醇单一燃料动力，相比传统燃油发动机，可降低99%的硫化物、60%的氮氧化物和95%的颗粒物的排放，能够实现碳减排20%。
3: 在航线和游览体验上，将开设重庆至宜昌4天3晚、宜昌至重庆5天4晚经典三峡航线，白天穿行三峡核心水域，让游客能够从容完整观赏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绝美风光，大幅提升三峡游沉浸式体验。
2: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5: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6: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008002221。
9: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近期雨水在我市多地活跃，昨天傍晚到今早大部地区就有雨水露脸，中西部部分地区下了大雨，西南部偏南局地暴雨。预计今天白天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现身，局地暴雨，其他地方小到中雨，降雨时道路湿滑能见度也会降低，市民朋友开车出行需注意减速慢行，夜间雨水不会停下

0: 脚步，中东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容易诱发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需注意加强防范。市区小雨，22到27摄氏度。两江新区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万州中雨转大雨，20到25度。潜江小雨转大雨，19到24度。南岸小雨，21到25度。长寿中雨，22到26度。江间小雨，22到27度。河川小雨，20到27度。南川中雨，22到25度。斜江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荣昌小雨，21到27度。梁平大雨，20到25度。垫江大雨，20到25度。中显中雨转大雨，21到26度。云阳中雨转大雨，20到27度。石柱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秀山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酉阳小雨转大雨，19到25度。衡水中雨，22到28度。万盛经开区中雨，22到24度。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煲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香神颗粒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神颗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今儿是活动的第3天了，还有。张老师啊，你又给大家留了。
1: 是啊，昨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又留了一部分，不过这回留的不多哦，就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你们出门了，或者有什么事情你耽搁了，没看到我们的节目啊，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优惠的团购活动，我就怕你们错过这次机会。还有些朋友呢，可能昨天刚刚看到啊，自己参加上这个活动了，然后马上把消息发给亲朋好友。好家伙，等他们来的时候节目结束了，那亲戚朋友没来得及参加，就盼着今天的节目呢。就为了这些朋友，我也不能让这个团购活动哦搞了两天咱们就结束。
2: 是是是，
1: 我就想尽办法也要让活动坚持到第三天。
2: 要不说您真是用心良苦啊。他这回留了多少啊？
1: 多少？这回呀，我留了600组。
0: 600组啊？
1: 啊，
0: 那确实不多呀。
1: 是啊，
0: 最多也就600个人能够买到呗。这时候就考验大家的手速了啊，看你能不能挤进这600个人当中。今天是最后一天，你抢不到，那就真的要错过这次机会了。
2: 是，哎，阮老师，你看
1: 啊，
2: 小秋在那示意呢。
1: 啊，
2: 说这报名的人太多了，都想跟您通话。要不然咱们先接进来听一听
1: 啊。
2: 我估计是特别着急。想找您报名的，
1: 我猜也是，那就接进来吧。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好。
1: 哎哎，我问一下啊，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要跟我通话呀？
3: 我是着急想要这香参颗粒，前两天啊我错过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可不能再错过了。您刚才也说了，就剩下600组了，
1: 是，
3: 所以我说什么也要订上一组。昨天我是真着急了，就怕今天没有了。我订不上，关键我姐告诉我的时间太晚了。再加上您的团购价格还这么低，一盒西洋参颗粒才99块钱，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我给我家孩子买一件名牌的衣服也就这个价格了。这么合适，那大家肯定抢啊。
1: 没错没错，昨天那个5000组西洋参颗粒呢，真的像你说的，一下子就被大家抢了不少。我就是怕大家一下子在昨天抢没了，等到你们今天来报名的时候，好家伙，节目来了，结果呢，西洋参颗粒全没了。所以我昨天呢，专门留了600组。你呢也是幸运，今天呢就赶上了。行了，你的名已经报上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3: 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神颗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要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组啊，说抢就抢没喽。
2: 是，哎，阮老师，
1: 哎，
2: 您说如果这600组要是抢完了，
1: 啊，
2: 我们再跟厂家要一点儿，您说这厂家还会给吗？
1: 厂家会不会给我，我不知道
2: 啊，
1: 但是我肯定是不会去再要了。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再一再二不可再三，这事不过三的道理我老太太还是懂的，所以呢我不能再去要了。再说厂家是以99元一盒的这个价格给我的，说实话他们确实是在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2: 对，
1: 所以呢我就更不能再去要了。
2: 高叔叔都把这西洋参一年的采摘权给这厂家了，按理来讲这厂家应该不亏吧。
1: 话不能这么说，厂家肯定是亏的，不挣钱的。只能说有了这高老弟的香参之后呢，他这个亏损呢，在厂家就是亏的那个范围内，他还是马马虎能够接受，
2: 可以接受，
1: 可以接受。对，所以厂家呢才同意99元的价格一盒给我们。

0: 这一点呢我还是清楚的，所以呢我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没办法再去要了。嗯，毕竟厂子里那么多员工，他们也是要吃饭的。
1: 是啊，那这样一说呀，我们的团购活动可真就是最后一天了，不对，应该说是最后一小时了。就这600个名额，我估计节目还没有结束就被抢没了，香橙颗粒没了，团购活动也就结束了。嗯，那大家可真的要快点报名啊，晚了就没有你的份儿喽。
2: 不是，你可别说了，报名热线看到没？忙不过来了，你看小秋那边
0: 看
2: 都忙成啥样了。
0: 嗯嗯，
2: 都是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
0: 嗯。确实他们那边忙够呛啊，这么多人想要跟我通电话。要不这样吧，咱们就先接进来一个呗。
2: 对，
0: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嗯，好
0: 啊。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袁老师您好。
0: 哎，您这是什么情况？我想问问，这么着急要跟我通电话。
3: 哎呀，袁老师，我这是着急报名啊！
0: 啊，
3: 你一共就留了600组，
0: 对，
3: 那个我再不快点，那能还能有我的了吗？西洋参的颗粒呀，这么好的东西，我要和老伴儿啊1人1组。
0: 啊，
3: 哎，以前我们就吃过哈，所以啊，看您这有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哎，就赶紧来报名了，价格也合适。哎，99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
0: 嗯，
3: 你说我和我老伴1人1组也才1000多。
0: 嗯，
3: 我们俩完全承受得起。
0: 啊，
3: 所以袁老师，你一定帮我们订上啊。
0: 放心吧，放心吧，已经给你们老两口啊都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啊，咱们是包邮的。行了，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哎，好的，再见，袁老师，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老两口啊一起吃一起健康，多么浪漫的事儿啊。那老两口可是抢到了啊，那大家呢抢到了没有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可是香橙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现在可就剩下400多组了，也就是400多个人能有机会抢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有喽。
0: 嗯，
2: 这够快的呀。啊，
0: 是，
2: 就这么快就400多组了。啊，就剩这些了。
0: 啊，
1: 对，
2: 嚯，
0: 那能不快吗？你看现在，刚才咱们接进电话来，起码也就是2组、3组的报名，
2: 那个
0: 订1组的已经很少了。
2: 嗯，
0: 不过呢，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团购活动呢是限购1人1组。如果说一家子两口子呢，我一般就建议你们订1组，大家一起吃，尽量的不要给家人多订啊，毕竟香参颗粒的数量真的是太少太少了。那你说你也帮着他订，他也帮着他订，这400多组眨巴眨巴眼睛一会就没了。
2: 嗯，
0: 我的意思呢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有急需的朋友，他们都能够用上西洋参颗粒，它在全国啊是数一数二的，主要呢就是这个地方的经纬度特别的好，夏天这个地儿没有酷暑，冬天呢它没有严寒，就一年的无霜期，它能达到195天，啊，也就是半年以上了。这个西洋参生长的时间就更多，所以西洋参营养成分它才那么高。那咱们吃了以后，对身体那才会更好啊。
1: 阮老师啊，你往那儿看，小秋那儿
0: 啊，看到，
1: 都忙不过来了，
0: 看到，
1: 还有很多人想跟您通话了。
0: 啊，嗯，那就赶紧再接一个进来呗。
1: 再接一个，
0: 啊，再接一个，
1: 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
0: 哎，
4: 还剩400多组了，是不？
0: 是。
4: 哎妈呀，眼看着就要没有了呀！你赶紧帮我给我妈我爸一人订一组这个香参颗粒呀。啊！那个阮老师，我之前买过吧，就是好的西洋参，
0: 啊，
4: 花了好几百呢。啊，完了结果吧，找那个专业的人一看，假的。
0: 啊？怎么回事？
4: 不像您找，真是假的，都不像您找的呀。用的是正宗那个洋参，还说成颗粒了。
0: 嗯，
4: 你说不仅呢能冲水，还能直接嚼着吃，方便呢，省事儿，
0: 对
4: 不？完，关键是阮老师，你这价格也不贵，
0: 啊，
4: 你说才99一盒。
0: 嗯，
4: 哎呀妈，1组6盒才500多块钱，你说我省了将近1800多块钱呢。
0: 嗯。
4: 这2组我就省3600啊。
0: 嗯，
4: 那你说快省出我这一个月的工资了，多合适啊。
0: 啊，是。
4: 对，所以阮老师哈，您一定得帮我订上啊，千万别忘了。
0: 好，我这儿呢已经帮你订上了，你呢在家呀就等着收货吧，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啊。
4: 好嘞，
0: 再见。嗯，
1: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是一个既孝顺又会算账的朋友。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

0: 钱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不过今天啊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不应该说不到最后一小时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1: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这个最后一小时，你都说多了。你说节目到现在啊，多长时间？很短的时间，就已经出去那么多组了，我估摸着不等节目结束，咱们这团购活动呢，有可能就结束了。
2: 是，对对对。
1: 阮老师找的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用的还是5年主根的西洋参，原材料就这么好，您说谁能不心动啊？谁能不想抢啊？对不对？
2: 哎呀，李董，好就对了，我给大家找东西，那肯定就是找好的。尤其啊，像西洋参这么有讲究的，更要找好的了。说实话啊，不一样的西洋参营养成分它都不一样。就像我选的这个西洋参，里边的硒元素的含量非常高，还有人参皂苷，那更是特别高了。你知道进口的西洋参的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能有多少吗？
1: 这您说过，好像是5%-8%吧，好像是。
2: 5年主根的西洋参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达到了多少呢？又抢答来了，
0: 我记得啊，6.5%，
1: 嚯，
3: 对，
0: 最低
2: 最低，
0: 最高是8.8%，这两个数字我记得牢牢的，
2: 记得牢牢的。那大家说说。好不好啊？
0: 太好了。哎，不过阮老师啊，西洋参是好啊，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大家报名的急切心情你可能不太清楚了吧。你看看这小秋忙得焦头烂额的，又有人现在要直接跟您通话的，
2: 那
0: 接不接？
2: 接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好。
2: 哎，你好。
4: 哎呀，这团购啊，这个活动也没多长时间就要结束了
2: 啊！
4: 您可一定要在结束之前呐，给我留3组这个西洋参颗粒呀。我和我老伴儿还有这咱家孩子
2: 啊，
4: 都需要这个西洋参颗粒
2: 啊。这位朋友啊，这个西洋参颗粒的数量呢，目前确实是为数不多了。要不你们一家子订1组，大家都吃吃，也给那些急需西洋参颗粒的朋友，给他们留个机会，行不行啊？
4: 哎呀，袁老师啊，我就是急需西洋参颗粒的人，就跟我家那个邻居哈一个情况，但是人家有钱呐，经常买好东西补，又是什么 Q10 啊，又是什么参的呀，还买过人家那个鹿茸雪呢，
2: 哎呦。
4: 啊，那什么珍贵，人家买什么？他跟我说，他用的最多的就是5年的西洋参，还是主根的呢。价格可贵了，所以我看您这次团购的西洋参颗粒，用的就是这个5年的西洋参主根。我就来报名了。关键嘛，你这价格还特别的合适，1盒才99块钱，你说1组吧才500多，我家真的这经济条件也能承受得起，所以我一次要订3组。
2: 我明白了，行
4: 啊，
2: 那既然您急需，那就给您订上3组，您呢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吧。然后呢，拿到西洋参颗粒以后呢，一定要每天吃一点儿，知道啊？天天吃，坚持一段时间。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哎，再见。
2: 哎，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要提醒大家，市场价398元1盒，团购价99元1盒的西洋参颗粒，目前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面找啊，那都难哦。
1: 没错啊，就这个5年主根的西洋参，这个就不好找啊。
2: 对对对，
1: 刚才那朋友不也说了吗？人家邻居以前用的
2: 啊，
1: 都是花高价买的，
2: 人家有钱，
1: 不很贵。所以这次团购，阮老师您选的就是这种5年主根的西洋参做的这颗粒，1盒，好家伙，99块钱，这是阮老师想尽办法给砍下来的，多合适啊。
2: 立冬啊，这价格合适呢它是一方面，主要呢我是想让大家呢都花少点的钱用到好的东西。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都觉得西洋参跟人参差不多呀？很多人都说，哎呀，这年头越多越好啊，这人参百年人参那可不得了了，那不知道得多少钱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买的时候就容易上当受骗。其实西洋参呢它跟人参不一样，你

0: 就选五年的刚刚好，已经是属于夕阳参的黄金年龄段了。五年的夕阳参里边人参皂苷的含量正好达到了一个顶峰，它里边的价值，那营养价值也是最高的。你说要等六年七年了，得里边的营养成分反而会急剧的流失。
1: 对，而且现在啊，就是说你要到外边去买的话，很难找到五年主根的西洋参的。
0: 这个确实，现在外面买的这个西洋参，甭管大伙儿去买的是片儿的也好，粉的也好，主根的营养价值最高。这个主根这一段要是五年的话，那属于精华中的精华。
2: 阮老师啊，大家都知道这西洋参颗粒的原材料非常好，要不然也不会都来抢啊。
0: 那倒是，
2: 还没说两句话呢，哎，又有人要跟你通话了。
0: 看到了，看到了，
1: 来吧。
0: 看来大家想要西洋参颗粒的心情啊，非常非常的急迫。那小秋，赶紧把电话接进来吧。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阮老师。
0: 哎，你好。
3: 西洋参颗粒就剩300株左右了。
0: 对，
3: 你赶紧给我经常施主西洋参颗粒。这里头啊，有一组是我的，剩下的都是我老姐妹的，像辅酶 Q 十，还有鱼油、氨糖等等，我们都用着呢。只不过啊，有些啊都吃没了。你也没带团购。哟，
0: 这怪我了。
3: 我们这都断了。
0: 是是是，
3: 这是西洋参颗粒啊，我们也不能错过。这么好的西洋参，再加上先进的技术做成了颗粒，你说价格还这么实惠，
0: 是
3: 才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要不是您限购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订上3组5组。哎呦，
0: 可不能订那么多啊，3组5组，这肯定不行啊。你们每个人要是订3组5组的，那我剩下的这点西洋参颗粒呀，没的就更快了。我告诉您呐，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行了，你要的这4组啊，我给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那这次又没了4组啊。
0: 是，
2: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呢。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还等什么呢？
1: 对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这都急得不行了。我恨不得是我替大家报名。因为这次的香参颗粒哈，真的是您在外边您很难买到的。别的咱不说，就这剂型，就这个就很少。
0: 是，
1: 它不光说的能冲水，还能够直接放嘴里边嚼，
0: 嘴里一倒嚼着吃。有水，但是你没杯子，买瓶矿泉水往里头一倒，晃吧晃吧，西洋参水你就喝着了。
2: 段老师，我还得打断你一下
0: 啊。你说，
2: 你先别想这么投入啊。先理理那个小朋友们吧。看看小秋在那儿又举手了。哎呀，好多观众朋友都等着要跟您通话呢。
0: 明白明白。怪我，怪我啊。说得太投入了，那个就赶紧把电话接进来一个吧。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
0: 哎，
4: 我要订一组那个西洋参颗粒啊。还能不能订上？
0: 一组啊，估计还有，我帮您记上啊。
4: 这个西洋参颗粒，哎，这东西可太好了，去哪儿带着吧都特别方便。那个我女儿吧，她嫁到深圳去了，有的时候我就来回可能往她那边就经常往那儿跑。完了有钱过安检前吧，哎呀，这不让那不让带的，也不敢带，啥也不敢带。现在有这个西洋参了，我这不想去哪儿都方便了吗？就都能去了。
0: 对对对，
4: 想啥时候吃，我这不也什么时候吃也没人管，我不也方便了吗？
0: 没错没错。
4: 对对，
0: 西洋参颗粒啊很方便。您说吧，你想冲水就冲水，你想搁嘴里嚼嚼就搁嘴里嚼嚼。我这边呢，给您这组呢记上了，您呢在家等着，咱们是包邮的啊。
4: 太好了，哎，谢谢您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4: 谢谢谢谢谢谢。哎，好，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袁老师。
0: 哎，
5: 给我订一组啊。
0: 好，一组。
2: 等等了，老师。
0: 干嘛？
2: 小秋，再帮我刷一下那个西洋参颗粒的数量。哎呦，还剩21组啊！恐怕咱们说话的功夫，这一组大概就不能有了。
0: 那你说，观众朋友的电话打到这儿了，怎么的也给人家这组记上啊，对不对？那这位朋友，您这个一组已经记好了，放心啊，有。
5: 谢谢谢谢谢谢您。
0: 哎
5: 呀，我生怕一会儿没有了。我刚听您说了，一共也没有多少组了。
0: 是，
5: 这可是5年的主。

0: 西洋参打的颗粒呀、啊。嗯，还是高老弟家的，嗯，他家这个哎更好，嗯，那我也太激动了，一煮才500多块钱，这给我激动的。
1: 这位朋友，您可别着急呀、啊，放心，您这一组有了，不会没的啊。不过呢，这个说实在的话，99一盒这个价格确实是对大家来说非常非常合适了。我能把这个价格谈到这个99。说句实话，我自己心里都很吃惊。行了，这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您这个名报上了，咱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0: 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我要订购两组西洋参颗粒。
1: 两组。没问题、哎、给您记上啊。
3: 我报名这两组了，我一组啊，我老妈一组。一开始呢我妈说打电话，但是我老妈都90多岁了，她说也说不明白、嗯、就跟我说太划算了，钱啊省钱、嗯、我再不赶紧就打过来了。
1: 嗯，这家里啊有一老啊如有一宝，我发现您是真幸福啊，帮我给您老妈带个好啊。这个两组西洋参呢，我这边呢就帮您记上了，你们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嗯，行行行，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谢谢。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哎，
1: 你好。
4: 哎，西洋参这个颗粒呀，没有多少组了吧？
1: 嗯，是。
4: 你快帮我订两组，我和孩子呀，一人一组。
1: 行，两组没问题啊，给你订上。哎、嗯，我问一下，你们家孩子多大了？
4: 30了。啊。
1: 嗯。30了是吧？
4: 啊，他能吃。啊啊。一有时间哈，就看您的节目。我那个孩子这两天啊有点忙啊，没时间。哎，昨天让我来报的名。嗯。哎，要不然他自己呀、啊、就报了。嗯嗯。他说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99块钱一盒，太便宜了。嗯。他说随便咱买个包啊，或者上档次的化妆品呐、啊嗯，都得个1800的，那还算是平民价格呢。
1: 啊，对。
4: 嗯，好的呀，就更贵了。嗯、
1: 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您的。两组我这儿也给您报上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再见。
4: 好嘞好嘞，嗯，谢谢你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呢就剩下100多组了，我看呢也就能坚持10几分钟了，可能还不到啊就会被大家撬没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5: 我觉得你这说的是特别对、嗯、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个省钱的好事儿啊、嗯、你不要、嗯、那可就有很多人要了。嗯，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现在就说这500多块钱能干什么呀、嗯、哎，现在我那俩孩子那花钱的速度
1: 怎么
5: 那真是越来越快。嗯，就那水果一个月好家伙不止500块钱呢。嗯，还有那玩具呢。嗯，那小孩那玩具一个好一点的小车，嗯，500打底。嗯嗯嗯，两个孩子的衣服一人一套，你算多少钱也得500多。
1: 有没500、啊、嗯，
5: 你光这3项你多少钱呢？嗯，将近2000了。嗯，你说费钱不费钱？
6: 费钱，
1: 是还没算饭钱呢、嗯、这现在孩子的东西是贵，
5: 对，
1: 不光是孩子、嗯、我给我老头买一件好点的衣服，好家伙上店里一问呢，500-600。
5: 对，
1: 就这么说吧，就是现在用500块钱买菜做饭，你都不一定能吃得上一个礼拜。嗯，你光吃青菜的话，老两口吃一吃可能还算够，但是如果买点这个买点肉啊什么海鲜的什么的，真的就不够了。
5: 对，
1: 那省的可就不是1000-2000了，
5: 对，
1: 有可能是上万的省啊，
5: 这也是大头。
1: 对呀、
2: 啊嗯、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啊好一点。
1: 没错，
2: 袁老师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剩下点时间我们还抓紧时间接电话
5: 报名呗。
1: 那没问题呀、啊嗯、那就接进来吧。
2: 接啊。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7: 哎，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咱那个就剩100多组西洋参颗粒了吧？
1: 是。
7: 哎，一会儿就没了，赶快帮我订上6组吧，老师，行不？
1: 你一下冒出来6组，你订那么多，你用不完的。
7: 袁老师，你听我

0: 主啊，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是我全家都吃。
1: 嗯，
0: 你看我父母，再加上我岳父岳母，还有我爱人，正好六个人嘛。
1: 啊，是。
0: 哎，订少了吃不了多久就没了。
1: 嗯，
0: 反正啊，您这团购活动价格便宜，
1: 是
0: 市场价吧？398一盒的西洋参颗粒啊，
1: 嗯，
0: 团购价才99一盒。
1: 对，
0: 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
1: 对呀，
0: 我这个订六组才3000多块钱。
1: 嗯，
0: 哎，我完全承受得起啊。关键是我订阅的越多，我省的越多，一盒省299元，
1: 嗯，
0: 一组就能省将近1800元，
1: 嗯，
0: 那么六组我就能省了10000多元的，
1: 嗯嗯，
0: 哎，我有这10000多块钱，我带着老人出去旅游多好，你说是不是，袁老师？
1: 哎呀呀，你这账算的可真叫个明白，
2: 是，
1: 哎，想的也非常对，我得给您点个赞啊！
0: 谢谢。
1: 看您说的这么头头是道的，我相信六个人的信息你也都准备好了。
0: 对，准备好了。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嗯，我就给您订六组，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然后呢，收到以后坚持每个人都每天吃点儿，然后全家总动员出去旅游。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再见吧。
0: 哎，好，谢谢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这一下子又没了六组啊。
1: 嗯，
3: 哎，不过这朋友也是会算账啊，这一组他就省了将近1800块钱，六组可不就省了10000多吗？多合适啊。嗯，
1: 对，
3: 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香参颗粒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订单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正派上，最显眼的是一间大茅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啊？这就是公墓啊！
1: 梁妃女同伙被擒，已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那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呢？
2: 啷个不可能噻？
1: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的，
2: 还成瓮中之鳖了？
3: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1: 没得啥子不可能。应该
2: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1: 给。
4: 梁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5: 让开！
6: 局长，你看他。
4: 让你下去吧。
5: 是。
4: 小娇，怎么了？
6: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4: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
6: 哎呀，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5: 梁妃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4: 舅舅正为这事儿犯愁呢，行，
5: 小娇，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过去。
6: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妃啊，你明明知道她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她呢？是不是有两眉两心啊？
4: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6: 你本来就是。
5: 行了，小娇，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舅舅是从盘考虑，不能像梁妃那样由得性子来，我能吗？
6: 没那么复杂。 当初梁妃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妃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她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4: 哎，你怎么知道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6: 她自己告诉我的。
4: 看你那个样子，她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她？
6: 我能不着急吗？
4: 你急什么？
6: 我爱他，什么？
4: 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啊？
6: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妃。
4: 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6: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
4: 丁小姐失去驻地找过梁妃几次，而且还请她去徐耀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妃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7: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4: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她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7: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妃，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妃已经发过话了，她不再回来了。
4: 什么？她说过这些话吗？
7: 是，她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4: 混蛋！我不管梁妃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她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
0: 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1: 是是，
0: 告诉济南的人，李良飞一定要帮。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2: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啊？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小小，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他也会往里钻的。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笑笑，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笑笑，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

0: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1: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2: 他就是啊，
3: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这就是江湖。
1: 怕了？
3: 怕什么呀？
1: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3: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
2: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0: 是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哎，
1: 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0: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2: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3: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2: 有啥诈呀？
0: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啊？
1: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吗？
0: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1: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0: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1: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都是你安排的人。哼，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是，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于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李老道，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

0: 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1: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0: 凯文，您的意思呢？
2: 我听从长官安排。
0: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0: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3: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暂停。
3: 亚平，
4: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等你。
4: 凯文，
3: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4: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养。对不起。
3: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4: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3: 亚平，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4: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亚平，
3: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亚萍姐，嗯，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0: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3: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吗？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啊，那好。谢谢啊，
2: 不谢，
1: 谢谢，
2: 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5: 是
1: 啊，
5: 小兰姑娘，
4: 小兰，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心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1: 哎呀，这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4: 对呀，
3: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6: 放心了哈。
7: 舅舅，
6: 小杨，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7: 杀了你最好。
6: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7: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6: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7: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6: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不好办。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7: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6: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7: 因为我喜欢他。
6: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7: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6: 你说你跟他们领，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哎呦，来来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在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哎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4: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3: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4: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0: 啊？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0: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屋。
3: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2: 别闹。
3: 小石，成吗？
4: 不像啊。
0: 像啊，

0: 什么眼？啊，
1: 没大没小，
2: 滚！走了。

0: 待て、何の用だ。
1: ああ、
0: 処理ブラジ、出去。
1: いや。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在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1: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4: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

0: 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杨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2: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2: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各位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2: 你看
1: 哟，这太危险
2: 了，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2: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2: 你看咱们的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2: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2: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2: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2: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2: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2: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3: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2: 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2: 现在启动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4: 25度。
3: 温度25度，
4: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4: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0: 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

0: 电更快，三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免费送，免费送，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一百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呀，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3: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一百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我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
1: 他身体太虚弱了，
0: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

0: 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1: 请你放心。洛克，
2: 爷，
1: 就是你，不審人物が逃走中です。
0: 梁飞，
3: 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4: 爸，再控制不住我毙了你。
5: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6: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5: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4: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5: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
6: 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你们家那个，
7: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6: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7: 接不住。
6: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7: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怂货似的躲得远远了？
6: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7: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6: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7: 你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6: 还是拿报纸啊？
7: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8: 在蜀江
7: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6: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7: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6: 啊，是是，我尽力。啊，哎，
9: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10: 韩东辉，
11: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10: 我跟韩东辉是深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9: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10: 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11: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9: 胡说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我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想要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下校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3: 局长，叫胡哥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娇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糠，
5: 把它拿走。
6: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呢？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走，
5: 都拿走，
7: 传庄家儿子。
6: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7: 多了，
5: 你说
6: 我的包的不见了。

0: 把我吓死！梁爷，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梁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从严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3: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了，谢谢兄弟。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哎哎，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消息托付给我。
3: 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队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了。
3: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5: 是，
2: 局长，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

0: 顾客留下。是。马上派人去给我找。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办吧。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家公济私啊。
1: 邢亚萍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萍独闯龙潭吗？我也假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萍。
2: 亚萍也去济南了？
3: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1: 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对于梁飞。
4: 你们可以
1: 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4: 什么意思？
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战局的老底儿给我败光了。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3: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子的朝向正南。第二点，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嚯，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行，
1: 飞哥，行啊你。

0: 哎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0: 瞧吧你！
1: 哎，
0: 干嘛呀？
1: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0: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1: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0: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1: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0: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2: 哎，不是没事吧？
1: 没，
2: 娘娘的！
1: 别追你！
3: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2: 好。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1: 飞哥，
2: 怎么样？
1: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3: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2: 哪四个人？
1: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2: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1: 嗨，别提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0: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2: 你都知道了。
0: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2: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3: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是，看你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2: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日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0: 你听见没有？
3: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0: 丁潇潇，
4: 干么呀？这些抢报纸啊！
5: 来烟，来香烟，他的们大前辈啊！来香烟，大前辈，他的们来！大爷，不错呀，准备的还不错呀！
4: 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找人，这不简直是大坏老筋吗？
6: 哎，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4: 吃包子呢？
7: 怎么又是你啊？让开！
8: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7: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8: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7: 不用，我有钱。勇往直前。
9: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0: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0: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9: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3: 2万多件。
12: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4: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2: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14: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2: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7: 设计

0: 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品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

0: 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5: 漂亮。
4: 后边呢？
5: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你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

0: 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

0: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1: 你管得着吗？
0: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1: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0: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1: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救我！来来来来
2: 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1: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3: 警察，
4: 警察，警察，
2: 孩子，咱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呀！
5: 金对象，
6: 你怎么越来越没出息了？你看你欺负我，
2: 小孩干什么？
5: 对，你小孩能怪我？能欺负人家？孩子，你这欺负谁？不是看孩子小姑娘多可怜？你就是，你就是，这太不像话了！金对象太不像话了！
7: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8: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7: 就是啊，
8: 不行。
9: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7: 谢？为啥谢谢他呀？
9: 看了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0: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9: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8: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

0: 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快到！
1: 小姐，住口！
0: 好难呀了！哎，
1: 他
0: 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快去，我让他活着！
2: 我死难了！
1: 小姐。

0: 让开，让开，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不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说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威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哎，你好。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3: 文件？哼，谁偷文件干什么？
2: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3: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2: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你想来的？
1: 啊！
0: 来机场做什么？
1: 哎，
0: 查身！
1: 哎，
0: 行不行？查身！

0: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2: 你认识他？
0: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0: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2: 行走，起驾。
3: 嗨
4: 嗨。
0: 你来咱这干嘛呀？啊，
3: 嗨。
1: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0: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0: 啊！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0: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0: 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干嘛？
0: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滚！
5: Thank you.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飞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设计的圈套太严密，梁飞不敢来？
1: 梁飞不是不敢来，他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他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
1: 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0: 老师，请赐教。
1: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飞，她就不会看着梁飞来送死。她如果肯投靠我们。 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飞请出来。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0: 他还没有醒吗？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
2: 想用自己的死给梁飞解困，刘大夫，他怎么样？哎，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报告。嗨嘞。在齐鲁宾馆，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 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3: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
2: 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
3: 知道了，下去。
2: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

0: 要立即处理。
1: 真是多事。
2: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
1: 嗨，
3: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4: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3: 明白。
4: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5: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4: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我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方面？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
3: っ。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っ。

怎么办呀？你把我拉到房顶往哪儿跑啊？

0: 你要干嘛呀？
1: 我马上。嗨，嗨，林银子，啊，站！嗨，嗨。
0: 快！
1: 嗨，嗨，林银子。
0: 你要干嘛呀？
1: 我划过去以后，我让你划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0: 怕不怕死？
1: 不怕。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0: 嗯，
1: 勇敢一点。

0: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

0: 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 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

0: 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想补贴送大礼。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

0: 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炸！
1: 哎，吃肉！哎，吃肉！哎，快点！

0: 疼啊。
1: 疼不疼？疼好，该。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0: 我不是大小姐。

0: 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1: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
2: 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又给我添乱。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2: 说什么？
3: 潇潇，你怎么说话呀？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2: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0: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2: 啊，你应该姓胡。
0: 啊？
2: 叫脚蛮缠。
0: 什么？
3: 胡搅蛮缠。
0: 你，姐，你看，
3: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0: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2: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0: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能，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4: 本事真大。
0: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2: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3: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0: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2: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3: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2: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困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2: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3: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2: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3: 我不是着急呀，我恨我自己。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邢亚萍为了救梁飞
2: 也奋不顾身。哎呀，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3: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打鬼子？今天

0: 只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转来，说肖校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我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
1: 胡哥，
0: 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2: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2: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我能破，把用找他吗？

0: 客官，您请。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把生意了，一个带了，
3: 一个走了，
2: 小子。
4: こいつどっかで。
5: 面呢？面呢？
6: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磕着的，鬼子！
3: 没磕着的！
0: 哟，两位请乐呵啊！您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

0: 核も重要な書類が我々の目の前で紛失した。怠慢無能、貴様らすぐに調べさせ、必ず見つけ出せ。もしこの件が暴露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くなる。どこにでも出るな、リャンペイのやつ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両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奴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奴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1: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哦，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3: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乌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3: 对不起，我们这儿有规定，不能开窗。
2: 啊，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3: 嗯，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4: 吃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安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5: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4: 哦，够香的。
5: 哎，那是什么？
4: 哦，花。
5: 康乃馨，
4: 康乃馨谁啊？
6: 花儿，
4: 不就是花儿吗？
5: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她的位置。
7: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4: 别吃了，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8: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9: 混蛋，你敢！
10: 住手！
9: 胡哥，果然是你。
5: 你应该知道，
11: 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
12: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1: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9: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1: 好。
12: 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9: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4: 你让我看看呀！
7: 队长。
10: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13: 这什么呀？
10: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
13: 给他有水吗？
4: 哎呦，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吗？
3: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3: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1: 哟，这位是啊，
4: 他就是丁局长的女儿，丁涛涛。什么
1: 丁涛涛？我叫丁潇潇。<笑>
4: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
1: 黑子，开会了。
5: 开会了。哎，来了。
4: 你在这干嘛呢？
5: 开会啊！
4: 你开什么会啊？
5: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4: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咳>

0: 进去，
1: 进去。
2: 别偷听啊！
1: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
0: 刘南山的老婆
1: 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3: 佣人？哎，我去呗。
1: 哎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4: 那我去。
1: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5: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1: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香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6: 嗯。
1: 别偷听。

0: 追！副队长，死呀！你俩一人一人，しっかり喋ろう。
1: 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住，我也能抗住。
1: 不行，抗日政府还抗日呢？
2: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吗？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1: 不是，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行不行？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
2: 这医院就是个幌子。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
1: 哼，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2: 干嘛呀？
1: 别动，不要动。
0: 下
2: 面走。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1: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你得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3: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2: 我是狗啊，我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4: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2: 我没有意气用事。
5: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雅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6: 解开个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2: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6: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不行，放好了啊。

0: 大姐，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吧，我看看。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着。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想出去。
1: 哎，别走啊！你给我拿个解开。
0: 亚萍，把嘴堵上。
1: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2: 什么人呢？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3: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0: 在家，你看看这个。
4: 刘医生家招佣人，
0: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4: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玉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0: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
4: 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只能适得其反。哪有这么怕呀？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了，
0: 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4: 明白了。
0: 哎。
2: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寒冬辉已经死了，
0: 安全起见嘛。
2: 好，拜。
0: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5: 我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去吧。行啊，别想了。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 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
6: 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7: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 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1: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3: 哎呀，疼啊！
4: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3: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5: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沉。
5: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

0: 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

0: 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 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

0: 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给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0: 是。
1: 你一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便裤。快点儿！快点！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儿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快去，快点儿，趴下，不许回头啊！

0: 我去重庆，没那么说。
1: 人没了。嗯，
0: 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谢谢谢谢。
1: 大姐。

0: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锦衣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0: 我这就去试试看。
1: 铁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0: 放心。

0: 刘文山家了。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了。这太危险了，不行，我把她找回来。
1: 别开了，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1: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0: 什么机会呀？她能干什么呀？她。
1: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她成功。
3: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你黄毛丫头。刘先生，请用茶。
4: 哎，小安，您是哪人呢？我湖北人啊。我怎么听你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3: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哪个大学啊？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哦，
4: 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哦，抗菌药不治消炎，
3: 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4: 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
3: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出去，别难为他，他是个好姑娘。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慌乱有用吗？因为你心里清楚。 你和梁飞都快死了。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敢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0: 梁妃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我不感兴趣。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
1: 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2: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3: 大家坐。 坐坐坐，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太好了，
4: 什么内容？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3: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5: 什么意思？他们？
3: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
6: 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4: 王八蛋！
7: 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3: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
8: 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9: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10: 这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怎么做呀？
11: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12: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13: 你是想声东击西？
14: 嗯。
15: 太太，
16: 啊，小安，
15: 我要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16: 嗯，知道了，
15: 我走了啊。

0: 有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景怡？啊，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
1: 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对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使。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吗？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再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捅。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嗯，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嗯，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陆小姐，
3: 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0: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用女八路交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0: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他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这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妃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0: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0: 你这是在祸害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哈哈，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啊！

0: 站住！慢点！干什么走？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院。
1: 庄志，
0: 太君，你看，太君，你哭了吗？
1: 进来吧。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上。阎王，
1: 快！
0: 没事吧？
2: 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0: 现在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3: 黑子，你怎么样？
4: 没事。
3: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0: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5: 是，
0: 拉人跟我追。
5: 黑哥，
2: 队长，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得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

0: 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使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这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

0: 正的使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杀猪炖肉的味道。哎，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使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使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他正好在够那个腰带的时候，就我在他的脸贴得特别近，我当时满脸通红，然后我心跳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然后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就这样。
7: 挺会呀，看起来很木讷。
8: 没想到就是

0: 他说就感觉这个腰带紧嘛，给他整理一下。
1: 那整理一下，亲一下，能帮助腰带变松一点吗？
0: 但心里还是对他有好感吧。
2: 四十岁了，你先生第一次亲你的那一口的时候，那份娇羞，虽然那个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份怦然心动的那份记忆，很纯真的爱情。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这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6: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6: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这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6: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把门关上！静怡，静怡，静怡，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要不要问问医生啊？
1: 小小，你怎么在这儿？我看到梁飞已经进去了，那你在这儿干嘛？
2: 我不杀你。 医生，这是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个药？别问了，怎么救人？刘医生对吧？
1: 是。
2: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
1: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
2: 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你们什么人啊？
2: 我是梁飞。

0: 报告主任。
1: 我是梁飞，静怡。

静怡，我梁妃，静怡，梁妃，真的是你吗？静怡，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彩霞，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好，跟我走。
1: ここに逃げたぞ。可以行。ここだ。お前奶奶！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那怎么办？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1: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
0: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飞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洲西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去。
1: 没摸清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0: 是我。
2: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0: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没有。蹲下。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
0: はい。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吗？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

0: 亚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你是谁？
2: 报告，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3: 谁？
2: 武田君。

0: 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
1: 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0: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1: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0: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他答应了。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
1: 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
0: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1: 大家保持警惕。
2: 这回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0: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2: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
0: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2: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凡，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0: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1: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叫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快，队，
2: 起来，走，起来，起来，
0: 你们下来坐了。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你不能不走是勇，
1: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0: 行。
2: 快！你别走，
0: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1: 哎，等一下，
0: 手榴弹给我。
2: 好。
0: 给。
2: 你干什么？
0: 杀死他们，消消，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儿？潇潇，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0: 这么阴险，
1: 咱们杀了他！
0: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哎，景怡怎么样？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啊，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
2: 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3: 对，
1: 那作势。
2: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这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3: 加入武工队？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清楚了没？
1: 想好了。真的？真的。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
2: 那……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
2: 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0: 人呢？
2: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

0: 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 或者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 1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练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
4: 过了40载，现在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不如免费领取，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
2: 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在扶住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纯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搓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 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LED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为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 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心，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新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也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6: 平时去公园。

0: 总算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手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

0: 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
2: 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都是免费领取，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啊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住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

0: 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手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

0: 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9: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昨晚八点到今晚八点，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市防涝专委办、市气象防御专委办今天发布城市内涝风险预警提示，预计到今天晚上八点，梁平区、垫江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黄色预警风险较高，长寿区、忠县、云阳县蓝色预警有一定的风险，相关区县请注意防范。昨天，重庆召开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

0: 会。会议复盘了前一阶段攻坚成效，明确百日攻坚冲刺目标，并提出建设最小安全单元。从现场观摩到会议部署，释放怎样的信号？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
1: 今天上午考察的三个点位涉及工业园区、化工企业以及老旧小区，不同点位一条主线，统筹发展与安全。园区安全、生产安全和城市安全三个点位对应各自的风险图谱，也在百日攻坚的过程中提炼一套精准的打法。我注意到像华丰化工一线员工的每个人都佩戴着人员定位卡，不仅可以实时定位呢，还有一键报警功能。而这背后企业自研的智慧安环平台接入园区 AI 智能识别，对12类异常全天候盯守。
2: 我们将建强数字技防，进一步释放智慧防控动能，迭代升级园区安全智慧大脑，深化 AI 大模型场景应用。
1: 在海陵花园小区呢，我们注意到现场观摩的线路呀，也是紧贴着居民楼。在社区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几处显眼的二维码，来引导群众主动的上报风险隐患。这背后是141基层自治平台线索秒级分拨闭环处置。
3: 我们这个小区它毕竟叫老旧高层小区，南北两段全是高切坡。我们安了一些边坡倾斜仪，全部已经接入了我们街道141自治平台。
1: 群防群治百日攻坚会议的关键词提质推进，从最小安全单元到极限思维检验，针对薄弱环节再部署。而超大城市本质安全的底座就在这越织越密的防护网络中夯实。
4: 细化优化微网格，镇干部全覆盖下沉，广泛的吸纳农创业主、返乡青年等群体，统筹整合林业、义长三元行业队伍，充实三支力量加社会力量，
5: 重点发挥三支力量和三师队伍作用，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巩固强化群防群治格局，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6: 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迭代升级多元纳管综合场景，两单两卡企业数字管控，园区证件融合共治等创新实践，推动数字重庆建设与群防群治深度融合。
0: 9月29日，大足区规模最大的猫鼻梁危岩带治理工程正式开工，一举摘除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头顶悬剑。
7: 猫鼻梁危岩带位于大足区高平镇茂沽村，是大足区规模最大、施工难度最高、威胁群众最多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整治项目。
8: 危岩带长约550米，高差普遍在80到100米之间，由67处独立危岩组成，整个危岩的方量高达4.6万方，威胁下方场镇的171户、559人及600间房屋和周边道路和行人的安全。
7: 整治期间，施工方将实施精准爆破，把松动开裂的石块清理下来，同时修建防护坡，彻底消除安全风险隐患。治理工程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工。
0: 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从28号到29号，重庆有5条中小河流超警。面对雨区集中、强度大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对8个区县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28日，市水利局率先对开州、乌溪、城口3个区县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雨水情变化，9月29日上午，再次对石柱、丰都、武隆、潜江、彭水5个区县启动同级应急响应。
10: 地界市发布中小河流涨水、小流域山洪灾害等风险预警产品30余期，预警短信1.3万余条，对山洪危险区、防洪薄弱点、水库等重点部位进行抽查。抽查各类风险点700余处，并派出多个工作组奔赴一线指导防御工作。
9: 目前，本轮超警河流主要集中在城口、云阳两地，水位均已全部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据预测，本轮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市水利局将继续加强会商研判，加密监测预警，全面排查风险，全力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底线。
11: 从9月29日到9月30日，我市的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9月30日到10月2号，我市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
0: 养殖场里的沼气池、化粪池等设施设备，由于封闭狭小、通风不畅，极易蓄积有害有毒气体，形成缺氧环境，是隐蔽性极强的安全生产高危盲区。 29日，2026年

0: 重庆市畜禽粪污处理有限空间安全生产应急演练举行，把全套作业规程的环节挨个进行拆解，为全市畜禽养殖安全立起标准化样板。
1: 演练现场，脚手架搭建的模拟粪污收集池足有2米深，沉浸式的实景演练让池内的一举一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参演队员按一人操作、一人监护、一人讲解分工，从风险评估、作业审批到安全交底、及时撤离，完整演练了有限空间作业全流程。
2: 非常的全面，很专业，展示的非常的到位，通过可视化更明白了应该如何注重细节。
1: 本次演练聚焦行业高发安全隐患，实景还原违规作业险情。模拟场景中，工作人员因工期催促违规下池作业，短短3分钟便因中毒窒息倒地。险情发生后，现场监护人杜绝盲目施救，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报警处置，直观展示了有限空间事故科学施救、安全避险的正确做法。
3: 最怕一人遇险，多人盲目施救再伤亡，把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和报警急撤科学施救从口号变成行动。
1: 演练全程还同时进行了线上直播，让全市广大养殖场户足不出户就能看得到、学得会。后续演练视频还将作为标准化培训教材下发各区县。
4: 要查明这些风险隐患，隐患点在哪儿？现在有一个鱼龙的系统，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手段，把所有养殖场的有限空间全部落到图上，全量落图纳管，提升我们应急处置的能力。
5: 泥石流发生有这些前兆：第一，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在沟谷中形成洪水；第二，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岸边柴草树木；第三，河谷深处变昏暗，且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遇到泥石流，马上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两边的山坡上面爬，爬得越高越好，绝对不能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0: 今天是烈士纪念日，1962年，六名大足籍边防战士在西藏卫国戍边中壮烈牺牲，长眠于墨脱烈士陵园。由于烈士的原因，家乡亲人苦寻数十年也没有任何的消息。在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跨省联动下，这六位烈士的身份终于全部核实。在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代表烈士家属跨越2000多公里，远赴西藏墨脱代为祭扫，为英烈链接家的方向。
1: 西藏墨脱烈士陵园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长眠着数十位戍边卫国的英烈。但因年代久远，部分烈士的籍贯与家庭信息一直模糊不清，寻亲线索几度中断。
6: 今年年初，我们把所掌握的烈士信息发在网上，希望就是各相关的兄弟单位和社会力量帮助我们。
1: 今年春天，这段寻亲信息引起了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注意。工作人员深入全区27个镇街，查阅老底册，走访高龄老人，耗时2个多月，终于核实了王玉忠、杨元清等六位大足籍烈士的真实身份，并找到其中5位的烈士的亲属。
7: 哥哥啊，当时啊，他是在屋里办公，他是主要劳动力。招兵的时候，他就改了名字，他瞒到屋头，他就骑到了。
8: 那么多年了，我还是就心不下。我有个哥哥，是死了那么多年了啊，再死那么多年了，还是有点挂念了。
1: 烈士身份得以查明，但西藏墨脱平均海拔高，山高路险，面对2000多公里的雪山天堑，年逾古稀的至亲们虽然想亲自到陵园祭扫，却已难成行。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成专班，跨越数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赶赴墨脱烈士陵园替家属祭扫，并现场视频连线大足，让守在后方的烈士家属实时看到了阔别半个多世纪的亲人墓碑。
2: 这次我们代表家属过来祭扫，就是替他们了却多年的心愿，跨越千山万水站在墓碑前，心里很触动。能把家乡人的思念带到这里，给长眠异乡的大足英烈献上一束花，再远

0: 声浪原创，托举蓬勃鲜活的山城新生。重庆之声融汇丰富多元的情感表达，加拿大歌手词曲创作人乔恩斯廷加德的重磅登场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他带来专为重庆创作的城市主题曲《光之城》，以国际视角唱响两江四岸，让世界听见重庆。
1: Let's ride through Chongqing, Nanbin Road, Hongya Cave, Liziba, the cable car, Nanshan Night View. This is my song, City of Light. Come to Chongqing. Welcome to Chongqing Global Lounge. I'll see you soon. 巴西丹。
0: 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唱作人吉拉什林，则将浓郁的民族本土韵味融入流行音乐创作，以山城夜色为帷幕，借江风流水做和声。南滨路上，中国原创音乐拥有了最鲜活的舞台。
2: 川渝山水相连，文化同源。这次我把大凉山的歌唱给重庆的山水舞台，以歌献礼，共庆祖国华诞。
0: 本场演出同步通过低眼等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持续擦亮重庆之夜这一立足重庆声传世界的文化新名片。品韵重庆西部陆海新通道国企公益品牌传播计划启动会9月29号在重庆广电大厦举行，活动由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主办，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市广播电视局指导，旨在通过公益传播探索国企社会责任创新表达新模式。本次启动的传播计划涵盖项目公益广告季度免费展播、一起公益项目合作、城市伙伴互播计划、品韵重庆年度公益盛典四个内容。未来项目将依托主流媒体全媒体传播与资源聚合优势，为城市与企业提供全周期公益品牌服务，用有温度可共情的视听内容，让公益传播成为连接国家战略、企业实践与社会大众的重要纽带。
3: 这次计划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公益传播协作机会，我们愿意积极响应，联动联盟企业，参与到公益广告共创、项目合作和互播共享中来，把企业扎根一线、服务民生的真实故事讲出来、传出去，扬企业之责，传城市之美。
4: 从明天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通知，对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好的，感谢关注第一眼新闻，再见。
5: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6: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7: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8: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
5: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9: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5: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9: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0: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那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儿，都很方便。
11: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8: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

0: 丝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来看天气，九月最后一天，雨水依旧抢眼。我市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现身，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庆长假即将拉开大幕，雨水还想在假期凑热闹。预计今晚我市中东部降雨明显，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其他地方小雨。明天白天中东部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局地大雨。后天中到大雨将南落至东南部，其余各地阵雨转阴天。大后天偏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阵雨或分散阵雨，频繁降雨，土壤含水量高。

0: 容易引发崩塌、滑坡、山洪等灾害。假日出游要注意远离边坡、沟谷等高风险区域。
1: 市区小雨，21到24摄氏度。两江先缺小雨，20到22度。万州大雨转小雨，20到22度。潜江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南岸小雨，19到23度。长寿中雨，21到23度。江间小雨，20到24度。河川小雨，20到23度。南川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綦江中雨转小雨，20到23度。荣昌小雨转阴，21到23度。梁平大雨转中雨，20到22度。汴江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中显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云阳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石柱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秀山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酉阳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彭水大雨转小雨，21到24度。万盛经开区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7: 第十八届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即将在大渡口开幕，重庆火锅港新地标亮相，超270桌江岸火锅体验，十米直径超级大锅，9月29至10月5日，大渡口重庆火锅港，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农历8月20。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缅怀革命先烈，致敬人民英雄，重庆市社会各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
1: 袁家军、陈新武检查节日安全和城市治理工作，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
0: 中共中央批准徐建同志任重庆市委常委。
1: 各地提质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抓细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持续提升超大城市本质安全水平。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我市在歌乐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社会各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

0: 委书记袁家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立华等同我市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主持。
1: 烈士陵园庄严肃穆，红岩英烈群雕高高矗立在歌乐山路，社会各界人士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手持鲜花来到烈士墓前列队肃立。9:20仪式开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大家肃立默哀，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致敬。

0: 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烈士墓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仪式现场摆放着以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驻渝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市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市各人民团体、各界群众、市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市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九个花篮，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六个金色大字格外醒目。军乐团奏响的献花曲中，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向前，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烈士墓前。袁家军、陈新武、王炯、程立华来到花篮前驻足凝视，整理缎带，同社会各界代表一起绕行烈士墓，敬献鲜花，向革命先烈表达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市委常委、市级领导同志、重庆警备区武警重庆总队主要负责同志、有关区、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市级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社会各界代表、驻渝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等参加。
1: 国庆假期来临，今天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前往我市重点旅游景区项目施工现场、交通枢纽站场，实地检查景区运行、安全生产和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工作。袁家军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尚进参加。
2: 重庆湖广会馆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清代会馆建筑群，也成为中外游客热门打卡地。袁家军、陈兴武听取全市国庆假日文化旅游市场运行情况汇报，检查景区客流导控、消防安全服务保障等工作。袁家军指出，节日期间全市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要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不折不扣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切实维护景区良好秩序。要持续提升文旅服务供给质量，深入挖掘历史底蕴，生动讲好人文故事，开发丰富多元的文创产品和消费业态，创新打造文旅 IP， 让游客充分感受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独特魅力。黄花园现代服务业产业园项目聚焦打造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正加快推进工程建设。在施工现场，袁家军、陈兴武查看建设进度，听取全市建筑施工安全情况汇报，观看工程质管应用场景演示。袁家军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重点部位，强化建设、施工、监理等各环节精细化管理，切实把责任落实到岗到人，确保工程建设安全高效，积极推进。重庆轨道交通两路口站是我市重要的交通枢纽，在车辆运行控制室，袁家军、陈兴武深入了解国庆期间交通运输安全服务保障工作，观看客运枢纽自制应用场景演示，询问实时客流、运力调度等情况。走进警务室，袁家军、陈兴武看望执勤民警，希望他们扎实做好值班值守工作，

0: 为筑牢节日安全防线贡献力量。袁家军强调，安全便捷的交通运输服务传递着城市的温度，体现了城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要坚持以乘客为中心，科学做好运力调配、客流疏导，严格落实安全保障措施，确保乘客有序出行、舒心出行。袁家军强调，假期人流、车流、物流增加，守住平安稳定底线责任重大。全市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负责人要履行一岗双责，压紧压实行业部门属事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落实落细高层建筑、地下商场、地铁、隧道等方面安全措施，扎实做好道路交通、旅游、建设施工和食品等各领域安全工作。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强化应急救援准备，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渝中区市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1: 中共中央批准徐建同志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
2: 市政协今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6届86次主席会议，来看报道。
3: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重庆市高质量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12次会议，全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及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建设新时代、市域党建新高地部署，加强政协党的建设，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围绕全市重点任务，深入谋划重点履职课题和助于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严格落实协商工作机制，高质量完成年度履职计划，助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要动员广大委员积极参加一键报险、民主监督直通车安全隐患排查履职活动，助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市政协党组和主席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王玉、罗清泉做交流发言。
1: 眼下正值华西秋雨期，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全市提质推进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抓细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持续提升超大城市本质安全水平。
3: 今天上午，中县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边坡危岩、地灾隐患点、高切坡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安全转移安置群众23户、37人。
4: 通过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三查机制，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群防群治，确保辖区安全稳定。
3: 受持续雨水冲刷和自然风化影响，奉节汾河镇一处高位危岩出现岩体松动、悬空开裂等重大隐患，当地科学制定方案，安全高效完成爆破清除作业，彻底根除山体垮塌、坠石风险。
5: 下一步将持续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守护群众安全。
3: 由于持续降雨，路基土体饱和松软，该路段仍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当地落实专人值守监测，待雨情稳定后再进场开展修复作业。各地围绕抓实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持续发力，在开州区，全市首批应急卫星校应固定站近日投用，破解偏远山区暴雨天气暴险难题。设备兼具日常宣传、应急预警、极端工况一键报险功能，依托这套智能终端，当地村民主动排查上报山体滑坡隐患，基层应急力量快速核查处置，实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目前当地已投用65套设施，累计带动群众主动排查隐患600起。
6: 结合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加大宣传培训力度，让更多群众会用、愿用一键报险，真正把这套设备用起来，用出效果。
3: 国庆将至，各地聚焦节日安全，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在云阳，海事部门启动长江水域安全专项大检查，督促整改各类隐患，

0: 规范水域通航秩序。万盛经开区组建五个检查组，交叉检查食用农产品，当场整改隐患29个。在铜梁，多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全面排查整治燃气、充电设施等安全隐患。各地供电部门还对变电站、商圈、车站等重点部位开展专项巡查。
1: 对两江新区104座变电站进行了全面检查，全力保障国庆假期内的供电可靠性、安全性。
2: 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现场指导，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3: 山河锦绣，英烈永存。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各地烈士陵园、烈士纪念设施前庄严肃穆，人们敬献花篮、瞻仰墓碑，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4: 他们嘛，为国家说你嘛，为了国家强大牺牲了，这是光荣的噻。他们都来看望那些烈士啊，是没有忘记那些烈士。
5: 作为新时代官兵，我们将苦练打赢本领，忠实履职，担当使命，
6: 铭记历史，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将来为祖国做贡献。
0: 在时代楷模杨雪峰烈士纪念园、石柱冯忠诚烈士墓等地，民警们整齐列队敬献花篮，重温入警誓词，汲取奋进力量。
7: 把对英雄的敬仰化为实干的动力，不负人民群众期待，不负这身藏蓝警服。
0: 跨越山海及哀思，千里归途为忠魂。1962年，六名大族籍边防战士在西藏卫国戍边中壮烈牺牲，长眠于墨脱烈士陵园。由于隐名参军等历史原因，数十年来家人寻亲线索几度中断。在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跨省联动下，这六位烈士的身份近日全部核实。工作人员跨越2000公里雪山天堑，代为祭扫英烈，连线家属，隔空祭司，让异乡忠魂得以慰藉，烈士英名归乡传世。
8: 因为墨脱山高路险，几位烈士亲属年岁都大了，长途奔波确实吃不消，这次我们代表家属过来祭扫，就是替他们了却多年的心愿，跨越千山万水，把家乡人的思念带到这里，再远再累都值得。
9: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是重庆的雄心壮志。瞄准这一目标，我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整车加零部件加后市场产业链生态重塑升级，支持整车企业深耕硬件加软件加服务。从强制造到优服务，这个产业闭环怎么画？今天的联播观察，去看看龙头车企将 AI 加从制造端延伸到服务端的创新探索。
10: 国庆长假历来是汽车市场的黄金销售季。节日前夕，记者在市内一家问界用户中心看到，销售热潮已经提前到来。
11: 问界是我们重庆本土造的车，它的质量和服务我都是非常信得过的。
10: 作为国产高端新能源汽车的代表，问界是行业内多个记录的创造者、保持者。品牌诞生仅46个月就实现100万辆整车下线，刷新中国高端新能源品牌从0到100万的交付速度记录。2025年全年交付超42万辆，是国内销量最高的中国豪华汽车品牌。旗舰车型问界 M9 连续2年稳居50万元级车型销冠。
12: 这是全球领先的消费者洞察与市场研究机构 JD Power 在本月刚刚发布的中国汽车品牌口碑指数净推荐值排名。在新能源豪华组别中，我们看到问界拿下榜首，硬实力再获印证。
10: 硬实力不仅源于持续的研发投入，超级工厂的精益制造，服务体系的迭代升级也是形成产业闭环的关键一环。
12: 这里是问界用户中心的维保车间，看我身后这辆问界刚刚驶入工位，它前方的 AI 摄像头就已经亮起了绿灯，这意味着 AI 云质检系统已经自动启动，接下来的维保全过程系统都会自动记录核验。
10: 在传统的汽车维修保养中，做了哪些项目，做到什么程度，对用户来说很难有一本明白账。工厂造车有 AI 全程盯着，售后服务谁来帮用户盯着呢？全新上线的 AI 云质检就把 AI 赋能的思路从制造场景搬到了售后场景。它基于自研视觉算法、实时力矩信号和后台数据，能够对保养维修

0: 就关键动作进行精准识别与校验，一旦发现维修师傅少做工序，系统马上提醒补做，每做完一项，用户手机上还会同步更新 AI 云质检报告。
1: 在这个报告当中体现了我车辆的所有的维修情况，哪些件需要更换，而且哪些件即将要更换，让我很直观了解的车辆的一个状态。
2: 问界行业首创的 AI 云质检服务与赛力斯超级工厂工业 AI 质检共享同源技术底座，更重要的是所有维保报告都会一车一档长期留存，真正做到全程可追溯。
0: 从研发、制造、服务全链条发力，目前问界已拥有超120万用户，全国布局400多家用户中心，覆盖200多座城市。
3: 问界基于高端产品的定位，也开启专属专营的模式。那么，这是赛力斯与华为跨界融合模式的又一次创新。专属专营是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把已经形成的高端品牌的价值持续的做深做透，让问界的高端价值更纯粹、更精准地传递给用户。
4: 国庆佳节临近，重庆大街小巷挂满鲜艳国旗，缤纷鲜花伴亮城市街巷，丰富多彩的群众文体活动轮番上演，让山城处处洋溢着祥和热烈的节日氛围。
5: 走进解放碑商圈，2000余面国旗迎风舒展，红黄色康乃馨组成的祝福祖国、欢度国庆主题标语大气端庄，与熙熙攘攘的人流构成一幅盛世美景。在北碚、酉阳、綦江、垫江等地，城市主干道、桥梁广场、交通节点规范悬挂五星红旗，以最热烈的中国红祝福祖国。
6: 站在这里呢，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国泰民安的一个样子。在这里，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7: 看到国家这些年的变化这么大，作为中国人感到很自豪。
8: 爱国不是一句空话，很认真完成手头的工作，守好自己的岗位，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担当。
5: 各地精心打造的城市花卉景观也集中亮相街头，在铜梁、荣昌，时令鲜花错落有致，勾勒出唯美亮丽的城市秋日画卷，
9: 特别有节日氛围，特别喜庆，
10: 打造多层次多色彩的景观效果，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和城市之美。
5: 各地迎国庆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昨晚8点，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国庆献礼特别专场唱响，以喜迎国庆为主题，设置经典回响、声浪原创、重庆之声三大篇章，让家国情怀随江风入歌。音乐会通过重庆第一眼等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持续擦亮重庆之夜文化新名片。
11: 川渝山水相连，文化同源，这次我把大凉山的歌唱给重庆的山水舞台，以歌献礼。
5: 九龙坡、綦江等地举行文艺展演，群众载歌载舞，礼赞祖国。巴南区新就业群体开展国庆主题快闪活动，大家齐唱爱国歌曲，汇聚浓浓家国情。两江新区铁山坪街道开展文艺汇演、非遗体验、便民服务等多元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国庆氛围。
12: 今儿的演出啊，很有国庆的节日氛围，充分体现了百姓舞台的特色。
13: 节目啊，主办得很好，丰富多彩，太幸福了，我们生活在现在那个时代。
14: 市气象台发布国庆假期天气预报，预计国庆长假我市先雨后晴，气温适宜。10月1号到4号阴雨天为主，夜雨明显，部分地区日雨量可达大到暴雨。10月5号到7号阴天到多云，平坝河谷地区早上有雾。
15: 整个国庆期间总体气温的话是比较适宜出行的，大部地区的气温是15到30摄氏度，提醒大家关注，就是前期的阴雨天气的话，道路湿滑要注意这个出行安全。那后期大雾是低能见度的现象，对交通出行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就是提醒大家关注防范这种地质灾害，比如说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
14: 中央政法委近日发布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确定了拟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名单。其中，我市黔江区、渝中区、永川区、城口县、綦江区、九龙坡区6个区县被授予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0: 区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平安建设基础工作扎实，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在全市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1: 2026年重庆首届机器人运动会近日在大渡口区举行。作为全市首个以机器人为参赛主体的综合性运动会，全市50余家单位的近100台智能机器人同台竞技。通过定向赛、百米跑、障碍穿越赛等项目，让市民沉浸式感受科创与体育融合的魅力。
2: 市水利局、市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彭水、五龙、石柱等10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各地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水与情变化，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新闻播送完了，
3: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今年七月，我们报道了綦江区康德城市花园的地下车库有商户和业主违规凿墙开洞，损害公共利益，危害公共安全的事儿。然而因为执法部门职责不清，权责不明，半年多时间里，这些行为始终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愈演愈烈。节目播出两个多月了，最新的情况怎么样？一起来看关注回音。日前，今日关注记者再次来到綦江区，走进康德城市花园三期地下车库，发现负一楼、负二楼车库墙体上之前大大小小的几十个门洞、窗洞，如今已被彻底封堵，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凿墙开洞的违建行为得到了彻底制止。此前，对方在车库通道里的货物杂物也都全部清理干净。
1: 把门那些都是下来的，都是用那个加漆砖，拿水泥来封了、糊了，再挂的呗，基本上是恢复原样了。
0: 据统计，康德城市花园一期、二期、三期车库违规凿墙开洞的共有72处，现如今都已整改完毕，小区居民的安全感又回来了。
2: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城管对那方面下了大力、下了功夫，等于说查处也起。整改也起，封堵也起。如果出现的是说整改过后又反复的那种，又重新进行上门，多去整改。
3: 现在没得了，都整改了，这还是可以噻，都跟原先一样的。
0: 违建行为得到了制止，但这个案例留给当地城管部门的反思却没有结束。回顾整个过程，业主们前前后后投诉半年时间，但在依据什么法规、该谁出面执法的问题上，当地建设执法大队和规划执法大队始终没有捋清，导致凿墙开洞的情况愈演愈烈。七月份，今日关注报道后，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司法、住建、规资等部门联合会商，市人大法工委也参与指导，迅速明确了执法依据。
4: 这次是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63条，然后是对商户以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内的公用建筑和公用设施设备进行处罚的，要按照这条法律是比较明确和清晰的。
0: 执法依据明确，整改工作随即迅速推进，仅仅花了半个月时间，整改就全部到位。
4: 针对实施速度特别强烈的，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了立案查处，然后目前72处在我们的复查情况下已经全部整改到位，然后所有的处罚的案件也均已结案。
0: 完成整改的同时，綦江区城市管理局还进一步强化首问负责制的实行，强化执法队伍的责任意识，避免再出现执法真空。
4: 在遇到执法事项不明确有交叉的情况下，我们是谁先接手谁就紧急负责，我们会马上一同会上其他的大队和科室，然后对相关的情况进行研判，这样我们就可以提高行政效率，然后及时的回应群众的诉求。

责不清，责任不明。类似的情况不仅在綦江区城管执法部门存在，在其他一些行政领域、执法领域也同样能看到。面对一些复杂的治理难题，很多时候都需要形成跨部门的协同处置机制，打破彼此之间的壁垒，才能从根本上破除推诿扯皮，把监管责任落到实处。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五市深情，一桥千年。重庆潜江浊水古镇第六届鹊桥会，10月1日至10月6日在浊水古镇盛大举行。
1: 青岛风水爽，一二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新运重庆，大美开州。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

0: 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
0: 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 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啊！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0: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4: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

0: 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1: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3: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0: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3: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4: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1: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6: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1: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元。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7: 再见。

0: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1: 重庆十八怪，房如积木，顺山改，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2: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3: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4: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5: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6: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

0: 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怎么回事？太爷不是糊涂了吗？我怕他在张云奇两口子面前，在关键时候掉链子。我就跟太爷说好了，我说你进屋，先不要说话，听我说。等我给你信号，然后你一收到信号，你就说嗯，是这么回事。
1: 嗯，是这么回事。
2: 太爷，对，是这么回事。
3: 是这么回事。
2: 哎，你说他们怎么就忽然冒出来了啊？那这么作威作福的，凭什么叫我们给他们把房子让出来？
3: 小点声！我跟你讲，你要是把大爹惹气了，将来轰出去就咱俩。
2: 哎，照顾这房子这么多年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收上来租的那点钱早就花完了。
3: 我上哪儿给他们找钱过来？
2: 你别吃腿啊！这一只鸭子就两条腿，我怎么往出端啊？我不吃腿，我是鸭屁股啊！
3: 大爹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挺好，只不过这以前咱俩跟大嫂子那些事情都白干了。
2: 哎，你不是跟我说过？ 你爹说，你大爹对你比像亲爹还像亲爹呢。
3: 嗯，
2: 那你就得像亲儿子还要亲那样伺候你大爹呀。说不定啊，租金的事儿还有的商量。

0: 有道理。鸭翠啊，都得给大爹。
1: 你在难民营就只看到太爷一个人吗？没看到刘嫂？
0: 他们俩应该是真的走散了。不过你别担心，这么多难民所难，一定能找着刘嫂的，是吧？
1: 阿福，谢谢你把太爷带回来。
0: 哎呦，这夫人，夫人，我这我受不起啊，这我真是。
1: 那天你说我还打了你三巴掌，你说的对的，我就是个傻子。你要是心里过不去的话，要么你打回来。
0: 我还打回去？夫人，我就是个小爬虫，您呢跟腊梅似的君子。这君子打虫，打了就打了呗，没事没事。
1: 那你这话的意思就还是在记仇？你打我吧。
0: 哎呦，你这君子怎么连玩笑都开不起了？啊，行，这三巴掌啊，我记下来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打回去。
1: 那你记着。
0: 那我记着，记着。嘿嘿嘿。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把太爷的身子骨调理好。哎呦，在张云奇他们两口的面前，一定眼相啊，千万别穿帮。只要这房子保住了，你们的日子就能过下去。哦对，还有这个箱子一定要藏好，这俩肯定盯着他呢，千万别给他们机会再下黑手。
1: 可是太爷和我怕可能防不了他们俩呀。万福，

0: 能不能搬回来了？
1: 啊，搬回来啊？
0: 我这话说的是唐突了，没关系，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1: 不，这一个地儿，鲁泰一个地儿，行，只要我回来了，这俩坏蛆，我看他们敢。
0: 谢谢。
2: 大爷，
3: 嗯，
2: 哎呦，睡着了哎，咱下楼吧，去吃你的鸭子，还有腊肉，
3: 让他们端上来吃。我要让月明陪着我一块儿吃。
2: 哎呀，月明还小，他哪能吃你的鸭子和腊肉啊？
3: 是这么回事啊，
2: 大爷。嗯，但是啊，咱可以让你的大侄儿把你的鸭子和腊肉端上来吃。嗯，我们就在二楼吃。啊，走。走，大爷，您慢点。哎，大侄儿，把你大爹的鸭子和腊肉端到二楼来，我们到二楼吃，快点啊！
3: 是这么回事儿。
2: 咦，妞，有名字了，臭小子。
4: 打不准也得好好练。他娘的，这些老炮子比我爹岁数都大，枪膛都磨平了，子弹出膛就接着飞，五发子弹三发拖把，别说这些新兵蛋子，我都打不准。还有啊，为了让日本人在天上看见咱们整装满员，还得往里塞这个，你说这仗怎么打？
5: 是咱们中队连养老系都不如，没吃的可以饿，没穿的可以冻，但是没子弹，这仗没法打。上面肯定也知道扛不住，所以呢，一定是占领主动权，诱敌深入，然后用我们的优势兵力围歼一股敌人。总之，目前就是要用人数上的优势，中国人拼了。
4: 我不是想让你参谋这仗怎么打，我是想让你参谋咱们怎么活，得活下来。
6: 让大家就地休息吧。
7: 整体动员，就地休息。
8: 他们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明天。
5: 我记得在白家寨，刘团长跟我告别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军装就是我们的棺材。

0: 一个三十里地有个齐家楼，那是141的军部，参谋长卢俊也在那儿。
1: 小周，
2: 哎，
1: 拿上枪，交你们打枪。
2: 好。
3: 大爹，您看这屋里边还缺什么？您跟我说，我再给您添。这都是按照您在上海生活习惯给您恢复的。您看这桌子，到时候您写字用。啊，对了，
2: 哎，
3: 大爹，这是您最爱睡的那种硬棕垫，睡觉舒服，对腰好。哎，对了，在老家的时候，您床头总是放这么一盘双酿团，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大爹，我跟您说，我们正好楼上那个租客到期了。
4: 大嫂，
3: 我现在跟淑媛
4: 鱼吃的还好吧？
3: 住在二楼，在对门。大嫂，楼上那房子住着您还舒心吗？
4: 那本来就是我的房间呀。是是，所以现在这不是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了吗？大爹，您呀是真不知道云奇有多辛苦。他这个人嘛，就是心善，一点都见不得同胞受难，所以呢就把他们接济进来了。洋行自打开战以来，收益也不好，我们就赚点微薄的房租来补贴家用，确实是委屈了大嫂不少日子。可是现在好在您大爹回来了呀，大嫂也能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住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呀，太好了。
3: 是，真的太好了，终于稳定下来了。大爹，您就是咱家的定海神针，主心骨。
5: 云奇啊，
3: 哎，
5: 玉娇、月明、万福。
4: 月明，
3: 月明是
6: 小魔都有名字了，太爷亲自给起的，大号张月明。
4: 哦，你看看这名字起的，既大气又诗意，还好记。哎，
3: 云奎哥真是幸福，要不说您是咱家的定海神针呢。
5: 云奎的儿子，大号张月明。
3: 哎，张月明，我记住了。
5: 玉娇、月明和万福早我一步到家，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林林总总，我也知道了一些。今后呢，我有一些想法，还有安排，就让云奎的好兄弟万福来替我宣布吧。
6: 好的，太爷。二位，太爷的意思呢，是说这房子呀，置办的时候是我们旅长啊，云奎刚结婚的时候，这转眼好几年都过去了，这些年呢，也一直是你们两口子在照顾这房子，所以呀，你们费心了，有劳了，啊。太爷还说了，这个宅子是交给你们打理的。不是让你这个大侄子当二房东的。还有少奶奶刚回来遇到了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别紧张啊，太爷说了一句话，既往不抓。
4: 救
6: 既往不救啊，但是这以前的这些个房租还有你们卖掉的这些东西，你们可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啊！从今往后，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还是以前的房租，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是这个意思吧，太爷？
5: 太爷，
6: 哎，
4: 这房子以前租不上什么价呀，开上之后才涨起来的。那你叫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怎么给你算这笔烂账？
6: 你这唧唧歪歪的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张家规矩大吗？你一个小辈儿侄媳妇儿，对长辈的意思还敢插嘴？你什么意思啊？你媳妇儿在这插嘴，是不是对我们太爷的意见有意见啊？大侄儿，
3: 大爹，
5: 是这么回事儿？
3: 不是这么回事呀，大爹，淑媛说的是实情，战前的房租确实是收不上来。你想，我在洋行的职位又不高，那点薪水在家里入不敷出的。您说咱们这大宅子，水电煤修修补补，那真的都是不小的开支。 大爹，咱家自己的这个账。
5: 年轻啊，我问你，我这运寿瓶的中堂，你是不是给我卖了呀？啊，
2: 我没有，我真没有，大爹，您收藏的我怎么敢卖呢？
5: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淘来的真迹呀！
2: 我知道您说这屋子里边这进进出出的人那么多，这保不齐谁手脚不干净就顺走。
6: 哎，你白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2: 我怎么说的？
6: 你白天说你打扫卫生给挪出去了。
2: 你放，
6: 你说你挪哪儿去了？
3: 万福，
6: 哪儿？
3: 万福。
5: 云奇啊，我说过既往不咎，
7: 我说的话你应该明白。
2: 明白。
5: 云奇啊，我们张家做人要端正，我希望你和淑媛好自为之啊。
7: 啊，
5: 我累了。
6: 哎，哦，大侄媳妇，赶紧去给太爷再烧一壶开水去，
8: 这帽子摘了累不累？
4: 小人得志。

0: 这也太欺负人了！说好的发明仪，一个拖一个月，工资越给越少，连个柴火都没逮到。哎，学长，班长，
1: 行，吃饭，
0: 吃饭，回去打。行，好，来，中。
2: 哥，十多桶的热的，快，快回去了，快！放好了，哥。柴火来了，给我换上。怎么了，这是？
0: 哥，够脏了，快点，快，柴来了，快点，冰来了，
2: 赶紧把冰弄化，给它烧了热水，快！缓过来了啊，捡个热乎劲的石头，给它捂上。 我家钱，快点！
3: 给你闹了个路条，现在就走吧，争取天亮前赶回来。

0: 来，出一个火这么费劲。快，添柴，好手啊！
1: 成了，
0: 说成了，
1: 成了，
0: 还有酒没？
1: 有，
0: 快，
1: 快拿酒去。
0: 大爹，您快看看，您看看这是什么？
2: 哟，清炖南京鸡脯。
0: 哎，还是您眼神好。哎，
2: 哎呀，这可是好久都没见到了。

0: 你尝尝。哎，你快尝尝。哎，好。这可是5个月大的小母鸡。大姐，这可是我在金陵市府给您端来的，找的还是您以前的那个穆大厨做的。你以前来上海的时候不就是喜欢这口？您总说鸡鲜肉嫩，质酥烂，清汤味纯，色洁白。您现在尝还有那个味道吗？
1: 云奇啊，哎，现在时局动乱，能省就省啊，以后万万不可这样浪费了啊。
0: 是啊，现在这日子确实是挺难过的，但是全当侄子给

0: 要尽的小心了。不瞒您说，已经半个月没见着荤腥了。这不响应号召，吃爱国素，省下的钱都捐了节约捐。
1: 你这洋行不是有薪水吗？
0: 我该吃了喝汤。我挣的这点薪水，今天节约捐，明天救国捐。
2: 后天大街上人说，号召捐款吧，我也都捐。您知道租界现在的物价涨成什么样了吧？大鱼大肉贵得吓死个人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说您来这儿，我总不能让您饿肚子。大爹，这些年我就想要个孩子，怎么都要不上。我出去，我看着那些。 海龙、海马、海狗、变整个的我都不敢看，我只能去买点渣回来，或者喝那渣，您说能有什么营养？一到晚上了，大眼一瞪，他天呀，头发一抓一拍一把掉。哎爹，你看这样子，里边全都是。
3: 孩子。
4: 你别哭，别哭，别哭，别哭！我这不用哭啊，你的难处我都知道。这苦日子啊，也不是咱们一两家，也不可能是一天两天。长期抗战，也许日子会更苦更坏。
3: 不过云奇啊，你别灰心啊，咱们一起熬，就熬过去了。
4: 嗯啊，嗯。
3: 至于以前的那些租金，啊，还有七七八八的，我们就不要了。
4: 大爹，以后您听我说，我就知道打小您最疼了。我爹都说，大爹对你比亲爹还亲爹。
3: 您放心，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住着，云奎不在您的身边，有云奇在，我一定把您伺候着舒舒服服、硬硬朗朗的。
4: 是这样，以后的租金呢，就不麻烦你跟苏源了。
2: 以后就让玉娇辛苦辛苦了。那个不行，大爹，大嫂刚到上海来，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件事情她做不了。她苦菜，
0: 3毛钱这条街卖的，隔2条街9毛翻了3倍。您说那一块香皂，几条街卖4毛钱，翻3条街卖4块钱，
2: 日本货是便宜的。大爹，咱们是中国人，得有个廉耻心呢。 不能买日货，是不是？一条街上，您说谁家的菜新鲜，谁家的菜便宜，这里边学问真都大了去了。大上海，您看的外面光鲜亮丽，可这底下世事人心全都乱了。大爹，这里边的水可真都深了去。
5: 哎呦，这上海滩的水能有多深啊？还能把人淹死啊？嘿。 要我看，这上海滩的水最多摸到脚脖子，嘿嘿，对吧，太爷？啊，是
6: 这么回事儿。<笑>
5: 哎呀，太爷，今天您这精神可好？哎，您看，哎呦呦，文房四宝。<笑>对对对，都按您给的单子，我给买回来了。
6: 哎，好。
5: 哎呀，来，哦，忘了跟值少爷汇报一下，这些东西啊。 都是在弄堂口的那个进新阁赊的，
6: 怎么不钱啊？
5: 都记在您账上了。老板说跟您关系可好了。哎，太爷，来看看这个笔，最好的湖笔。
6: 好，好，好。
5: 哎，这个砚，最好的端砚。
6: 哎呦，哦，对了，老板说呀，这两天宣纸断货了，过两天有了，他就给您送过来。
5: 哦，还记在值少爷账上。
6: 好，好，好。
5: 您再看看这个，
6: 正纸。
5: 老板说过意不去，白送的。
2: 李哥怎么不给太爷再弄一个呀？显得你姓孟的多像我们张家的孝子贤孙呢。嗯，
5: 值少爷说的对，提醒的太对了。我怎么着都得给我们家太爷弄一套全乎了。我现在就去。
2: 别蹬鼻子上脸啊！搞这些下三滥的玩意儿，鸡零狗碎的。大爹，
5: 嗯。
2: 这鸡汤不喝，可就凉了。
5: 这上海滩的水。

0: 这个人呢，是个老实人，但是呢，他不死会浮水的人，
1: 是这么回事儿。<笑>
2: 太爷，我再给你看个好东西啊。嗯。哦，哟，笔筒，哎，
1: 漂亮吧这个？
2: 哎，怎么样？之前租房钱卖东西的钱都不要，哎呦，到底是你打的呀？是。之后的，还有之后？啊，之后的租金还是要交给大嫂管。你看吧，到了还是人家亲爹。哎呀，说怎么办呀？黑三又搁那催钱了，刚才把我堵到弄堂口，非让我看他杀了只鸡。
3: 他说这次杀的是鸡，下次就杀的是我。刚才你没见到那鸡，临死前的眼神。不就你这种眼神吗？哎呀，所以说啊，你这个人装亲儿子嘛装不像，扮汉奸嘛扮不明白。日本人狼心狗肺的，还在打我们房子的主意，恨不得上天了。你还唯唯诺诺的，自个儿大爹的搞不定，下个月房租钱可不在我府手里啊！就凭你洋行那点破薪水。
4: 是饿死啊，还是被高利贷砍死？自个儿琢磨去吧你。
1: 他们吓我，你也吓我。
4: 爷爷，水来了。
1: 来来来，真是兵荒马乱，牡丹青啊！嘿，很久没有墨笔墨了，
4: 手都有点僵了。<笑>
1: 老夫可以食无鱼，亦可出无居，但不可一日无笔墨呀。
5: 咦，你这刚清醒一点就开始掉书袋子了，您赶紧写吧，写完了我好拿出去卖钱去。哎，
4: 胸无点墨，就知道钱。我看你呀，就差四叔先生打你一顿板子。
1: 哎，太爷，您看看您这一身啊，您绸马褂，还有那张罗马甲，这都是高级货。
4: 这可都是小月攒了多少年的私房钱，还有我去武汉的盘缠，给您换了这身行头。你再看这个，这胡刷的，您看见了吗？这也是我花钱买的。
6: 万福啊，难道你怕我赖你衣服钱不成？过几日，我加倍偿还。
4: 快看，
1: 嘿，
4: 不对，张云奇那王八蛋，没跟你这儿铺就卖咱吧？ 他没有跟你说他的钱都买了公债了，或者是捐了。房子的租金，千万不能松口啊！这一松口，咱一个大子儿都拿不着。他不会跟您卖过咱了吧？不是，您不会已经答应他不给房租了吧？太爷，那里边可有我的钱。
1: 万福啊，万福，你看，云奇已经够惨的了，刚在他就在这儿，涕泪横流啊。
4: 办事呢，适可而止，在家催逼，那不就是欺人太甚了吗？
1: 不是，你这说的是什么话？谁欺谁呀？怎么变成我欺人太甚了？他们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的吗？
7: 谁是狗啊？
8: 万福啊。
7: 这次讲评书呢？啊，
9: 太爷闷得慌，我给他讲岳飞传，
7: 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太爷，这孙子送来的鸡汤，再不喝就凉了啊，凉了就糟践了，您喝不喝？
4: 不喝，
7: 您不喝，我喝糟践粮食天理不容。嗯，我和我娘从苏北逃荒到上海。 才14岁，要不是遇到万福哥，我和我娘早就一刀饿死了。万福哥那么抠门，可帮我的时候一点也不小气。他总是说，看到我就像看到当年从山东到上海闯世界的自己。后来我娘生病了，他也忙前忙后的照顾。最后是他跟我一起葬了我娘，我俩就是天生地长的孤儿。
10: 只能靠自己，活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是，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7: 小姐，我知道你瞧不起他，他只想活着，脑子里想的都是吃的穿的，唯一的心愿 就是我们一起攒钱开个包子铺。
0: 小月，你也别难过了。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就算我们远离战场，

0: 我要给他修个坟。小月。
1: 爹，我打算明天出去找工作了。我跟锦娘娘说好了，我出门的时候她会帮我照看月明。
2: 玉娇啊，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1: 爹，是什么日子就照着什么日子过呗。我读这些书也不能荒废了，不是？
2: 我挺喜欢工作的，自食其力，我觉得是好事呀，有什么苦不苦的？
1: 也好啊，嗯，啊，吃饱了？
2: 嗯，
1: 喝饱了，跟你说点正事儿。嗯，
2: 现在听说有些地方有路通了，你有办法打听到小月在武汉的地址吗？可以写信了。
1: 真的？嗯。
2: 可是我没有小月祖家的地址啊。
1: 我好像听小瑞说过，他们祖家在什么武汉的江汉路，
2: 有一个大的那个绸缎庄。
1: 什么路？
2: 江汉路。
1: 他们家小姐是不是叫于淑珍？你怎么知道他们家小姐就是叫那个于什么珍来着？
2: 于淑珍是不是有个未婚夫姓罗？
0: 罗少爷跟我长得差不多，精神，然后比我白点，比我高点，然后胸前老别着一根钢笔。
1: 爹，
2: 嗯，他说的是祖良。
1: 祖良。
2: 祖良。
1: 祖良为他半分不像。
0: 祖良是云魁姨母家的孩子，我记得他上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医科。
2: 对对对对，学医的，是个大夫。
1: 哎呀，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小啊？本来我们去武汉就是去投奔罗家的，我给他们已经写了信了，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罗家跟云家是世交，他们俩房子可爱在一块儿啊。
2: 那这么说。
0: 我马上就要找到小月了，你赶紧先写信吧。可是我识字儿不多，我这个信吧就写的少。那太爷的字儿可是公认的好看呀。
2: 嗯。

0: 你看我干嘛？我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你这个好人心吗？太爷，我咬了吕洞宾，行吧？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就赐我点大字儿呗。嗯，磨磨吧。
1: 嘿，好嘞。
0: 这。
2: 太爷，我没什么文化，一会儿我说的周到不周到，您多担待，千万别笑话我。只是写封家书，不是奏书策论，你如何说我就如何写，可否？
0: 你
2: 识字少又不是你的错，再说请人代写书信也是很平常的呀，你就想什么说什么，说你心里话就好。
0: 那我就说心里话了啊。 媳妇儿，我万福。尊夫人名讳啊。啥？小月，爹，月亮的月。哦，对对对，小月，小月，我媳妇儿。太爷，媳妇儿，我万福，这是五个字。
2: 你怎么写了六个字啊？小月，我认识，这四个字是啥呀？
0: 卿卿如晤。
2: 啥？小月卿卿如晤。不是猪是谁呀？他为什么要亲他呀？不是，这是书信应有的格式。如晤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就是小月见字如面，
1: 是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意思。那我接着说了啊。小月，我现在在上海，在租界，住在小洋楼里边。这里边住了有太爷，有夫人，还有张云奇那两王八蛋。哦，还有月明，他是个小孩。哎，我跟你说这么多名字你也记不住，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要在这儿该多好了，我可想你了。我每天晚上躺着也睡不着，我坐着也睡不着，我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我就是想你，我想你想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太爷，我刚刚说了那么一大堆，你怎么这才写八个字啊？
1: 你这是买白菜呢还论斤论两的？我这已经送你八个字了。
0: 不是，你这写的是啥呀？
2: 官居之念，寤寐思服。
0: 啥意思啊？
3: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意思。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哎呀，行吧。那我小月，现在这世道乱着呢，你在武汉要小心啊，千万不能跟陌生男人说话。哦对了，尤其是那金簪子千万不能带出来，那玩意儿可亮了，那晃着那坏人的话对你起了歹心，那可怎么办？你最好啊就把那个金簪子缝到衣服里边别带了，等我到了武汉你再带给我看。
2: 王藏七尺男儿，一副小肚鸡肠。哎，
0: 这我听懂了啊，小肚鸡肠你说我呢吧。
1: 不写了，预交代笔啊。哎，
3: 行，我来写。李姐，
1: 还是月明主吧。
3: 你看这么写行不行？小月，你把我送你的金簪谨慎保管，不可招摇，不可轻视于人，是这意思吧？
0: 嗯，是这么回事。
2: 不是那么回事。
0: 然后再写，小月，你在武汉吃的用的花的你都跟着你们家小姐，跟着她吃香喝辣的，咱亏不着，还能省不少钱呢。哦，但是啊，你别跟着你们家小姐到处瞎逛去，尤其是什么发传单啊、游行啊，那都是有钱的小姐少爷家，他们闲得没事干呢。咱就小老百姓，别管国家的事儿，保命吃饭最重要。
2: 你这是什么话？
1: 小月女士，忠义爱国，你不助她一臂之力，反倒阻拦。
0: 我在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哎，到底是你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还是我在说心里话呀？
2: 半福啊，你虽然出身市井，但是身上也有侠义之气。咱们一路过来，你都看见了，国难当头啊，遭殃的是老百姓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0: 什么皮皮毛毛毛毛皮皮的？皮是啥？毛是啥？
1: 意思就是，国家是皮，百姓是毛，皮没有了，你毛怎么长？
0: 你要这么说，那我今天非要跟你论一论了。自打我到了南京，进了你们张家，再一路到了上海，你老拿这些话来砸我，你是不是欺负我听不懂啊？我跟你说，就你说的这张皮，从来就没管过我这根毛。我打小父母都死了，我一路讨饭到了上海，我做了5年的学徒，我好不容易混了一口饱饭，得不打仗还好，皮管皮的事儿，毛管毛的事儿。可是这一打仗，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毛豁出面来去管这些皮吧？哪有这种道理？这不公平啊！我这根毛没什么本事，我就不负这皮，我自顾自地飘着。
1: 混账话！
4: 哎呦！
1: 朽木不可雕也，朽木不可雕也。哎，
0: 这句话我也听懂了啊。
3: 行了，
0: 我就是朽木，
3: 你俩别吵了，你俩不要再吵了，好不好？
1: 不同于毛。

0: 我明白万福的意思，你看这样写啊，就是小月，你与于小姐相爱互助，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么回事儿，
2: 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别吵！
0: 别吵！
3: 别！
0: 带月明出去晒太阳。 数字不足一毛。接着写。哎呀，
4: 夫人，我都让太爷给气糊涂了。您刚刚说到哪儿了呀？你们若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
3: 我不安心啊！哎，你写不写？写，小月，我一攒够钱，我马上就到武汉来找你，你一定要在武汉等着我，乖乖的哟。 夫人，你也笑话我？
4: 我没有啊。今天太阳蛮好的。

0: 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5: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6: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

0: 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拎着太重端不动，就是炖肉半天不烂糊，熬个粥费时又费劲。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的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8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毕竟是出口品质，你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番茄牛腩包、黑豆核桃排骨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心里更暖。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
1: 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1: 他正好在够那个腰带的时候，就我在他的脸贴得特别近，我当时满脸通红，然后我心跳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然后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就
12: 挺会呀，看起来很木讷。
13: 没想到，就是他说就感觉这个腰带紧嘛，给他整理一下。
12: 那整理一下，亲一下能帮助腰带变松一点吗？
13: 但心里还是对他有好感嘛。
14: 40岁了，你先生第一次亲你的那一口的时候，那份娇羞，虽然那个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份怦然心动的那份记忆，很纯真的爱情。
9: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8: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9: 9块9能吃几天呀？
1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0: 不满意能退吗？
1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4: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5: 把肺补好，
22: 少咳少喘少遭罪，
25: 把肺补好，
2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把开着你来，所有弹药消耗和补充情报统计出来，我要汇报给战局长官。
1: 是，
0: 今日战报一会儿送到我办公室，廖军长那里也给他送一份。

0: 逃兵，把我的地瓜吃我的面，将军魁，你当够匪的呀！你也觉得我是逃兵啊？风铃撤退，风铃死守，松屋战场上的我的每一步，才能有上峰明示。你在师部一清二楚。我离开白家寨，是去柳镇接运援军，可援军撤了。后来我们碰上日本人。 他们把我包围了，打仗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我怎么就能逃兵了呢？陆云，咱们两个呢，是军校的同窗，共同征战了10年，交心了10年。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别人可以错以为我是个逃兵，是个懦夫。
1: 你不会？那你今天来干什么？日军现在南下北上，围攻徐州，我军肩负驰援重任，孙军长的生命安危，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我不找他，那你找谁？找你。找我做什么？我就给我这6000兄弟讨回一个公道来。
1: 现在不是时候。
0: 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当你们给这6000死士扣上逃兵帽子的时候是时候吗？
2: 吴参谋长，我想问你，换作是你的话，在死人堆里被人救出来，发现自己和这些兄弟们都已经成了千古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还要等好时候吗？还要再找好时候吗？
3: 参谋长，
2: 文杰，咱们顾小姐，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0: 我要证据，证明在87里失守之前，师部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你找到这个命令。
1: 不可能。为什么？害怕背叛自己的长官，但就不怕背叛自己的良心？
2: 张玉奎，逝者已逝，生者当顾全大局。
1: 你跟我说这些。 这些天，我隐姓埋名地参加了川军，他们千里出川。

0: 你知道敌方军的装备有多少？你不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什么？大冬天的，脚底下是草鞋，没有棉服啊，穿的是单衣，饿了怎么办？没东西吃，每个人最多5发子弹，他们靠什么打这场仗？靠的就是良心和雇佣。再看看你，你这种精英挂着一颗星，穿着笔挺的军服，在这么暖的屋子里。
1: 烤着炉子，吃着烤地瓜，你真的相信能打赢这场战争吗？
2: 能吗？
1: 如果我们上战场的兄弟被说成是逃兵的话，你的良心还在吗？
2: 陆云啊，我干这些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心里边也相信的那样东西。
1: 云贵，我会替你保留那份车的命令，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 拿出来，拿掉。医生说最多活不过1年，或者说是做不成徐州战场。不过你放心，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你现在去武汉找你的老父亲，在那等我，我现在把他们支开，赶紧走。

0: 也许是误诊了，在武汉等你。
1: 你这是破灭了。

0: 零，七十五。
1: 。好，坐吧。怎么不坐？
0: 抱歉，我不会。
1: 哦，那打算盘会吧？
0: 不会。
1: 做过秘书吗？
0: 没有。
1: 有孩子吗？
0: 有。但是我会英文，可以翻译。我记账也不错的。
1: 下一位。
0: 请。我上大学的时候，诗歌就登过报了。
1: 下一位。
2: 我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演讲比赛，我是第一名的。
1: 你坐那儿吧。
2: 先生，
3: 其他人要
2: 我可以做清扫，我可以洗衣服，我还做过压线粉丝。
3: 先生，我可以学。
0: 我可以学打字，真的，我向来学东西都是很快的。我也可以75个字，85我也可以，我可以的，我可以做到，你相信我。
1: 你觉得呢？

0: 这位太太，我们店倒掉了。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位姓孟的师傅？
1: 姓孟？孟万福？
0: 是。我还是那句话，把房子抢回来，收上房租，你根本不用出去工作。本来我还指望在上海的故旧，但没想到，要么找不着人。 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是吞吞吐吐，自顾不暇。我真不知道，原来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么难。
1: 这是我们老家的鸡蛋茶，去腥火的，拿筷子搅搅，里边有糖。

0: 好喝吗？
1: 香。我这两天一直在做噩梦，总是梦见那个母亲和她的四个儿子，然后被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以后，看着睡在自己身边的月明，又后怕出一身冷汗。
0: 是，再惨也惨不过那天了。所以说，现在这些苦算得了什么呀？咱不灰心啊！
1: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你们旅长还没找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这就对路。
1: 你给小月的信寄出去了吗？
0: 寄出去了。
1: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啊？是不是很可爱又很温柔？
0: 温柔，我们家小月啊，这辈子她想认识温柔，可是温柔不认识她。她呀，虎得很。我记得有一次，于小姐，就是他们家主子，带她去那个什么，什么灯，哦，摩灯，就是把那个电线插头发上，然后一通电，滋，头发就变卷了。她跑回来给我看，给我气的，我说你这不就是鸡屁股头吗？我话还没说完，那通心掌啪啪啪就跟我后背打过来了，给我疼的呀。可是没一会儿，哎，她就心疼了。满世界去给我找欢游，然后给我擦药。就他给我擦药的时候吧，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后不打我，不就不用给我治了吗？”您猜他说什么？
1: 那不行，打也得打，治也得治。
0: 他居然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说你们女人啊，是不是？死相。虽然我们家小月啊手劲大，可是她手可巧了。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嗯，看，这是我们家小月自己绣的，这叫云遮月，绣的好吧？
1: 叫云追月。啊？
0: 追月啊？追？哎，追月好，追比遮好。遮那不就挡上了吗？追好追好追好，云追月。我记得他给我这个的时候，

0: 阴影里，一把就塞给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闻着它有我家小月身上那桂花头油的味道，可香了。结果我一打开，里边有35.8块，是他这些年攒的所有的梯级钱。
1: 他真好。
0: 所以啊，我以后有钱了，我10倍、100倍、1000倍的还给他。

0: 这不行，这不是你要去武汉的路费吗？现在去武汉得坐飞机，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这没啥，你身上连买米的钱都没了吧？太爷跟孩子不能饿着。
1: 现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米。米店都是定量供应的。我去排队了，就木板上面挖一个洞，排队的人在门外也看不见洞里是什么样子。我排了3个钟头，还没轮到我呢，店就挂板了。万福，今天来找你。
0: 不是，我给你说句实话吧。我们店里也没有多少米，而且我们那掌柜的精得很，他算得可清楚了。他恨不得每天都在米缸里住着。这也不怪他，最近全租界都缺米。我听说呀，是日本人把供应上海的米全部划成了军米去，现在租界只能靠外国米。可是运外国米的船嘛，又让日本人拦在江上不让进来。 所以这租界的米只能越来越少，越来越贵。要不这样，今天啊，我们掌柜的还在跟我说，他想明天去沪西或者是虹口搞点黑市米，我就跟他一块儿去，看能不能给你们也弄点。
1: 万峰，你可千万别去啊，那是日本人占的地方，很危险的。日本人就是故意的。
0: 他们想掐住租界当局的脖子，逼他们跟日本军方签下协议，方便他们在租界抓抗日分子。你这要是跑过去，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那总不能饿着吗？那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所以啊，这好钢就得用到刃上。你拿着这个，心里踏实。
1: 谢谢你，万福，我一定还你。
0: 行。
1: 万福，
0: 嗯，
1: 我能把剩下的包子都带走吗？
0: 太能了呀！我给太爷还留了呢，等着啊，马上。

0: 哎呀，这些包子呀，太爷今天晚上吃了，明天早上你们再腾一下，又是一顿。一会儿啊，我再给你拿个布袋子啊。
1: 谢谢。
0: 啥意思？
1: 包子钱我买包子呀。
0: 不是，你可真有意思，你拿着我借给你的钱，然后买我给你的包子。
1: 那该给的钱还是要给的。

0: 还有这个鸡蛋茶，夫人，厨子不偷，五谷不收，鱼有鱼，鹿虾有虾道，正常啊，
1: 不行，一码归一码，这是我的原则。
0: 哼，是，你们老张家都这一个原则。
1: 我丁玉娇的原则。啊，
0: 行行行行行，这样。这个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包子钱，还有鸡蛋茶钱。一会儿你一走，我就拿着这钱入柜，行吗？够。
1: 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0: 我等着。我帮你包下来啊。
2: 约斯。

鸡家丑，鸡家夫妇同罗帐，鸡家飘散在他自个中。

万福哥，这是咱们俩认识之后我教你唱的第一首歌，今天唱给你听，你听到了吗？

0: 小月，时代变了，战争需要每个人站起来承担责任。女人也在内，从现在起，你不是谁的寡妇，也不是我的丫鬟，你就是你自己韩小月。
1: 小姐，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了？没有，傻丫头，你以前是我的丫鬟，以后你不是任何人的丫鬟，也不用依附于任何人。
0: 你说的我都有点糊涂了。
1: 我跟你说，丫鬟只是一份工作，你可以有独立的人格，有理想，有想法，这个才是真正的韩小月。
0: 当护士，去救活每一个人。祖良，我决定了，带小月一起去参加护士培训班。就这么定了，小月。
2: 他们家里有主见，有替人做主。
1: 你愿意去吗？小姐去，我就跟着去。

0: 这算有独立想法吗？
1: 算吧。凤良，我是认真的，上次就是我没做好准备，这一回啊，你就把最苦和最累的活安排给我
2: 做。这一次不比上一次轻松，而且要比上一次更苦更累，你能行吗？
1: 有上回的前车之鉴，我肯定会做得更好的。
2: 别忘了你晕血，
1: 总不可能晕第二回吧。

0: 福哥，我会好好的。小姐，等等我。
1: 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抗战，我们就什么收获都没有了吗？
2: 我们的回答是不。去年12月31日，
1: 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大学发表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在这个演讲当中，周恩来同志提到，
2: 这个抗战使我们中华民族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宝贵经验以及教训。
1: 这个抗战是神圣的，因为通过这个抗战，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矗立起来，而且坚强的一致对外，在全民族的统一的意志之下，抗日的自由也可以有。但是和日本人相比，我们完全没有准备，
2: 主观上也有缺陷，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1: 我们的确是失利了，
2: 但是这个失利便能决定中日战争最后的胜负吗？不，不。
1: 直到现在，全民动员还没有切实的好好干起来，所以决定胜负的时候，是在我们长期抗战中的最后一分钟啊。
2: 就像周恩来同志倡导的那样，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啊！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
3: 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0: 孔大哥，孔大哥，
1: 小周，
0: 他们都说你走了，孔大哥，
1: 这不回来了吗？
0: 孔大哥，
1: 尤排长他们呢？
0: 早上尤排长和连长吵起来了，
1: 为什么？
0: 为了被俘的事情，现在饭都没得吃，他们说去西北军的被俘库借点。
1: 哪是借呀？知道被俘库在哪儿吗？
0: 知道，
1: 带我去。

哎，干什么呢？哎，我抓的这是鸡啊！真的，快帮帮忙！来来来来，帮手，帮手，来来来来来，帮手，这是鸡啊！

0: 不要瞧，
1: 行困去吧。
2: 哎，快！

0: 别浪费啊。又香又脆，我要是弄反了。
1: 这好家伙
2: 呀，快过来，
0: 快，这好家伙拿这个帮你啊，还要往你办啥呀，回去路上不方便，每人拿杆枪得了，小贝把路拿着，
2: 真好真好，
0: 给我，快走快走，快快快走，
3: 喂，你怎么来了，
4: 把枪放下，
0: 放下干啥呀，
4: 你不想活了，
0: 这不还借了行不行，
4: 借什么借，放下，给我，给我，
5: 把拿枪全放下，快点，
0: 别空手，
5: 放手，快点走，快点走，
4: 放手，
5: 走啊，
0: 走，别空手，别空手，
4: 走，
0: 别空手了，
4: 走，
5: 走，

0: 你们误会啊！把枪都放下！把枪放下！枪放下！放下！大家都放下吧！
1: 爹，回来了。哦，您这次现在大有精进，笔耕不辍啊。嗯，
2: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字字入我心啊。真好，
1: 只可惜是没有宣旨，只能在报纸上涂鸦了。哎，您要的报纸？哦。哎，您看这报纸上写的。嗯，
3: 李宗仁亲率10万健儿在泗水部署。好，好啊！李宗仁任第5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鲁南局势形势大好，军情振奋呐！不是，
1: 我是觉得吧，啊，
4: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他们大街上塞给我的传单，
3: 我看看。
1: 不打日本鬼子，将来难过日子。好啊，人心不死。好，好啊！我有些不同的意见。这有什么好的呀？口水爱国，口号爱国，有什么意思啊？虚了吧唧的，根本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那学生娃也能喊口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什么用吗？
3: 咱们这种不舍得抛公债的，那是真正的爱国者。威严、谬义，没有格局，完全没有了我们张家的风范。来来来，你坐下，你听我给你讲一讲。你看啊，这些字都是学生娃娃们写的，字迹潦草，没有章法，更没有法度。 但是我通过这张纸看到了他们的心，这是民心，人心齐，泰山移，驱除日寇，正是此心，团结一心，无忧也啊！
5: 太爷，
3: 你这么年轻，整天想的就是股票、生意呀、啊债券呀、啊，
5: 不是大爹，
3: 大敌当前，云奇呀、啊，我不指望你像云奎一样。 战死沙场，但是你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可不要蝇营狗苟的呀，晓得吧？
1: 晓得。

0: 听见了吗？大爷寻吃张云奇呢，给他挖成花子了。那你别跟我说那些，你过来教教我。这三遍菜叶子还能怎么做出花来呀？切丝、切块，哎，先腌一下好不好？
1: 这玩意儿能做出什么花来呀？你又没有油，你又没有肉，
0: 那乾隆皇帝来了也没辙呀。再说你这早上吃大白菜，中午吃大白菜，晚上大白菜，明天早上还是大白菜。
1: 你都快吃成兔子了！你
0: 兔子怎么了？就算吃成油葫芦也得吃啊！哼！哎呀，
1: 人得活，饭得吃，哎，一顿不吃大米饭，就饿得慌。哎。

0: 你上哪儿呢？怎么你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包子把租界的铁丝网搅了一个洞，钻到南市去了。好不容易跑到日本人的米店买着的米，可悬了，回来还碰到小鬼子搜身，还摸我。我能让他摸啊？
0: 对，没让人把命摸走，算你命大了。我就跟你说说，你别去嘛，那日本人的地方。
2: 那怎么办？那总不能饿死吧？啊，人总得吃饭的吧？我跟你说，这个米呀，可金贵了，九死一生换来的。今天你就给太爷做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我去听听那娃子怎么挨骂。
0: 回来，陶明。哦。没米就没米，钻什么铁丝网啊？
2: 哎，行，不钻了，我下次再看见铁丝网，我直接趟过去。哼哼，再遇到小鬼子搜我的身，我直接踹他，还敢摸我？摸他奶奶个腿儿，我踹不死他。

0: 哎呀，吃饭了啊！嗯，哦，快看看今天吃什么。太爷，您看，哟，
1: 大米，哎，
0: 这可是稀罕物啊！哎，
1: 玉娇和月明呢？啊，
0: 月明吃饱了，夫人就下来了。
2: 好，
0: 哎，
1: 能让云奇两口子也下来一块儿吧？
0: 叫他们两口子干嘛呀？您放心吧啊，他们吃的可好了啊！快尝尝。嗯，
2: 行吗？
0: 还是米饭好吃。
1: 那肯定。嗯，
0: 哪儿来的？
1: 买的呀。
0: 买的？
1: 嗯，
0: 黑市。
2: 好贵哦，
1: 不贵，一点都不贵。我跟你说，今天我给我们饭馆的包子钻洞，从南市买的。嗯，那个洞可小了，差点把我衣服划破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还遇到日本兵盘查，深没查出我们有米来。你知道我放哪儿了吗？嗯，妹妹，放裤管里了，一厘米都没漏。
2: 哦，太爷，你放心啊，这个米我淘了3遍，干净的很，放心吃啊。是南市，嗯，南市，
1: 日本人的米店，啊，现在全上海就那儿的米便宜。哼，
2: 这米也能吃？
1: 这米怎么了？你刚不还说好吃吗？可。
2: 不饮盗泉水，热不吸恶木因。你吃了这日本店里的米，你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当日本人的顺民。哎呦，
1: 太爷，你以为我愿意去钻那个洞啊？你以为我愿意去日本人的米店卖米？
2: 那还不是因为咱没钱吗？走走走。
1: 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
3: 采薇而食之，即饿且死。哎呦，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中华的仁人志士，保洁守志，宁愿吃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
4: 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 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 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
3: 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配镜专线40080022221。
5: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正好在够那个腰带的时候，就我在他的脸贴得特别近，我当时满脸通红，然后我心跳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然后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就这样。
6: 挺会呀，看起来很木讷。
7: 没想到，就是他说就感觉这个腰带紧嘛，给他整理一下。
6: 那整理一下，亲一下能帮助腰带变松一点吗？
7: 但心里还是对他有好感吧。
8: 40岁了，你先生第一次亲你的那一口的时候，那份娇羞，虽然那个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份怦然心动的那份记忆，很纯真的爱情。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明天我们就将迎来国庆长假，据分析预测，国庆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约为平时的1.7倍。其中首日客流预计达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再加上今年中秋国庆间隔极短，拼假连休正在重塑金秋出行时间节奏。相关平台数据显示，每10位游客中就有1位选择2节连休，由此延展出全年最长出游窗口，推动整体出游热度稳中有升。作为广大游客的心头号，重庆依然霸榜多个热门目的地的榜单。整个中秋国庆的假期，全市跨区域流动预计达8089万人次，同比增长7.8%。
1: 9月25日，巴南213环线首发仪式在木洞中坝岛举行。这条全长113公里的乡村自驾旅游环线，串联巴南区木洞镇、天星寺镇、二圣镇、东温泉镇、丰盛镇等5个核心镇街，沿途集齐江岛古镇、日出云海、茶田梨园、康养温泉、千年古镇、时令采摘6大核心体验，为广大市民游客解锁乡村休闲游新玩法。双节同庆，重庆特别推出10大金秋主题线路，包括观赏秋叶、森林康养、湖景揽胜、温泉暖心等6条特色游线，和红色初心之旅、山水都市之旅等4条巴蜀游线。同时，以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为核心，推出长江、归来红林宴等130多场精品演绎，举办文博展览、非遗市集等金秋主题活动。
2: 围绕数字潮玩，城市更新，街区乐购、清水度假等16种类型，推出重庆天空剧院、江陵茶馆等特色文旅消费场景100余个。
1: 购在中国，爱上重庆2026金秋消费季也将同步举行。全市统筹推出超过500场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
0: 10大金秋主题线路、130多场精品演绎、500多场促消费主题活动，超7亿元让利，重庆把金秋迎客的诚意拉得很满。不仅如此，如何承接好超8000万人次的跨区域流动，重庆拿出了扎实细致的备战清单。在运力供给方面，统筹部署铁公水空各运输方式，日均开行铁路列车超400对，航班约1000架次，船舶近300艘。中心城区投入公交6000余辆，轨道列车320余列，出租网约车6.6万辆，并且储备好了30余列轨道列车、240台公交应急运力，以列车不到站、航班不到岗、公共交通不收班的兜底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出行需求。在通行保障方面，全路网406个收费站实现手机加快捷通行，206侧服务区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现有2747个充电车位，260座超充站完好投用。而在顺畅抵达之后，怎么玩得舒心、玩出新意？我们一起去山城的新业态、新场景中寻找答案。
3: 台上的表演者老辈子们，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已经超过300岁了。其中领队的陈老师重登的是阔别了30年的舞台，而台下的我们呢，喝着8块钱无限续杯的茶，台下摊位免费看演出。
4: 这里呢是当时江陵影剧院看电影的后场厅，有大量的江陵厂的职工、周边的居民给我们捐赠了很多老的物件。
5: 我们当时打造这个项目的理念是想做成一个社区文化会客厅，我们保留了原来的一个设计，二层的一个看台以及大的挑光，让整个项目变得更加明亮，所以说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他都过来打卡。
1: 老剧场因为一杯茶温润了时光，在两江新区老厂房上长出了新潮流。
3: 哇，这一挥棒我是真能把球送上天，这可不是什么空中楼阁，而是实打实的空中棒球场。
6: 当时我们选址就是天空之下只有我的感觉，然后我们在这里一棒挥出去，你就是面对天空，感觉就很好。成人堂课的话相对还是比较便宜，2个小时的话就82块钱，
3: 80多块钱2个小时。
6: 对，
7: 这样的效果是基于这个场地的特点。这个场地之前是做摩托车生产制造的厂房，然后因为业务的拓展搬离了这里，保留了这厂房。如今我们园区形成了宴会、运动、汽车、住宿为一体的一站式消费模式，日均流量达5000人次。
0: 当下的文旅市场已告别单纯拼客流，迈入提质增效、价值转化的新阶段。文旅产业发展的逻辑也在从资源依赖走向产品业态创新和消费场景创新。两江新区把仪表老厂区改成了森系文创园，沙坪坝区汇聚重庆各地非遗技艺与风物，推出瓷器口后街山城手艺坊非遗体验街区。开州区在汉丰湖畔建起了艺园剧场，演街坊事儿，唱家乡调，占 C 位的是普通社区群众和基层文艺爱好者。老场景换新，新业态生长，这正是文旅提质增效的重庆表达。而当夜幕降临，另一场大戏才刚刚开场，夜经济被视为这个长假最确定的增长点之一。
1: 夜幕降临，南岸区南滨路流光溢彩，多个夜经济场景联动发力。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点亮山城夜空，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带来实景沉浸式演艺体验，不远处的暗香南主题消费街区已入驻超20家商户，可承接游客的多元消费需求。
8: 这个滨江路的下面，它视野特别开阔，所以说想来打下卡。无人机表演呢，这个也特别的漂亮，来过来吃吃饭、散下步，挺好的。
1: 在解放碑 CBD 核心。262米高的重庆世贸中心顶层，重庆首个高空时尚发布平台天台131正焕新升级。透过360度全息玻璃幕墙，多个城市地标尽收眼底，高峰时每日接待游客1000人次。
9: 对，我第一次来就想看一下整个重庆的那个夜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壮观。
10: 这一次的升级换新呢，我们将聚焦于怎么丰富我们的这个夜间经济的消费业态，去打造餐饮、互动、娱乐这样一系列的一些消费项目。
0: 重庆市不夜城以刚收官的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为例，300多场活动，上万家商家参与，累计吸引2亿多人次，拉动消费超62.3亿元。山城的夜不仅让本地人沉醉，也让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着迷啊。中秋国庆双节，重庆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40%，增速在排名前10的目的地中领跑。火锅的热气

0: 洪崖洞的灯火，巴蒂魔幻的立体街景，正通过海外社交媒体持续刷屏，成为外国游客感知中国的鲜活名片。在重庆交通大学旅游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张玉荣看来，国庆长假是全年旅游消费的黄金档，也是检验城市吸引力、服务力和治理力的重要窗口。重庆要把流量变增量，关键就在于新、暖、实三个字上。
1: 第一，产品要新，持续加强产品迭代升级，推进重庆旅游向全产业链高质量时空维度延伸，推出主城与五龙、大足、三峡等联动线路，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第二，服务要暖，国庆旅游最怕堵、贵、乱，提前发布预约、错峰、交通管制和停车接驳信息，热门景区分时预约，增加志愿服务，针对入境游客完善多语种服务、国际支付和退税便利，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效。第三，安全要实，紧盯旅游安全，排查景区各类安全隐患，严控重点区域客流，落实应急预案，压实安全责任，做好安全预警，防范各类事故，保障游客出行安全，维护假日文旅平稳秩序。

0: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1: 重庆十八怪，房如积木顺山盖，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2: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3: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4: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5: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6: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7: 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8: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9: 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10: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8: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11: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12: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8: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13: 啊，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4: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15: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8: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6: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壁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他正好在够那个腰带的时候，就我在他的脸贴得特别近，我当时满脸通红，然后我心跳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然后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3: 挺会呀，看起来很木讷。
4: 没想到，就是他说就感觉这个腰带紧嘛，给他整理一下。
3: 那整理一下，亲一下，能帮助腰带变松一点吗？
4: 但心里还是对他有好感吧。
5: 40岁了，你先生第一次亲你的那一口的时候，那份娇羞，虽然那个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份怦然心动的那份记忆，很纯真的爱情。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以前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世界都恨不得被我踩在脚下。没想到一夜之间，事业没了，身体也垮了，我感觉自己都撑不下去了，每一天都活在黑暗里。在我最最最最无助的时候，他变卖家产为我托底；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他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他对我的好，我5辈子都无法回报。

0: 老公，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为我舍去一切。让我们首先有请被制片人丈夫胡海平上场。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您就是今天的被制片人胡海平。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一切又指的是什么呢？
1: 4年前，我太太事业遇到重大挫折，亏了1亿多，然后她身体也得一场大病，送进了 ICU。我当时很无助，我就跪求医生，希望医生帮帮我能抢救她。我觉得这个家不能散，所以我把自己的车、房，还有我创业十几年的这个股权卖了，去把公司的障碍给填平。哦，
0: 妻子事业遇挫，身体也出现重大问题。
1: 是的，
0: 您相当于是倾家荡产。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也把今天的致谢人请出来，一起来聊。接下来，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妻子张颂上场。
2: 老师好，大家好。
0: 你们之前是做什么生意？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又为什么在4年前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变故？
2: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来这儿哈，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的老公，就是我觉得我的命也是他给的，然后我觉得我欠他的这可能5辈子都还不完。因为当时在2020年之前嘛，我们自己做远洋生鲜的创业，
0: 帝王蟹，
2: 比如帝王蟹、银鳕鱼、大龙虾这些。
0: 就都是进口的，最贵的那种。
2: 对，然后呢，我在2020年之前做了16年嘛，做到了远洋生鲜的国内的头部，然后还做了很多的批发，就是贸易跟零售都做了嘛。做得很好。
0: 这是当年意气风发时的照片。
2: 对，
0: 国内头部顶尖。
2: 就是1年销售能达到20亿的规模。
0: 20亿啊。
2: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意气风发，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在我这个远洋生鲜这个领域就是呼风唤雨，然后当时啊就是没有意识到就是风险来的就很快。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就是老天想考验我们的时候，就是让你会措手不及，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就碰到了口罩嘛。因为我们当时是有29个仓库，我一夜之间29个仓库被封，光货物的库存有8000多万，一夜之间就要损失8000多万。那个时候，
0: 因为是海鲜，保质期就非常短。如果不能够快速周转，
2: 对，
0: 放坏了就完全没有办法了。
2: 对，然后之后呢，又说不允许做进口的生意，我的那个生鲜在港口也清不了关，所以就那个时候我会面临1亿多的损失。
0: 这一下就1亿多的损失。
2: 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天都塌了，就是你看啊，1亿多。然后我一面要面临着这个仓库被封，还要交付，还有员工的工资，我当时就觉得我肯定爬不起来了。就是我觉得这一把就是打得我，就是我当时就觉得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再起来的。然后我的那些供应商就跑来找我要钱，就堵我办公室的门。我当时记得我最惨的时候啊，就是我那个车钥匙放在那个桌上，一个供应商来要钱，然后我也跟怎么解释他都不听，他顺手就把那个车钥匙抓了，就下楼把我的车都开走了。他说我想先拿点什么，拿一点算一点嘛，然后我还报警，你知道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完了，就是我这一辈子都完蛋了，就是我觉得我爬不起来。所有的人，包括我的员工，包括客户，包括家里的老公，就我就没有办法面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很失败，很蠢，很笨，就是就万念俱灰嘛。因为我办公室当时在18楼嘛，我经常就错峰上下班，然后躲着那些人上班，就经常晚上9、10点钟我就不愿意回家，我就老是在那个18楼看着1楼那个停车场，那不是有灯吗？每天想的就是我可能要跳下去，因为我没有办法给别人交代嘛。然后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我觉得我老公为什么我说我来这儿真的我要感谢他，你知道他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你钱没了我们可以再赚。然后他当时他说，你看我们在上海奋斗了这么多年，我们有4个房子我要拿去卖掉。他当时就帮我筹钱，然后还把家里现金流要盘一盘，就是把那些紧急的要先付的赶紧付掉。然后呢，他说他还可以问亲戚借嘛，包括他爸妈他都去找他们借， 筹到最后啊，筹了前前后后加起来有7000多万，就是所有的都卖掉。嗯，然后看就是因为有1亿的窟窿嘛，就是不够。
0: 哎，刚才您提到的是您的这边公司的情况，那您爱人是跟您合伙创业，还是说他有他的
2: 他有他的生意？
0: 您是做哪个行业呢？
1: 我自己在认识他之前，我就开始创业做那个大闸蟹的连锁，然后有几百家这个连锁店。
0: 您做远洋海鲜，您做内湖生鲜，
1: 都是水产啊。哦，
0: 一个海里，一个湖里，你俩在一起是江河湖海啊。这太厉害了。
2: 没有，就是。
0: 但是您这边遇到了障碍之后，相当于您把您的这些企业，包括之前的积蓄啊、现金流，不断的在往这边支持。
1: 是的，我最后把自己的，就我的这个公司的股权卖掉了，
0: 全卖了。嗯。
1: 我们是3个创始人，一人33%，然后我自己的全部转让掉了。
0: 哦，我知道您为什么说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了。
2: 我就劝他，就是我们不要这样嘛，就是因为毕竟这是他一辈子打下来的基业嘛。嗯，就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踩了这么大个坑，如果让他去给我兜这么大的底啊，我就觉得我的一生，我很愧疚他，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呀，你知道吗？
0: 他把他这十几年所有的成就填了您的这边的窟窿。
2: 对。
0: 他刚才还提到您身体也出了问题。
2: 对。因为我当时因为亏了很多钱嘛，那个时候也会感受到很多的世态炎凉嘛，然后反正朋友很多都离我而去，反正就抑郁啊焦虑都会有。然后就当我万念俱灰的时候，其实就身体垮也很快，本身就是之前工作也透支。所以我在36岁的那一年，我直接被拉进了 ICU。就是脸色就开始变了，我觉得我呼吸不上来了。就是我在被抢救的时候，就是我的意识是存在的，我的身体的知觉也是存在的，但是我就是说不了话，张不了嘴，控制不了。我在 ICU 待了2天，哎，我就听到隐隐约约的，就是急救室外面不是有那个护士站呢，就是那个地方。我怎么听见他的掌声，就是有人在鼓掌。好，就是他说36床的那个女孩抢救过来了。我在想36床，我就是36床啊。嗯，然后我就这么睡过去了。就是我从 ICU 出来之后，然后我妹就跟我讲嘛，我她说姐，你知道吗，你这个命是姐夫救回来的。我说为什么？她说你生病的时候，姐夫跪在地上求所有的医生一定要把你救过来。她说她两个孩子不能没有妈妈，然后她说她也不能就是没有我。然后我当时我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原来是我真的很想轻生，我就不想活，因为我面临这么多的债务。但是我听到那个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就是男儿有泪是不轻弹的，就是他的性格是很憨憨的，很老实，又不怎么讲话。就是我就想到他下跪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哈，就是我就觉得我5辈子都还不过来那个情。然后我就当时我就跟自己说，我说我要好好活着，我为了他我也要每一分好好活着，就是我要支棱起来，无论如何不放弃。我就跟自己讲，我说我要延续我的呼吸，让我自己的身体好起来，然后要在信念的这个层面跟自己讲，你要成为你自己生命里的英雄，因为你背后有一个那么爱你的老公，你不能自暴自弃。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特别配合医生的那个治疗。其实到最后我出院的时候，我还是走不了路，我还瘫痪了1个月。就是我进去的时候是到这儿不能动嘛，我出来的时候下面还是不能动，就我站不起来。
0: 这是当时
2: 这是好了，
0: 这已经是好了以
2: 后，这是好的时候，
0: 快出院的时候。
2: 对，快出院说再去做最后一个检查应该是。
0: 啊，其实你爱人不仅是把你的生命拉了回来，也是把你的生命意志拉了回来。
2: 对。
0: 当时为什么有那惊天一跪呢？
1: 我当时就很不知道，很无助，然后我就想让医生帮帮我，能救救他。我想这个家不能散，我都不敢想他，就看着他那个脸色很苍白，也是平时他是一个很活泼的，很就是这个
0: 很有生命力的，
1: 生龙活虎的这个状态的。突然就躺在那里，我就不敢想象，但我又很无助。 我也不就想着医生能帮帮我，能抢救他。
0: 你不知道能做什么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1: 我就觉得一定要把他救过来，他一定不能走。
0: 那两位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感情基础？最初的时候这个爱是怎么发生的呢？您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嗯，您突然就幸福的笑了。
2: 对、就是我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好甜。嗯，就是特别有意思，我跟他认识。嗯，因为我当时是湖北农村嘛，然后出来了之后就在上海的一个咨询公司做实习生，那个时候、然后他们呢因为是一个家族企业，就是姨啊姑啊都一起做生意，就会经常会碰到很多管理的问题啊，什么公司咨询啊，定位的问题。嗯，然后就跑到我们公司成为我们的客户嘛。然后正好他来的时候呢，我跟我们部门的总监在一起，他呢就穿着一个，我到现在都记得，穿着一个里面是一个那个 polo 衫，然后穿着一个米色的西装，然后呢他把那个领子翻到那个米白色的那个西装外面，就破破烂烂的那种感觉，很土。哦。然后呢下面是一条黑色的牛仔裤，然后他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就是前面那个头都磨掉皮了。我准备要接待他的时候，我们那个总监就说你们都不要接待，转身就让我们不要接待。然后我想人家都来了对吧，然后我也是农村出来的，那你说谁没有穷的时候对吧，我当时就这么想啊。还有你是总监，你又不缺客户，但是对于我实习生，我蚊子腿上也是肉啊，我得创造一次，就是万一他跟我成交了呢对吧，然后我就去接待了。就是我们公司的标准流程是接待一个小时，就是我把我自己跟他介绍我是谁嘛，实习生，然后他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公司有哪些业务，然后顺便我还向他推销了我们公司所有的书，就是适合他看的。结果人家走的时候呢就什么都没买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书20多块钱他也没买。
0: 哦，他有这钱先换双皮鞋了你看这。
2: 结果呢就是第三天、我们公司门口就突然停了一辆奥迪车。哎呦，是个黑色的奥迪 A6 啊。然后我们那个总监说快，大客户来了，我们去接待一下。5个人嘛，我就跟着总监一起走在后面，就是我也想去接待。然后那个总监就看我也来了，就跟我说你是个实习生，你现在不具备客户接待的能力，你就去整理资料吧。然后我当时就很尴尬，就是没有去，我就想来的是谁我得看一下，我就没走，我就站在那个门那里瞄。然后正好你知道吗，我看下来一双锃亮的黑色的皮鞋，然后一个那个蓝色的那个西裤，就中间那个叫什么，就是这个裤缝烫得特别整齐。然后一下来就是哎，还是他，就差不多这个诚意。然后呢带了个紫色的领带。哇，这个时候呢我就看我们那个总监上去啊，就是哎呀胡总啊你好啊你来了，真的那个欢迎欢迎啊，就是特别的热情，然后我觉得特别谄媚。我说我当时在门缝里想啊，我在想你也没必要吧对吧，就是太就是怎么这样这个人对吧。但是我也不能嘴上不能说，只是心里说。然后呢那个总监把他们就带到了我们公司最大的那个会议室。他们当时来了8个人，然后我就在那里整理资料嘛，然后总监就跟我说他们来的这些客户嘛，杯子里的茶没了，你帮他们加点水。我就说哦，但是我在去倒水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叫我，他说张颂，我们水还有吗？你不用倒了，我们这里有个位子，你坐过来一下。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好啊，就是帮我解难的感觉，就是我就想到那个叫什么，那个霸总小说，就是霸道总裁为实习生。
0: 我刚才就说这个非常短剧啊，非常霸总范儿，这么有范儿吗？
2: 没有，那是我自作多情。
0: 我们先稍微问一问，胡总第一次去那身着装，大部分就没有特别热情的接待，只有眼前这个实习生接待。这个人给您留下印象了吗？第一次？
1: 就他挺热情的。
0: 就是唯一热情的。
1: 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做事很细心。写那个资料啊都会贴个便签给他那个分类啊，给他划个重点。
0: 热情细致有条理。那第二次去您这个西装革履霸总范拉满，然后跟他说哎，张颂您就要在这儿找个地方坐，那还记得吗？他觉得他有点自作多情。
1: 我觉得是因为第一次是他接待的。以后我们就让他来服务，
0: 首问负责制。
1: 然后那个他的总监呢我不是很喜欢，然后觉得这个 他想安排另外的人来服务吧。
0: 哦，
1: 但是另外的人前面没有接待，我觉得就让他来服务。
0: 哦，看到了你身上的这些优点，然后知道你不是一个势利的人，是一个一视同仁的人，
2: 对，
0: 希望继续服务，
2: 对，
0: 所以就这么相识了。
2: 后面因为服务了他们的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要成交他们的业务。
0: 那您这是跟甲方走到了一起啊？
2: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走到一起。
0: 哦，那时候只是事业上走，
2: 就只是
0: 单子走到了一起。
2: 啊，对，就是只是说有机会交流。
0: 啊，
2: 然后呢，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嘛，就是我后面我就是会去拜访他们嘛。
0: 嗯。
2: 然后我们俩就一来二去，就是会沟通的比较多。他就跟我聊了他很多的经历嘛。
0: 嗯。
2: 就是我就开始很欣赏他，比如说他跟我说自己是初中没毕业嘛，他整个家里都是初中没有毕业。然后呢都是农民，15岁的时候就是被他舅舅带到上海擦皮鞋，然后擦完皮鞋之后就是在那个就是杨浦有一个酒店，那个酒店的海鲜房做海鲜脑，就是去看那个海鲜别死了，就是养鱼养虾，然后在那个酒店楼下的那个1.2米的那个床，那个老板娘给他炕了个小床在那儿睡着，对面就海鲜池子嘛。
0: 嗯，
2: 然后呢后面又跟着他舅舅一起去搞那个螃蟹嘛，然后在昆明就拎着2个桶一家一家酒店陌生拜访，然后就是把那个螃蟹卖给那些酒店做供应商，然后后面一步一步的跟着家里的亲戚成立连锁店，然后做品牌，就这么一路发展过来。
0: 那真不容易。
2: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很欣赏他，然后我就觉得都是22、23岁的年龄，我是个实习生，他是一个老板，然后又有这么多的阅历，然后我看到他其实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一盏灯，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出生在农村的。
0: 哦，
2: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很喜欢去他们公司谈业务，然后就是向他请教啊什么的，
0: 就一点一点走到了一起。
2: 啊，然后有好感了之后呢，我就每天早上不是给他打电话呀，
0: 啊，
2: 然后跟他说读了什么书啊，学到什么，我就发现他是不擅长表达，就是我要不停地问，其实就是我倒追的他，相当于
0: 哦，
2: 这个过程，他其实他也没有跟我表白，就干了个什么事儿哈，
0: 哦，
2: 他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坐他的车的那个副驾驶的那个位置上嘛，
0: 嗯，
2: 然后我穿了一个黑色的那个风衣，就是我的那个腰带是系在这边的，因为那个风衣坐在那里其实就是很大一坨，我就不舒服。
0: 哦，
2: 我就想着把这个腰带弄开，把风衣脱掉。
0: 哦，
2: 但是我又有点紧张，我就觉得动作又太大了。
0: 哦，
2: 然后他就看到了，他就直接特别闷。那个时候
0: 不是一下就帮您啊？
2: 不是，然后他就把那个车就停在那个，就一个刹车停在那个马路边。
0: 哦，
2: 然后就把自己的安全带解开，再把我的安全带解开，然后这样够过来帮我这个腰带解开。然后帮我拉袖子，他正好在够那个腰带的时候，就我在和他脸贴得特别近。
0: 哦，
2: 我当时满脸通红，然后我心跳就扑通扑通扑通跳。
0: 哦，
2: 然后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就这样。
0: 挺会呀，啊，看起来很木讷。
1: 没想到就是他说就感觉这个腰带紧嘛，给他整理一下。
0: 啊，整理一下怎么这亲一下能帮助腰带变松一点吗？就为什么突然间就有谋划的行为，还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小灵感？
1: 那没有谋划，
0: 没有谋划，
1: 心里还是对他有好感。
2: 我当时觉得我配不上他，他是个老板，你说像他那个时候的身家，我觉得找比我好的肯定都能找到很多。
0: 嗯，
2: 但是我找他对于我来讲就是叫什么，就是土鸡变凤凰。
0: 这很真实。以您当时的平时的社交的圈子，会遇到很多比他好的女孩。
1: 我当时22岁吧，其实从19岁开始创业，也没有谈过恋爱。
0: 初恋呢？
1: 对，我本身我自己也是，我想找的也是一个灵魂伴侣、事业伙伴。然后我觉得他也挺吃苦耐劳的。
0: 嗯。
1: 第二个，我觉得他还是个大学生，我这个初中没毕业。
0: 哦，
1: 啊，然后他也做事就很有上进心。
0: 哦，
1: 学习啊，这个很勤奋。
0: 哦，那两位真的谈起恋爱来了，那顺利吗？
2: 没有特别顺利。
0: 啊，
2: 应该是他家里人嘛，就是觉得我俩就是对我，其实就是说我是一个搞业务的嘛。
0: 嗯，
2: 就是评价肯定不会很正面，我是后面听说的啊。
0: 嗯，
2: 当时我觉得是他姐姐还是谁是提醒他说让他要小心，说这个就说我是可能会看中他的钱会更多。哦，你知道吗？
0: 当时家里人有这种说法跟您直接说过吗？ 你要小心这女孩。
1: 我姐有说，因为她觉得她做业务嘛，嘴巴比较甜，
0: 怕你被骗了，
1: 这个要注意一点，就
2: 是，要小心
0: 哦，要小心。
2: 然后她爸妈就很着急，派她姐姐来看我。哦，然后你知道她帮我带到哪儿？就是带到那个上海有个恒隆广场
0: 奢侈品店啊，
2: 对，二楼。然后她说你跟我逛一逛，因为我当时不是实习工资才2000块钱嘛，然后我在那个地方其实就很忐忑，就坐立不安呢。然后结果他姐姐买单的时候就一刷嘛，然后就是8万多块钱，哇，我当时就惊呆了。
0: 买衣服买了8万多块钱，
2: 就是好多套吧。哦，他在包的时候就跟那个营业员讲，就你分开包一下哈。他拎了好多袋子，然后就递给了我2个袋子，他就说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然后觉得很适合你在职场穿嘛。哦，哇，然后我当时我就不要，我觉得你这么贵的衣服给我，我觉得我穿上身上就跟我不搭。还有就是我也没有钱去还他礼物，你知道吗？我就觉得现在也好像没有走到那一步嘛，我死活不要。然后他就非要给我，那我就拗不过他。然后我突然脑海都冒出了一句话，就是我妈讲的，说你要记住，你出去不管在哪里，你是个女孩子啊，叫吃人的嘴软，拿人手短，就是不能要。然后我就拿回去退，那个营业员就不退嘛。然后我当时我就跟营业员讲，我说我是一个实习生，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跟他弟现在认识，他为什么送我东西，但是我没有礼物还给他，没有办法嘛。然后我就把我的处境跟营业员讲，就营业员高低死活都不退，然后我在那里我都就掉眼泪啊，就是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他退掉。然后那个营业员看我好像就是一定要退，给他姐姐打了个电话，你知道吗？

0: 然后他姐姐就说那就回头他来处理嘛，就退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
1: 观察了，然后觉得女孩不错，至少不物质、不势利、不功利。
0: 本来我俩都挺好的嘛，那个时候认识就是两个多月，然后谈恋爱的第三天，然后他就检查出来是乙肝的那个大三阳的晚期，接近癌变，
1: 就离肝癌只有一步之遥了。
0: 是，
1: 那很年轻啊，那个时候20多岁。

0: 真的就是很甜如蜜的三天。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要跟我父母说一下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处了一个对象，然后他现在是乙肝的大三阳，接近癌变的，然后因为当时上海生意还亏了点钱，亏了差不多170万嘛。然后呢我妈在旁边一听嘛，就急了，就是说我养你那么大，你就是个傻子，你读书就白读了，你想想看你找的是个什么人。我还跟他顺便提了一嘴学历啊，中学没读完，然后又亏了170多万块钱。那个时候在电话里的就吵，那我就只能听。然后没想到我回到我的出租屋没几个小时，就第二天早上的5、6点钟，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出现在我面前，她从我们老家坐了一个那个金杯车，她晕车你知道吗，来到上海，一进到我屋里头，就是他就很气啊，一来就揍，就是前面有布条的那个拖把，后面是个木棍子，因为正好放在那个地方嘛，然后拉着那个拖把就揍，就觉得我肯定是就是叫什么，就鬼迷心窍了，从他的角度嘛，他担心啊，就是那是我应该见过我妈这辈子最气的一次，一辈子他都很少打过我。然后我妈打我的时候啊，我没躲，因为我知道他为什么打我，我那个时候就是痛在我身上，就打在我身上，我觉得是痛在我妈心里的那种感觉，反正我就是她出个气，我让她出够，我妈就把我就一呼嘛，用手一呼，呼在那个沙发上，我就趴在那儿了，我也不动，然后我妈就一直打，起码打了20多下。你知道我当时啊，就是我痛到咬着自己的嘴唇，我都没敢嚎啕大哭。然后就是我妈打完我之后她也哭，就跟我说，他只有他跟我妹两个女儿，如果我的婚姻不幸福，他觉得他一辈子是他没有教育好我，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就是我就很痛嘛，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就是因为我也成年了嘛，毕业了嘛，就是出社会了，我说我希望你能选择一次相信我一次我选择的爱情。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要是一定让我跟他分手也可以，他认识我的时候他没生病，现在谈恋爱在一块3天他生病了，如果没碰到也就算了，碰到了我就不能不管他。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如果你一定要分手也可以，比如说他早上就是明天早上9点钟好了，我9点01分我就跟他分，但是不能是现在，因为我俩年龄也差不多，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他面对这么大的打击和这个工作上的这个亏损嘛，也是有一点嘛，170多万其实那时候也是个大数字啊。然后我说他可能会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我当时就跟我妈这么说，然后我妈就很气，但是她又说不过我，因为我一直哭嘛，也很心疼。然后我妈打完我了之后，就是直接连坐都没有坐一会儿，你知道吗？就拎着她那个布袋子就走了。从我家出去的时候，她在那个门口看我，我到今天都记得她的样子，就是我让她很失望。
1: 他只是怕你吃苦，只是怕你过
0: 对
1: 他们最害怕的那种生活。
0: 对，然后其实我也跟我妈讲，我说如果说我选择跟他分手了，我会后悔一辈子，我自己对自己没法交代，我不知道我这个人，你说人家一生病了然后一落难的，你就不要人家，就我交代不过去啊，在我这儿。
1: 那你接下来就真的得照顾他，照顾一个病人不是容易的事儿。
0: 然后后面就去医院嘛，因为乙肝那个它是有传染性的，所以他们的病房是在一个住院楼的最顶楼。然后我为了照顾他，我就在那个他的病房里，就是租了一个那个床陪护床，然后呢我照顾他7天7夜，那也是我第一次照顾一个人。然后我当时就是每天帮他，就是他因为老是会呕吐要擦身上的东西，然后晚上他有时候要起来我要扶着他，还就给他喂饭，有的时候他情绪也不太好，他自己也着急嘛，就是我当时就是无论他怎样哈，有脾气有情绪，我当时都跟自己说，然后我就说我一定要把他照顾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相识一回嘛。还有就是我一开始是对他是欣赏，后面就是也有崇拜，但是在他病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很爱他，就这个男人无论什么样子在我眼前我都要把他收拾干净，真的。然后我就帮他擦身上的时候，就是我擦的时候就是我也恶心，但是我都能把他忍住。然后呢我心里想的就是他肯定比我更难受，我要陪他度过去。然后其实他那个治疗是不能吃米饭啊什么的嘛，他半夜说他饿，他突然今天说想吃葡萄干，凌晨2点上海下着大雪，那时候很冷啊，我下楼去那个便利店帮他买那个葡萄干。然后他过2天他晚上他说他要吃

0: 什么芹菜生吃芹菜梗子，就是 我上哪去弄，然后我就要帮他去
1: 芹菜沙拉
0: 生吃，不是就是直接就这么吃，
1: 直接嚼芹菜梗，
0: 他就想那个味儿了你知道吗，他就这么吃、哦、他就要吃这个、
1: 哦、
0: 就是就经常提很多稀奇古怪的需求、
1: 哦、
0: 然后我每天我就是帮他弄这些、嗯、我在照顾他的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成长最大的其实是我，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开始有这种跟他过日子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其实一对夫妻哦，如果说你要一辈子走下去，就是我那个时候理解那个他们说相濡以沫嘛、
1: 嗯、
0: 我真正的理解了夫妻之间的那个相濡以沫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就是彼此的这种信任啊、
1: 嗯、
0: 然后相互支持不抱怨，
1: 明白，
0: 然后不放弃，就这种感觉我当时是很深刻的。然后他的主治大夫老要来查房嘛，就看我是他女朋友，知道我们俩才谈恋爱三天嘛，就跟我说，他的小姑娘，我看你人蛮好的，然后呢照顾他也很辛苦，他跟你说哈，我站在你爸妈的角度跟你说说，他说他这个病是治不好的，你现在跟他分开以后你还有很多的机会嘛，就是这个是个火坑呢、啊、意思就是。然后我当时我也没有回应他，反正谁劝我都没有听，
1: 嗯，这样的疾病而且在当时来讲确实乙肝是没几乎没有办法，就是它是一个不断的未来会重复发生的事、
2: 就是一直会携带的，就是很难根治，
1: 对，那这个治疗最后怎么样了，
0: 后面就是他在医院住着嘛，我照顾他一个礼拜之后、哦、就是他爸妈不是来了吗，来了之后呢我要回来上班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去查了大量的这个资料论文啊文献，我想想国内如果没有办法国外有没有可能，反正各种网站总要看嘛，就是去了解了很多，然后我就翻到了一本书，就是它是那个英文的，我就把那个书买下来，这么厚，然后我当时就是在上海嘛，我就找了一个人帮我翻译，我当时也没钱嘛，我就跟他讲这本书有帮助，我们翻译来看看，就问他拿了3万块钱给那个人帮我们翻译出来，
1: 3万块钱、啊、把一本书译出来，
0: 对，然后翻译出来了之后就是我就看看完了之后我就就是找到了一套理论嘛，我觉得有机会，
1: 嗯，
0: 正好那个书后面有一个那个就是邮箱
1: 啊，
0: 然后那个邮箱呢就那个书的作者是一个博士、
1: 啊、
0: 他的学生在中国的邮箱，然后我就把我们的情况和病例啊什么的给他发过去了，就跟他做了咨询，然后也我也表述了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就是里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案例、
1: 哦、
0: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命还是挺好的，运气很好，第二天竟然回邮件了，然后呢让这个博士生的这个学生嘛，
1: 嗯，
0: 就是帮我们做治疗嘛，
1: 这效果怎么样，
0: 然后到最后是过了10个月完全好了，我就陪了他一年，
1: 乙肝大三阳痊愈了，
0: 对，
1: 这不说是个医学奇迹，
0: 是就是都是那个指标，然后那个人就觉得很神奇，就那个医生嘛，他说爱情的力量竟然这么伟大，
1: 不是科学的力量伟大，朋友，
0: 对，
1: 爱情的力量是很伟大，爱情的力量找到了科学的力量，
0: 对，就是他不是在最后一项检测是要打那个麻药去做胃镜的检测嘛，
1: 嗯，
0: 他迷迷糊糊人迷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跟他家里人也是一起说的，
1: 嗯，
0: 说他很爱我，他一定要娶我，
1: 哎呦，你怎么迷糊的时候才说这些呢，你这得打点麻药人就变浪漫了浪漫麻了，我感觉你啊，
0: 我俩就从那个医院里头就是检测完出来不是有个大厅嘛，就是出来的那个大厅、
1: 哦、
0: 然后我俩就拥抱，就莫名其妙的就是很想拥抱，抱着然后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段时间就是很辛苦、
1: 哦、
0: 就是觉得好像说了很多话但是好像又什么都没说，就这种感觉，真的就是那一刻我就觉得很珍惜啊，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他好了真好，然后就后面就开始我们俩就是要结婚啊什么的，就是快速的还娶我什么的，
1: 哦，真的有时候感情共过患难之后质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哇，你找的这个老婆真是不得了，坚持的力量，她身上有一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那个劲儿，有股那个韧劲儿，我理解为什么你进 ICU 的时候他会跪下为你求医生、
0: 嗯、
1: 因为其实感情都是双向，
0: 对，
1: 但是就我觉得你们俩的爱情已经真金不怕火炼吧，因为经过无数的见证了，
0: 对，
1: 但是你要真正走入到这样一个家庭甚至走入这样一个家族收获平等的尊重，听起来还有很远的距离，
0: 其实也很难，
1: 嗯，
0: 就后面我俩不就结婚了嘛，就很快我就怀孕了嘛、
1: 嗯、
0: 怀了我家老大，因为他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妇女节的时候是整个家族什么姨啊姑啊婶儿啊表姐啊一大堆人要一起聚餐，我记得那天就是30个人

0: 那种大圆桌，一桌子。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的一个婶儿，就是帮大家不是在盛那个汤吗？
1: 嗯。
0: 每个人都有，你知道吗？然后我怎么就盛到我面前，那锅里面就剩一点点了，他也没有帮我盛。然后他就说，那现在菜还没有上来嘛，就先用汤干一杯。哦、然后我就在想，我也没有汤，我还怀着孕是吧？我说这干一杯，那我没有咋办？就是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我的那个情绪的变化，
1: 哦，
0: 有点难过。然后后面大家也觉得是啥事儿也没有，就把这顿饭就吃完了。吃完了，然后我就回去嘛。回去的路上，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也没有人关注我？然后因为大家在桌上聊的都是做生意的事情，我也插不上嘴。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实习经验嘛，充其量，然后就是还是玄虚太大了。然后我当时就理解了一件事情，在一个创业者的家庭，讲究你有没有本事，就是价值创造。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默默地跟自己说一句话啊，我说我现在虽然是嫁得很好，如果说我的命很好，我怎么把它把握好？叫嫁得好不如干得好。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得要自己干点事儿嘛。
1: 嗯。
0: 我一想到干，我真的大着肚子我就开始研究。
1: 就怀着孕开始创业。
0: 开始在想干什么，然后我就看那个。就是孕妈妈他们都关注什么，然后我发现有一个字条就是热度特别高，就是说婴儿吃的那个辅食有一个东西叫银鳕鱼嘛。
1: 嗯，起点在这儿啊。
0: 对，我就想着要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也没钱，我就想着我咋干，我先去调研，就是我把网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找到。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说，也是那天他躺在沙发上，下午礼拜天还是礼拜六，我说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想创业。他就从那个沙发上坐起来了，他说你就看着看我嘛，就觉得以为我在说着玩，说你又没有经验，你创啥业，你现在不挺好的吗？大着个肚子。
1: 不是一般这种情况，在朋友的家里都是全职太太呀、啊、全职妈妈会比较常见。
0: 对，他就跟我说，
2: 要么就是帮着一起打理
1: 家族企业
2: 的事。
1: 你想自己创业这个想法，
0: 我就跟他讲，我就发现这个银鳕鱼是个什么样的品类，就是给孩子们做辅食的话会有多好。我就说，我说你能不能给我200万块钱，然后让我来做这个生意。
1: 他突然间开口要200万来创业，当时是什么感觉？
2: 我当时我听他讲了这个商业模式以及他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挺靠谱的这个产品。
1: 哎呦，
2: 他想去，我还就让他尝试嘛，但是我觉得项目不错，应该不会差到，不会差到哪里去。
1: 投谁不是投啊？不是投自己家老婆。
2: 而且这个，因为我也是做水产，然后对这个产品我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还挺靠谱。
0: 然后他就跟他爸爸妈妈商量了一下，然后家里在第二天的时候就同意给了我这个钱，
1: 钱就到账了
0: 啊，就是
1: 投资人这么爽快，
0: 就是给了我这个钱。在那一年的第二年，就是相当于一年的时间。就挣了100多万，前店后仓的那个模式，缩短生鲜的物流成本，那个小样板还是我打的。
1: 哦，那就这就算是真正被整个家族接纳了，甚至开始一步一步成为新的中流砥柱。
0: 对，然后在2012年底2013年，就是那个项目，我挣了1000万。
1: 嗯，
0: 然后我呢，就是也又赶上了那一年的女神节，我就跟我婆婆讲，我说这顿女神节我要来请大家吃饭，我也没说什么事儿。就当年没有给我盛汤的那个婶，
1: 哎呦，
0: 然后我们一起都来了。就是之前我是坐在家里随便搞个位子坐的，这次吃饭我婆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今天要坐这儿，我们要恭喜你，就你很了不起嘛，就这个意思。然后呢，我第一杯我提了一杯，我就敬当年不给我盛汤的那个婶儿，我就跟她讲，就是我说我很感谢你当时没有帮我盛汤，
1: 哎我天，
0: 是因为没有帮我盛这碗汤，让我知道了我在这个家里一定要做自己的事业嘛。我说这个都是你的一碗汤教会给我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看我就是有尊重，然后就是跟他们能够平起平坐，甚至还觉得我还是有点优秀，就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在这个家族里啊，就是一路到今天哈，就是我觉得就是能有今天这些，其实我无比感谢。首先第一个就是无比感谢我老公，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没有他的托举和信任，尤其是当时就听我讲了一下血，就给了我200万让我创业，就是我在低谷的时候他倾家荡产帮我，一无所有的帮我，然后在我这个难的时候陪伴在我身边，然后在我生病的时候下跪求，就是求医生，就是如果说没有他一定是没有我的今天，就是我欠他这些我觉得五辈子都还不来啊，真的。然后还有就是我特别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就是我觉得我的公公婆婆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公公婆婆，选择了无条件的信任自己的小孩，无条的信任我们每一个人。
1: 好，那我们接下来也先把时间给到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
0: 啊，
1: 也听听看嘉宾老师有什么话想跟二位说，好不好？
0: 嗯，老师好。
1: 哎，白老师，
3: 张颂，你是特别自己内心是有尊严的，所以才不会有逢高踩低，不会见人下菜碟，也不会在别人没有给你盛那碗汤之后你就在那儿抱怨。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内在的那个骨气。
0: 嗯，
3: 然后对于你先生来说，他是被你身上的那个淳朴和你认真那个品质和生活的执着的态度所打动，而那个就是海平他自己从15岁到上海慢慢的去闯出自己人生路的一个根本，脚踏实地，人品能力不断的打磨。所以我倒觉得其实你们二位无论是突然间把你们的生命拉到一个事业的巅峰，还是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又回归到谷底，不论遇到什么样子的人生，我相信你们二位都能够去坚守在一起，苦尽甘来。你也经历过一次死亡的考验，你也经历过一次的死亡的考验，你们的事业也经历过一次打引号的死亡的考验，但你们闯过了重重难关，我相信未来无论命运给了你什么样的风景，你们都会一起笑傲江湖，携手面对。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0: 谢谢白老师。
2: 谢谢白老师。
4: 张颂，你现在40岁了，当你说的你先生第一次亲你的那一口的时候，哎呦，双手，哎，就这个姿势，双手捂着脸，那份娇羞，虽然那个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份非常真挚的爱情，至今在你们二位的心里面都有那种好像怦然心动的那份记忆，很纯真的爱情。这个女人是幸福的，这个男人当听这个女人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也是幸福的。所以这份爱情过了那么多年仍然会打动到我们，也会打动你们自己。其实有这样的幸福感在心底，未来有很多东西咱是不怕的，我相信你们还可以创造出一些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奇迹。当然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我是希望二位能够身体健康，然后阖家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5: 谢谢。我先说说那个两个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钱的考验。你有过没过？冰火两重天，恭喜你们俩及格了。第二一个，经历了患难，患难见了真情，因为你们都起于风平之末草根，但是我喜欢你们身上一股劲儿，一直往上走，不服输，不低头。其实我们的社会就是靠这种力量推动的，我们一般把这种力量称为向上的力量。其实我老觉得一个家庭向上了，变好了，团结了，就像我们的社会细胞，它会推动我们整个社会向上，向善，向好。我喜欢这样的东西，喜欢人面对磨难去支棱起来，不服输，不低头。你们要活成这个时代创业者的一抹亮色，继续努力，事业爱情双丰收，加油。我觉得希望你们能鼓舞更多的人，真的谢谢你们来了。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我觉得两位那种表层的倾慕和底层的责任交相辉映，交织成一首爱的赞歌，也真心的希望两位能走到很远很远的位置。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有这样的老婆在身边，管他亏多少钱，一定有一天还能挣回来。这就是人的价值永远大过财富的价值。那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那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在我进 ICU 的时候，就是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然后我觉得你的那一跪让我觉得我这五辈子对你的恩情我都还不完。然后
1: 谢老公，
0: 老公，我特别感谢你这么多年就是把你生命的全部都给了我，成就我的事业理想，然后我想干什么你都永远支持我。
1: 谢老公，
2: 也谢谢你，我觉得经历这么多难，起起伏伏，我觉得你也是孩子的榜样，谢谢。
1: 我们俩一起加油啊！
3: 听说家里已经婆婆把这个代表家庭地位的
0: 传家
3: 一个传家宝都已经交给爱人了，是一个什么？
0: 是一个聚宝盆。
3: 聚宝盆？
0: 嗯，应该是爷爷的爸爸那一代留下来的。
3: 我天哪，这是婆婆的照片是吗？
0: 是我妈，我婆婆。
2: 是的，
3: 金的呀。
0: 铜的，不是金的。
3: 但是它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这个物理价值。
0: 对，就是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婆婆在把这个聚宝盆给我的时候，我一开始就特别乐呵，我就以为是把家里的财富要传承给我了。后面我爸爸婆婆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有三层含义，第一就是聚财富，但是你要记住哈，就是我们家如果说未来要兴旺发达，是要学会去引领大家。然后第二个他说你要寄予善良，然后第三个他还讲我们家现在人越来越多嘛，100多口子人，就是亲戚啊什么的，然后他说你要用你的智慧去引领大家，就会少踩很多坑。哦，
3: 聚财聚善聚智，家教也好，家训也好，代代相传，这比财富更有价值。
2: 对，
3: 谢谢，我们还是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故事。
0: 谢谢
3: 两
0: 位，谢谢陈老师，
3: 谢谢你来到，
0: 谢谢，
3: 感谢你们的到来，
0: 谢谢。老公，我特别感谢你就是把你生命的全部都给了我，
2: 觉得你也是孩子的榜样，谢谢。
4: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3: 感谢两位在舞台上跟我们分享如此层次丰富的故事，也感谢屏幕前的您一路相伴。今天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1: 重庆十八怪，房如积木，顺山盖，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2: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3: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4: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5: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6: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肯定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7: 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8: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9: 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10: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8: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11: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12: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8: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13: 啊，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4: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15: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8: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1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7: 收到，我们马上办。
1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9: 喂，
18: 好，
1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0: 这，我再信你一次。
2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刀兵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4: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3: 前线浴血，
5: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9: 我是一名军人，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3: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

0: 开一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1: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2: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2: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2: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4: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2: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

0: 持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1: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量的混乱。所以在开遵义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2: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伯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械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0: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

0: 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1: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0: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2: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1: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的分散了红军兵力。

0: 世事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2: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2: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1: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甄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2: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5: 重庆十八怪，房如积木，顺山盖，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6: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7: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8: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9: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13: 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0: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14: 如果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15: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0: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16: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17: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0: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18: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9: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20: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0: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十月

0: 二日至十月六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

0: 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

0: 欧一柔，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都是拜织野胜男这老王八蛋所赐。这个仇，这个仇，咱早晚得报。我看也别早晚了。我呢，在这民兵队里边也没脸待下去了。咱去会会那老王八蛋去。就咱俩人，进城好好去会会他。
1: 你没喝多，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杜师长，好久不见啊！这次面对日军的进攻，你们新二师打得很好啊！哪里哪里，还好吧，只是。
2: 你们这次的伤亡太大了，唉，实在惭愧啊，让杜师长您看笑话了。都是抗日英雄，牺牲固然可惜，但都可歌可泣呀。我这次来，就是专门为这事儿来的。顺便，我们带了一些药品和卫。

0: 表表我们的心意吧。谢谢杜师长这么用心。只是杨志华的一个团都打没了，不知道他自己怎么样了。
1: 你说他呀，他早滚蛋了。这小子他就不配给我当这个团长，更不配穿这身军装，让我撵回去当民兵了。
0: 一个团长去当民兵了。
1: 这处罚的未免太重了吧？重吗？老子没毙了他，那就是开恩了。只是可惜了，杨志华这个团了。说实话，杨志华是个难得的将才，只是需要磨练。哦，对了，不知道我弟弟在哪儿，我这次来，顺便想见见他。他在新七团。
2: 你要想见他呀，我马上把他给叫来。景元，
3: 爸，
2: 马上骑马到新七团，把杜教官请来。是。都了解清楚了。 我听说志月生男这两天就在这条街上要搞一个欢迎仪式，迎接最后一支部队回来，他要亲自接见。
4: 一定要干掉他。

0: 哎，大爷，帮帮忙吧！积福积德嘛！生个儿子当大官，生个女儿抱金砖。生儿子当大官，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别找麻烦。
1: 哎，我枪没了，我的也没了。追！
2: 阁下，我们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杨志华已经被降职了。我想他现在一定身不由己。这种状况，你杀了他还早。杨志华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不管怎么说，在日本人重重包围之下，还能带着200多人突围出来，也算是给新七团留下点种子呀。
3: 不见了是啥意思啊？人呢？
1: 找不到了。问了新七团的人，他们也不知道人在哪儿。岂有此理！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2: 会不会回心二世去看朋友去了？
3: 也有可能。这样吧，我马上赶回去，你们有消息马上通知我。我告辞了。
1: 好，实在抱歉啊。
4: 嗯，好。你们到底什么人啊？把枪给我们，我马上就走啊！
5: 不想惹麻烦，就赶快照办，否则把你们叫花子窝给端了。
4: 死到临头了，还敢说这话？也算是条汉子。说吧，你们是什么人？
6: 过路的。
4: 过路的也敢琢磨去杀日本人？
6: 哎。
1: 你既然都知道我们要去杀日本人，你也是个中国人，中国人干嘛要为难中国人？
5: 你甭跟我说这些，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八路军，杨志华。
1: 什么？杨志华？一炮差点轰的只眼的老鬼，轰的去见阎王的那个杨志华？
2: 啊？
1: 怎么了？
5: 不可能吧？杨志华能这么笨吗？带一个人就想去杀吃野？
2: 这跟你有关系吗？
1: 啊！再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计划的？
2: 其实啊，你们俩奔着枝野胜男过去的时候，我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只是没想到你就是杨志华。
1: 那你既然看出来了，为什么破坏我们计划？
2: 哎，
1: 我告诉你，刚才你们俩要真动手了，能不能杀枝野还别说，但你俩的小命肯定是留在那儿了。
4: 哎，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们这次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1: 就算是你们两个想找死，也得想想老百姓。

0: 你们俩的枪一响，这群老百姓无缘无故的都跟着你们遭殃了，
1: 这跟你没关系。
2: 请问尊姓大名啊？
0: 叫我老仓好了。弟兄们，把枪给他们。
2: 老仓，谢了，告辞。哎，等等，既然你们想杀知野，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看你们俩这打扮，也不像是有良民挣的人呐。这城里的旅店可没有接你们这样的。你们要是不嫌弃，就留下来吧，住在这儿吧。
3: 八路军那边来了消息。
4: 还是没有找到清明的下落。可我听说这个杨志华也不见了。你说什么？杨志华也不见了？我明白了，
3: 是不是这两个小子一起去干什么事儿了？
4: 他们两个干什么呀？老曹，我跟你说实话，这次我们哥俩进城，就没想活着回去。这杜清明。 一个团的兄弟全都死在志野圣男的手上，我呢，老婆、孩子、好兄弟、战友，他们的牺牲都跟志野圣男有关系，没别的，我就是想亲手杀了他，要他的命。就算你们想要他的命，也不用硬拼呐。
2: 哎，这些人都是你杀的？不是我杀的，难不成还是他们亲自送过来的？你别看我这腿脚不利索，但杀几个落单的鬼子还真不在话下。
0: 你做这个叫花子，是为了掩藏自己的身份是吗？
2: 也不是，我的腿瘸了，不当叫花子，也干不了别的。我杀鬼子不为别的，只为我那帮战死在战场上的兄弟。我现在每杀一个鬼子。 我的心里就多一份舒坦。既然你们想杀知野胜男，就算我一份。
0: 你别说，老曹，我们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还真需要你帮忙。
2: 哎，吹什么呢？
0: 吹什么？衣服都馊了。
2: 这花子衣裳还能冒出什么香味来啊？
0: 嗯，你们两个别愣着了，赶快喊吧！喊啥呀？
2: 你说喊什么呀？啊，你们现在都是叫花子，不喊还等着天上掉馅饼干。
0: 我们又不是真的叫花子，
2: 你们现在就是叫花子，要装就装的像点，不然小鬼子该发现了。
0: 要喊你喊，你咋不喊呢？
2: 我是当叫花子头，不能喊。
0: 哎，别吵了，快看。

0: 当了一天叫花子，什么也没打听出来。明天我看你们俩去吧，我就相信别的法子。哎呀，
1: 也别太丧气，你不是也有求过吗？至少碰见你的老熟人了，对不对？啊，
2: 苍蝇，苍蝇，苍蝇，有消息了！我听剧院开幕式老头说，那个明天织野胜男要举行什么庆祝仪式，晚上的时候会在剧院唱堂会，织野胜男和大大小小的鬼子、傲狗子军官全会去。啊？
1: 哎，这是不是也好机会啊？
0: 好个屁！你没听说吗？大大小小的鬼子都到，连二狗子军官都能到。到时候肯定是戒备森严，我们怎么下手啊？就是能打，打完了怎么撤出来啊？
1: 既然不能打，那就用炸药呗。
2: 你有什么主意？
3: 老苍，把你那几根雷管贡献出来吧。
0: 行行，
3: 最好再给我找个马蹄表。
1: 马蹄表？
4: 马蹄表干什么？这你就别管了。你说这小鬼子多可恶啊！为了庆祝打败咱们部队，明天在戏院要举办庆祝演出，所有的军官全都参加，可恶不？可恶！

0: 小华，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爸爸已经离你而去，这一切都是枝野胜男造成的。妈妈要给你爸爸报仇，希望你能理解妈妈。抱歉，妈妈不能再继续照顾你了，但我坚信小华是一个坚强的孩子，没有妈妈的小华同样也能茁壮成长。我会委托张克侠叔叔照顾你，你要好好学习，听张叔叔的话，长大后成为一个像爸爸一样的人。最后，妈妈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其实杨志华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的父亲是杜清明。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件事实，但这却是无法改变的。但妈妈确信一点，这两个爸爸都会像妈妈一样很爱你，爱你的妈妈。
1: 等会儿，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2: 老总，
3: 他们两个是修电灯的。今天晚上这么重要的事，得把灯都检查一遍，要是碰上个不亮的，太君怪罪下来我们就不好办了。进来吧。
1: 等会儿，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打开看看。这黑色管子是什么呀？
4: 电阻棒，都是修电用的工具。
1: 进去吧。
2: 谢谢老总。奇怪，明明就放掉了。
5: 看见李木兰了吗？没有，这一天都没看到她了。
2: 哎呀，奇怪。
5: 你找什么呢？我这枪不见了。你说你这一天你那丢三落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我跟你说，今天的枪你要是找不着，你看我怎么处罚你。哼，
2: 奇怪，明明放这儿了。

0: 情节。
1: 哎哎，你不长眼啊？小姐，你一个人来的吗？对不起啊，是我不长眼，别生气。
2: 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啊？
1: 你看你这么漂亮，你一个人出来多不安全啊！现在这社会多不太平啊！我一能保证你的安全，二还能陪你聊天，怎么样？
2: 一块出去玩去。
1: 小姐，等我呀！

0: 你们俩先去吧，我去看看装好了。装好了，怎么样？这圣诞来了吗？
1: 还没有呢。
0: 给5分钟开演，我设定15分钟后爆炸，你再留10分钟。
2: 哎呀，小琴，你这腿脚也太快了啊！我差点就没跟上。一个人出来多寂寞呀。
3: 哥哥，我有钱，带你去外面玩去。
2: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哎呦，不是，这枪不能这么玩，这容易着火。
3: 哎呀，
2: 就当没见过啊。
3: 怎么了？刚才把。

0: 又带我去玩吗？这么一会儿便挂了。
1: 我那是跟您开玩笑呢。哦，我这就走了啊。
2: 别动。我当真了。走啊，看戏去。
1: 不是，这个也太刺激了，这个。

0: 我的女人。
1: 小心擦毒花！别动。
2: 诸位，今天是为了前些日子和八路军拼死奋战的勇士而举行的慰问演出。5天以后，我会在城外为我的勇士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为你们践行。下面，请大家观看精彩的节目。
3: 小鬼子还挺能折腾。
4: 听戏不就完了吗？还搞什么阅兵？
5: 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反正是他最后一把了。嗯，
6: 叶军，楼上的包厢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在上面看，效果会更好一些，也安全，请。

0: 要多长时间？
1: 2分钟。
0: 嗯，来不及了。

0: 报纸上说你们死了，是华呢？是华呢？没事，我们都好好的，你放心吧。太好了，刺客抓到了吗？怪我无能，没能抓到刺客。好了，你们不要自责了，毕竟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 也在所难免。
0: 解决，我看最近城里不是很太平，吴天后的那场阅兵是不是要取消？
1: 为什么？
0: 区区几个刺客，能吓到我们？
2: 不，够了！
0: 我要为帝国的勇士、开赴艰苦的武汉战场加油鼓劲，代表他们的家长，送他们一程。
2: 前天在报纸上看到，上面说你们全死了，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们了。
0: 木兰，
2: 怎么了，青明？
0: 你还不知道吧？老陈还有铁头都牺牲了。 还有小五，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起来。我们跟死了没什么区别。这些
1: 鬼子太可恶了。
0: 木兰，你放心吧，枝叶生南这个王八蛋。
1: 他这笔血债，我们一定会跟他清算的。相信我们，好吗？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0: 那可不行。不行，木兰，你听我说。
1: 我要替铁头跟政委报仇。
0: 木兰，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还得顾及到你。你去帮不上什么忙，只能给我们添麻烦。
1: 那我去找城里咱们的同志来，让他们帮你们。
0: 那也不行。知道我跟志华为什么单独行动吗？
1: 就是不想牵连到同志，不放心我们。如果你一定想帮我们，就是尽快回去，你安全了，我们心里也踏实了。听我的，明天一早我就让他们送你出城，答应我好吗，木兰？那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跟杨志煌，你们两个要好好的回来我面前，行吗？放心吧，我答应你。

0: 这地方啊，就是离日本人阅兵最近的地方了。咱可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危险了。周围布满了日本岗哨，根本靠不了身呢。太远了，起码得有400米。我觉得不止，得415米左右。你确定？差不离儿吧。哎，咱们回去商量商量，走吧。
1: 走，快。
2: 清明，我跟你说吧，今天观察这位置啊，除了炮，什么武器都够不着。
3: 这还用你说？我现在上哪儿弄炮去？
2: 想想办法呀。
3: 你什么意思？啊，让我跟我哥借炮去？
2: 你说，就这个位置，只要咱们有一门605炮就足够。
3: 这还用你说吗？明天就要阅兵了
2: 啊！
3: 我现在走都来不及，我回得来吗？
4: 这要在队伍里边就好了。你们要是用炮，这个也不是没办法弄。
5: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0: 他输多少了？
1: 刚才见给他的钱又输得差不多了，
0: 多给他点现大粮，让他多输点。
1: 哎，好嘞，
0: 继续让他加。
2: 来来来，
0: 明白。
2: 下注下注了啊！买的大赔的大，买的小赔的小。
3: 我这把压的大，我就不给他搞出小。
2: 老总，您输的就更少了。
4: 怎么着，丁连长，我这门脸小，小本生意，可经不起你这么欠啊！啊，我看你还是把这钱给我还了吧。
5: 哎，刘老板，我是你这儿的常客，我能差你的钱吗？我今天输的太多了，确实是没钱还。哎，要不这样，你再借兄弟点钱，到时候我赢回来以后，连本带利我全还给你。
4: 借点，想得好。不行，这今天必须马上还钱。
5: 刘老板，这马上，这么多天，我也没有啊。
6: 没有是吧？
5: 啊
6: 啊，好，没有好啊，啊，就拿你的手指头来顶吧。来，动手！
5: 不，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干什么？干什么？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别给脸不要脸啊！这一点面子不给是吧？以为老子是吃素的啊？我可告诉你，我的后台那是日本人。信不信老子一个电话，叫日本人过来把你的赌场给掀了，把你们全部打趴了。
4: 我就知道你这小子要踢日本人，你在日本人那算个屁啊！日本人谁认识你？一个狗屁连长多大的官？知道我姐夫是谁吗？啊，锦盛大佐的贴身翻译官。你信不信？明天我就叫日本人把你这身皮给你扒了。动手！
5: 哎呀，李老板，爹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爹！哎呀！
4: 你说我是先剁这个呢，还是先剁这个
5: 呢？李老板，李老板，饶命！我不是不还钱，我确实是没有。要不这样行不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别剁我的手，好不好？
4: 半天才说了一句人话啊！没钱是吧？
5: 对呀。
4: 没钱没事。嗯。有个事儿，你要是帮了忙，咱这债啊就两清了。
5: 行，吕老板，只要你一句话，兄弟我万死不辞。
3: 不行！李老板，这是掉脑袋的事儿，你不是让兄弟去送死吗？李老板，你就给我点生路好不好？
4: 好啊。你是给脸不要脸是吧？
3: 哎呀，我看看不行吗？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2: 揉一揉就能好。
1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

0: 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0: 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

0: 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广阳岛小雨，20到24摄氏度。长寿湖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石柱黄水小雨，14到18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20到24度。云阳龙岗大雨转小雨，17到20度。北碚西山坪小雨，20到22度。綦江横山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开州满月镇中雨转小雨，15到17度。江津四面山小雨，16到19度。开州大件镇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彭水摩围山暴雨转小雨，13到16度。酉阳桃花源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酉阳花田乡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酉阳双泉乡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酉阳公滩镇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0到24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武隆和顺镇小雨，16到21度。西藏昌都晴，7到24度。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仓哥，怎么样？
1: 答应了。仓哥，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儿，这要是说漏了，
0: 放心吧，就算漏了，日本人也不会找到你头上。
2: 长官好。
3: 啊，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2: 怎么了，长官？
4: 怎么了？
3: 我跟你们说啊，最近我的手气不错，赢了不少的钱。兄弟们这么多年跟着我挺辛苦，来，一人一块大洋，拿来。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呢我替你们站岗啊，你们就去给我喝酒。
2: 啊，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啊，去吧，去去去去去，去，多喝点啊。快点快点快点！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动作一定要快，麻利点，听见没？快快快，走走走走，快快。

0: 兄弟，我这回可是冒了生命危险了，愿赌服输，一门迫击炮，两发炮弹，我给你们老大两清啊！这件事情千万不敢说出去，掉脑袋，知道吗？
1: 知道了，
0: 赶紧说，赶紧说。

0: 距离415米。嗯，
1: 也就400。
0: 我觉得是415。
1: 我怎么觉得400呢？
0: 啊？
2: 咱可就两发炮弹，你可千万打准点儿。
3: 要不怎么着？你按照400打，我按照415打，好吧？
1: 那等会儿炮一响，还来得及啊？我看这样，咱们俩折中一下。401。
2: 不是你俩嘀嘀咕咕的，打过炮没有啊？
3: 怎么没打过呀？我跟你说啊，当年志野胜男就是我的一炮差点给打死。咱俩别争了，别让人笑话啊！几点了？
1: 要饭了，我还能代表吗？
2: 哎，下午了，下午了，天都快黑了。
3: 不是，我是说，这志野胜男什么时候到啊？
2: 再等等，再等等。
3: 没别的，就等这主角上场了。

0: 叔叔，姐姐，
1: 叔叔怎么样？啊，还是取消阅兵吧。
0: 不能取消。
1: 姐姐，可能是旧伤复发了，我代替你阅兵，你还是养伤吧。
0: 好，金太君，那就拜托了。
1: 嗨。

0: 那是不是这什么？
1: 这么隆重欢迎，应该是他。
2: 哎，就是他，就是他，
1: 看准了
2: 啊？确定？
1: 哎，那来吧，走。

0: 中了，再去打来。
1: 这一炮
0: 中了，
1: 大爷，弟兄们，小炮撤，开。

0: 我请天爵厚葬，这两次都是冲着我来的。杨之华，看来在这个世界上最恨我的人就是你了。他们应该还在城里，
1: 命令部队全车搜捕，快！萨克森，海雅克。
2: 哎，周婉，你怎么来了？啊，这个县城里闹的动静不小啊！啊，是什么动静？什么县城啊？
3: 还在这给我装蒜呢？啊，你在县城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2: 那您既然都知道了，那我也甭瞒着您了，我承认是我错了，私自进城去杀职业胜男，这是我犯纪律了。那您就看着处分我呗。
3: 反正我现在都是民兵了，您还怎么着？您就撸我呗，您还能把我撸到哪儿去？哼哼，
4: 你小子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3: 那大不了我就回家种地去呗，也就这样呗。
5: 大哥，
4: 旅长叫你回去开会。
5: 好，知道了。
4: 我警告你啊，杨志华，你要是再敢擅自行动，我就让你脱了军装回家种地去啊！
5: 自从皖南事变以后啊，新四军的重建已经迫在眉睫了。上级又给我们的新的命令，让我们抽调一个团支援新四军。
4: 支援我倒是没意见啊，只是咱们旅下边这几个团长啊，都不愿意离开老部队，会闹情绪的。我觉得这个工作不是很好做。
6: 老张啊，这回啊。 还真不用你费什么口舌和心思了。有人来顶将，就要一个人。
5: 会不会是我想的那个人呢？

0: 秦明，一大早就跑过来了，有事吗？
1: 大哥，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0: 怎么，不想多住几日了？啊，
1: 那边每天还有教学的任务，我不便久留啊。
0: 我正要找你呢，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的教官身份结束了。
1: 什么？
0: 是这样，
2: 你们俩在城里闹得这么大，炸死了一个大佐，还有不少的军官。
0: 魏司令非常高兴，他命令你官复原职，所以你不用回去了。怎么，这么好的消息你好像不高兴
1: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意外而已。
0: 这有什么意外啊？所以说你现在可以回你的老部队上任了。
1: 大哥，我总得回去跟那边的弟兄道个别吧。
0: 你说什么呢？你跟共产党称兄道弟？
1: 大哥，我毕竟跟八路军出生入死，上过战场，在战场上我见证过，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汉子。
0: 那好吧，不过你要快去快回。
1: 好的。
3: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快来看看今天的新华日报啊，八路军团长杨志华一炮炸死了11个少尉、3个少佐。
4: 来，给我也来一张。
5: 哎，小弟弟。

0: 呀，给我来一份。来
1: 来来，给我一份，
2: 我也要一个，
1: 我也要一个，
3: 我也要一个。
1: 来来来，
3: 我也要一个，
1: 给我一个，
3: 给我拿一份。
0: 好，拿好。
3: 给我拿一份。
4: 杨志华，你小子可真行啊！让你去当民兵，你都能给我整出个花花来。你自己看看，这上面都说了些什么。
3: 这也没什么不好，我把枝野胜男给炸死了，写一篇就写一篇呗。
4: 干掉枝野胜男，你做梦吧！我实话告诉你，城里的同志把情报都送出来了，枝野胜男在阅兵之前就压根没去。那讲话的是景田。
3: 这老小子命是真大呀！
4: 虽说没杀了枝野胜男，但是你小子那一炮啊，把人家十几个军官全都炸回老家去了，这一网打了不少鱼啊，你也算解了气，功劳不小啊。
3: 可是我想杀的却没杀了，
4: 别不知足了，你赚了。哎，我得告诉你一个吕布的决定，鉴于你小子这次作战英勇，打得漂亮，给你官复原职。我让每个团抽调一个连给你补充过去，顺便呢又给你补充了两个县大队，这样一来啊，你的编制和人数基本上就差不多喽。
3: 谢谢旅长。
4: 哎，先别谢啊。这南方的抗日形势也非常紧张啊，八路军总部决定抽调几个部队去支援新四军，你们团被选中了，准备南下支援新四军大吴山五支队。
3: 旅长，你不会是这么烦我吧？这是硬生生的想把我从八路军里边给踢出去啊。
4: 这怎么能叫踢你出八路军呢？八路军新四军那都是共产党的队伍，打的都是鬼子。
3: 那你已经决定了真的让我走啊？
4: 你赶紧滚蛋吧，看着你我都烦，心里闹心呢。不过你小子打仗倒是一把好手，我是真心舍不得呀。你杨志华现在名气大得很啊，陈老总那边都知道了，他亲自要人，我敢不给吗？
3: 我明白了，不是你主动把我给扔出去就行了。
5: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整整三天一个人影都找不到，一群废物！
6: 看来杨志华他们早就逃出城去了。
5: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掉以轻心。看来这次我又大意了。我以为毁掉杨志华的部队，他就无所作为了。看来只有彻底消灭杨志华和杜启明，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3: 旅长，那既然非走不可，您是不是得给我点东西，留个念想？
4: 你小子顺手摘桃子呀！哎，我这穷的叮当响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能送你什么呀？
3: 我不要您的东西，我们团里边不还剩下几门炮吗？你让我把那几门炮带走就完了。
4: 想要我的炮啊？有本事你到新的单位自己去挣，你人走了，给你点枪，给你点子弹，这就不错了，还想要我的炮？你把我的炮拿走了，我用什么打鬼子呀？啊？
3: 不是，缴我肯定会缴的。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刚到新四军那边，两手空空的，就拿几支枪、几发子弹，我怕他们给我小鞋穿，我带几门炮过去，那不是显得有场面吗？
4: 说的有道理啊，看来我得割肉了。啊，就给你三门迫击炮，别的可没有啊。
3: 谢谢旅长。
4: 我可要告诉你啊，不论你到了哪里，到了哪个部队，你可曾经是我陈老驴的兵，仗打不好，那是丢我陈老驴的脸，记住了。
3: 我记住了。
4: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收拾一下，趁早滚吧。

0: 你们走回来了，再不回来，弟兄们就准备把你绑回来了。
1: 没错，就这么撇下去，你们门也没有啊！哎，你们俩小子伤好了，
2: 硬了呢。
1: 没事，死不了。哎，咱们七团呀要重建了，虽然呢咱们团原来吃过大亏，但是我知道，咱们团这魂儿还在呢，种子也在，所以咱们从哪儿跌倒的就从哪儿爬起来。我接到新任务了。 最近呢，南方的鬼子非常猖獗，所以新四军呢，点着名呢，让咱们团过去支援他们。没别的，就是因为咱们团在咱们旅已经打仗打出名了。这任务呢，我已经答应了。三天以后咱们就出发。大家伙抓紧时间，好好收拾收拾。三天后，咱们去南方支援新四军，解散吧。
3: 是。
1: 哎，清明，那这正好，我正要找你呢。刚接到任务，马上我要带着部队啊去新四军报道了，正好咱一块儿去。怎么？出什么事儿了？
4: 我不能跟你走了。
1: 为什么呀？哎，我都带着队伍走了。
4: 你留在这儿干嘛呀？我也刚接到命令，我要回新二师，履职了。让你回去了？让我官复原职了。其实早就想到有这一天，就是来的有点快啊。
1: 你心里应该很高兴吧？我走了，就没人再烦你了。你还真说对了，可不是吗？这你一走，我闹些清静，而且我说什么也没人反对了。哎。
4: 不管怎么说，恭喜你，袁成啊，咱们俩的糊涂账还没算完呢，
1: 你可别先死了，你也一样。
4: 再见面，
1: 希望如此。

0: 杜教官，他真的不在，一大早上就出去了，说是礼部学习。你有什么急事儿，你告诉我，我一定转告给他。
1: 那好吧，那就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我要回西安市了。你让他多保重，等将来打走了鬼子，我还会回来找他的。

0: 杜教官，爸爸。
1: 爸爸接到新的任务，要去南方打鬼子，等打完鬼子，那我就回来看你。
0: 爸爸，这个是我画的，给你，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看。
1: 小华，你现在啊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是男子汉了，所以爸爸走以后。
0: 你要照顾好妈妈，啊！爸爸，您放心，我记住了，我长大一定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大英雄。
1: 宝兰，照顾好自己。
2: 不会的，我们等你回来。

0: 怎么样？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不在的这段日子，我真的感应到了你的重要。现在你终于回来了，我这颗心也就落地了。启明，好好干，红巾往扣，就是咱们兄弟的天下了。
1: 是。
0: 如果咱们的父亲在天有灵的话，能够看到你我兄弟今天的这个样子，他一定会为我们感到骄傲的。清明，你以前可走过不少弯路，好在你能够及时的浪子回头，
2: 所以大哥，我希望你珍惜此次机会。 不要像以前那样执迷不悟了，明白？心无旁念，报效国家。好。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 此一失败，给北方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得敌后根据地陷入最艰苦的时期。

0: 的确是一群土包子，可就是这群土包子，凭着一堆废铜烂铁，在日军的正规机械化部队的夹击之下，他们生存下来，而且敢战，而且能战胜。别的部队是越打越少啊，可他们呢？我刚到扬州瓦堡，一个炮兵队不足百人，可现在是几百号的队伍，这难道？
1: 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2: 秋明，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是咱们在战场上直接面对着日军的主力部队，伤亡惨重。他杨志华呢，就得躲在山沟里面打游击。乔然的扩大队，我看他这是别有用心。郭先生应该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师祖、八路军，咱们必须得提防。
0: 振涛，你一定得记住。 我们眼下的敌人不是八路军，而是一支盘踞在山西虎视眈眈盯着我们的日军。整整几个师团的兵力啊，长期封锁着中条山，这种现象还让他下去吗？我这次回来，我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打一次胜仗，重振我军威。陈涛，我已经想好了作战计划。你看，如果我们从左右两翼袭扰日军，进而包围整个晋南三角地带。
3: 一定会将日军全面歼灭。
4: 报告，
3: 报告团座，师部来电，命我军做好全线撤退准备，向黄河以南撤退。
4: 撤退。
5: 报告，
4: 进来。
3: 师座，
5: 秦明，命令接到了吧？炮兵团撤退准备好了吗？
4: 没有。
3: 为什么？ 命令您下达，为什么不准备撤退？我不撤。不撤？清明，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中条山战役，我军失利，全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坚持抗战，这是上峰的命令。难道你想抗命吗？
4: 师祖，此战我军虽然失利，但并不是没有机会了。在我看来， 只要我们坚守中条山围根据地，看治豫皖晋南，屏蔽洛阳潼关，晋可扰乱敌后，牵制日军的兵力，退可平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荒唐！
3: 秋明啊，你说的这些话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此次日军一举拿出了7个师团，超过10万人的主力部队来封锁中条山。
6: 那目的就是要全面击退我们中条山所有的部队，我军在前线损失极大。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 原价599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7: 它就是令曹操咏叹的月夜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 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8: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0: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2: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0: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儿啊

0: 是粮食冻藏老酒采油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3: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元。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4: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冻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3: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冻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冻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4: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冻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
0: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

0: 捆锦箱放着啊，慢慢喝。
1: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5: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4: 所以说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6: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1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

0: 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前线浴血，
5: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4: 后方守望，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9: 我是一名军人，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泡水煲汤搭配万物，它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数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是宝，它总是以甘咒的形态默默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这一抹红叫做枸杞。
1: 4点半起床，5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筐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5点钟下地开始，每天都如此。
0: 2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田间的枸杞已经成熟，此时正值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偌大的枸杞田中，任何一丝微小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哎呦，这么大个鸟窝，
2: 怪不得这么多鸟，麻雀把喜鹊窝占了。
0: 一年一度的枸杞保卫战打响了，对手就是眼前这些身姿轻盈的麻雀，它们总能在挂满枝头的果子当中精准找到最饱满最甜蜜的那颗枸杞。春江水暖鸭先知，第一颗成熟的枸杞想必也是麻雀最先品尝。
1: 这面的枸杞还没有被麻雀吃，小时候敲锣打鼓哄麻雀，现在面积大了，麻雀吃一点也没事。
0: 喜欢枸杞的可不止他们。
3: 去哪里了？
4: 去那边了。
5: 不行、
0: 兔子也是枸杞田里的常客。在自然界，鲜艳的颜色可能是为了警告潜在的捕食者不要靠近，但很显然兔子不吃这一套。他们尤其偏爱甜味食物，枸杞大餐又怎能错过？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咏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2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子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六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

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

0: 中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十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枸杞与黄河相遇。丰沛的黄河水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1: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气候干燥，第二个就是海拔较高，宁夏这枸杞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的生长生存繁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 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
0: 当前的枸杞种植多采用扦插育苗的方式，硬枝扦插的幼苗身高在15厘米左右，一年后会突破70厘米，这时候将幼苗移栽到田里，当年就能少量挂果，第三年进入盛果期。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种绝活，人们会称赞其一招鲜吃遍天，而在中宁，拥有丰富枸杞种植经验的人则被当地人称为一把剪刀走天下。
2: 哎，下这个桌那边。
0: 张佐汉曾经就是乡亲们口中那把最锋利的剪刀。枸杞树喜爱强光，如果放任不管便会枝条丛生，结果小且少，只有定期修剪，削弱枸杞树的顶端优势，才能促进通风和光线的透入，让枸杞树集中能量生长，并在结果期间最大限度吸收营养，合成出最重要的药性成分枸杞多糖。几百年间，修剪整形也逐渐成为专业技能，父授子承，代代相传，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甚至各个地域还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2: 就讲究，大树不大树，就不是红跳的，这个都要流行。
0: 70多年前，张伟忠的父亲张佐汉打破了修剪方法密不外传的老传统，将自己的修剪经验编成口诀传授给乡亲们，成为大家修剪枸杞树的简易教程。
2: 因为这个新品种出现就更大了，抓着我就编的是这个通风通光三层楼，腰下风站射坛通，腰下风站射坛通的主要就是断节，中央主干是核心，就是中央这个主干，必须要保住是核心。间接疏风一条路，就是修剪、断节、疏条、封顶一条路都要有上。
0: 四月，枝条上逐渐出现花苞，枸杞树迅速发芽，枸杞花开始膨大，朵朵花蕾等待绽放。此时的枸杞树最需要营养的加持。
1: 槐枸杞树周围挖上一个沟，在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铺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使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 又改

20多天后，枸杞花依次绽放。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0: 六月下旬，中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十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几乎没有停歇的时间。这使得枸杞必须在恰当的时间被采摘，一旦成熟过头，便会落地腐烂。这里的人们当然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午饭也只是短暂休息，即便酷暑难耐，头巾、帽子、遮阳伞、全副武装，也要保证颗粒归仓。如果是全家上阵，那就撑起一把大伞，庇护一家人的清凉不是最终目的，手里的活不能停下才是关键。这也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棵枸杞树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手臂需来回摆动几百次才能将一棵树一茬果摘干净。从上到下都结满果实的枸杞树常常让人呈现出不同的站姿，好在还有小帮手，让人能够短暂地省点力气。傍晚，大多数农民已经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枸杞持续3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
1: 大家捧个杯接接饭啊，喝一点喝一点喝一点啊。好好好，
0: 宁夏的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桂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2: 我们中药之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枸杞进行采样、粉碎，加入甲醇溶解，送进色谱仪进行检测，让枸杞的营养物质和含量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就像每个人拥有独一

一无二的指纹，每味药材的指纹图谱也是如此。每一个谱封代表了药材所含的某种物质，谱封的高低代表了该物质含量的多少。利用中药的指纹图谱技术，可以清晰地了解药材的物质成分，把握药材质量。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几十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而判断枸杞多糖含量的多少，方式也极为简单，直接泡水。因为多糖质量较轻，含量越高，枸杞自然就越容易浮在水面。如果枸杞沉入杯底，则是体内尚未合成为多糖的单糖等物质含量更高。枸杞所含的大多数营养成分具有水溶性，因此保温杯里泡枸杞的确是人们吸收枸杞营养的最佳方式之一。当然，想要全盘接收枸杞的药效，最好是把泡发的枸杞一并喝下。枸杞的表面有一层油光滑亮的蜡质层，在日照强、温度高的环境中，蜡质层可以保护枸杞减少内部水分蒸发，为成熟赢得时间。这也让鲜枸杞保持着水果一般的口感。但鲜枸杞最多保存3至5天，制成耐储存的干果，是枸杞能够走出原产地、拥有众多年轻追捧者的关键一步，也是枸杞从浆果转化为中药的唯一一步。传统的枝干是自然晾晒，将枸杞平铺在果栈子当中，8至10天晾晒完全。现在，鲜果会在当天进入高效的生产线，清洗、破蜡、烘干。不到24小时，便可以完成鲜果到干果的转变，不再受天气与场地的制约。烘干后的枸杞，减掉了体内6-7成的水分，外表也变成人们熟悉的干皱的样子。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对枸杞的制干技术仍在精益求精。

0: 康宁波研究枸杞保鲜加工与智能装备。他的课题是研究在制干过程中更好地保留鲜枸杞的营养。以往的制干技术都要通过破蜡来实现水分的蒸发，在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挥发掉一些风味物质，因此保留住蜡质层也能更好地保留住营养和风味。
1: 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干枸杞呢，看起来这个比较褶皱，那我们研究的这个微破蜡技术呢，就会使得它的这个表皮的蜡质层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干燥之后呢，它会表面有些光滑啊，不是那么褶皱，有点像这个鲜枸杞的这个表面。
0: 这项实验既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蜡质保护层，又能迅速制干，让枸杞在后续储存中不易变质和粘黏。早晨6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

0: 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一年之中，整个市场将集散130,000吨枸杞，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方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枝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兼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如果不是摊主穿着白大褂，如果没闻到人潮上空的草药香，如果没挤进人群看到推拿针灸把脉问诊，可能很难想象中医养生在当下的中国能有多火爆。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1: 你看，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0: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14所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作为本草中为数不多具有甜味、口感清新的药材，枸杞的跨界融合、破圈联名早已不是新闻。枸杞原浆只是基础款，枸杞咖啡、枸杞辣条、枸杞冰淇淋，只有想不到，没有枸杞做不到。枸杞实力圈粉的策略远不止于此。在传统民俗文化中，枸杞与梅花、竹子、松树等植物并称为八大吉祥植物。因火红的外表，枸杞被视作激情、喜庆、健康的象征。而今天的枸杞已经不满足于红色这一种色彩，在自然杂交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枸杞不同颜色与形状的变化。研究人员通过野外采集和后天培育两种方式，收集了多彩枸杞，不仅增添了枸杞的观赏性，而且测定出了不同颜色枸杞所含的不同有益物质。譬如黑果枸杞就具备了高含量的花青素，不同颜色、不同药效，能够让枸杞在未来更加对症下药。药食同源的枸杞不仅是药，更是食材。煲汤、入酒，除了成为美妙的点缀，更是以最简单朴素的食用方式，成为中国人相伴数千年的养生上品。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种质资源苗圃，汇集了全球80多种枸杞，如今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这几株特殊的枸杞树，第一次

0: 在宁夏的土地上结果。从研究人员的表情不难看出，刚刚入口的枸杞似乎不太美味。其实他们是从西藏来的贵客，在宁夏落脚不过一年。
1: 苦枸杞的发现过程啊，是我们在这个西藏的藏王墓啊周边啊，通过的话这个调查，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枸杞啊，从形态上跟我们平时所见到的药店里边的枸杞啊是不一样的。然后采摘回来以后，我们做了很好的啊内叶的啊标本的比对啊，确确实实从花啊的构造啊以及果实等找到了的话显著的区别特征，然后再结合的话分子的啊研究，进一步明确它是一个新的物种。
0: 这株植物从3900米的高原来到了实验室。研究人员发现，它的花梗呈紫色，而不是寻常的绿色。花萼裂片尖端有一条裂缝，花粉粒较小，外壁纹饰不规则。基于此，可以将之认定为新物种，并取名为苦枸杞。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明确了中国中药资源种类共有18817种。发现了207个新物种，苦枸杞就是其中一种。
2: 我们也组织专家对苦枸杞进行深入的开发和利用研究，努力使之成为新的药用资源。
0: 后来，普查队员在布达拉宫的脚下也发现了苦枸杞，从西藏的4个采样点采集了200多株样品带回宁夏进行研究。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凭借多年专攻枸杞的专业知识，通过组培和扦插两种方式对苦枸杞进行育苗栽培，并成功将苦枸杞幼苗从实验室移栽到野外，建立了上万平方米的实验田，进行长时间的物候期观察。
1: 苦枸杞是野生的，所以对这种野生的如果要变成药用资源，要可持续利用，最好要进行人工的栽培。而宁夏它对于枸杞的栽培的技术是非常完善，所以我们把它移栽到宁夏，一个是与现在的枸杞有个很好的比较，同时呢也是希望借鉴宁夏这样一个很好的栽培枸杞的丰富的技术和方法，能够把它野生变家种。
0: 当前这些苦枸杞在宁夏的存活率高达90%以上，并已成功结果，努力成为中华医药资源宝库的新成员。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悲战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5: 重庆十八怪，房如积木顺山盖，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6: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7: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8: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9: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0: 是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

0: 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0: 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动成功。小雪，你可以对他发出指令了。
1: 冰冰跳空翻。快看，快看，那是什么？
0: 天哪，红肠活了！
1: 爸爸，我要那根会动的红肠。
0: 冰冰，去抓住红肠。
2: 美食中西合璧，种类繁多。
3: 看着俄式西餐，真不错呀。
4: 冰天雪地的，倒想来根冰棍尝尝。
5: 注意注意，在哈尔滨中央大街发现汪咔咔的踪迹。嘿嘿，
4: 看来是天意让我们去哈尔滨吃马迭尔冰棍啊。
6: 我要吃锅包肉。
4: 好，好，好，等我们在中央大街找到汪咔咔之后。把哈尔滨的美食全都尝一遍。嘿。

0: 爸爸，您不会是为了吃冰棍才走到这里的吧？
1: 怎么会呢？这儿这么热闹，我想哇咔咔也喜欢热闹。不过来都来了，那就先吃根冰棍吧。
2: 哇，这也太美了，很有异国情调。大双儿子，快来帮妈妈拍几张照片。嗯，
0: 好的，妈妈。
1: 红茶都会跑了，
3: 十有八九是哇咔咔搞的鬼。
0: 魏军妈妈，小头爸爸去哪儿了？
1: 我抓住哇咔咔了，
0: 哇咔咔在狗身上。谁也会看往哪儿跑。
4: 爸爸，我们的机器狗在那儿。
0: 大头儿子，没事吧？
4: 看，
0: 魏军妈妈，我没事，快去追哇

0: 小雪没事吧？
1: 你们为什么要帮我们追机器狗啊？
2: 这是你们的狗吗？
1: 对。
2: 他叼走了我的冰棍儿。
1: 我爸爸是机器人专家，这是他给我做的机器狗玩具。
0: 真不好意思，机器狗不知道为什么今天。

0: 突然出现故障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哎，
1: 没关系，没关系。那咱们就赶紧分头去找吧。一会儿啊，我们就在索菲亚教堂会合。
2: 那就多谢你们了。
0: 哎，幸亏你爸我机灵，要不然就真露馅了。
3: 你们说，这个哇嘎嘎为什么喜欢机器狗呢？
4: 这个问题让我解答吧。
5: 啊，嘟嘟大老师，您来的太及时了。我刚才观察过了，现在可以确认，他就是那只痴迷于机械制造的哇咔咔。在我们星球，他还造出过几只性能优异的小飞船呢。按你们地球人的说法，他就是个神童。原来如此，难怪他那么喜欢这只机器狗呢。
3: 不，是因为他认为这只机器狗设计的太低级了，他要附身去升级的。哦，天都黑了，该上哪儿去找哇嘎嘎呢？
6: 好智能的小狗啊，
7: 好神气呀、啊！
8: 我也想要一只这样的狗。
7: 哎，快看，索菲亚教堂的月亮升起来了。
6: 快去看月亮！
9: 快去看月亮！

0: 哦，你可真是一家没落的扫荡了美食街呀！哇咔咔在哪儿呢？
1: 小多爸爸，您是不是指挥错了？这机器狗是不是不会那么爱美食啊？
2: 您别灰心，吃块锅包肉，奇迹就会出现。
0: 哇，大月亮！还有会飞的。
3: 快追！那是哇咔咔啊！哇咔咔，哇咔咔！啊！冰冰，冰冰，都劝了一晚上了，这可怎么办呢？
4: 把他带回家，爸爸慢慢修，肯定能修好的。
2: 爸爸现在就把他修好，他是条好狗狗，他肯定会去救那个月亮。

0: 嘟嘟大老师，您终于把他抓回来了。
1: 我哥哥，
2: 我已经想出将功补过的办法了。
1: 我哥哥，
0: 小雪，我有唤醒冰冰的秘密指令，我偷偷告诉你。
3: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你只要跟冰冰说我最爱你了，你是我的小英雄。
3: 冰冰，我最爱你了，你是我的小英雄。
0: 我还有一个办法，让冰冰去救大月亮。
3: 爸爸，冰冰能做这么复杂的事吗？
0: 无人机是嘟嘟大老师变的，一切都在掌握中。没。

吗？

0: 再见。
1: 那只机器狗真的修好了吗？
2: 何止修好了，它已经被哇咔咔升级为现在地球上最智能的机器小狗了。
3: 那哇咔咔呢？
2: 当然是和嘟嘟哒老师会哇搭车了，他当了小英雄可高兴了呢，而且嘟嘟哒老师还给咱们放了一天假呢。
0: 您来几个？

0: 发现瓦卡信号！
1: 这次在长白山。
2: 出发，长白山。

0: 快降落！哎，这红色的究竟是什么？我去看看。啊！大头儿子！是血啊！流血了！大头儿子，你没事吧？不是，是血，不是血。
1: 这血闻起来怎么有股水果香气？咦，火龙果味儿的。很明显，这是大量的火龙果果汁染的。
0: 这会是哇咔咔干的吗？
1: 火龙果是热带水果，这冰天雪地的，它哪儿弄这么多火龙果啊？哎，你们看，这里有道车辙印，我们沿着这个方向下去找找看。
0: 这道车辙通向的是那里。
1: 走，我们进去看看。

0: 什么？汇报一下。
1: 市场里的老张丢了一台雪地摩托和一袋子火龙果，说是种植基地少送了一袋，但是基地那边坚决不承认。
0: 最近都买不到柠檬了，市场里卖柠檬的就老王一家，但他前几天刚从南方进的一袋柠檬也不见了。
2: 那个小朋友告诉我发生了奇怪的事，他们看到一袋水果自己跳上了没有人的雪地摩托车，摩托车还开走了。
3: 就是哇咔咔，
2: 这哇咔咔偷完火龙果还偷别的水果。
0: 那台雪地摩托一定是用来运火龙果和柠檬的。
1: 难道他是想吃水果？可他为什么要特意把水果运上山去呢？
2: 我知道了，他一定是想吃冰镇的。
1: 那我们多买点水果带上山，说不定他就肯出来了。
2: 哇咔咔，有好吃的苹果哦。
1: 哇咔咔，有好吃的冻葡萄，快出来吧。
0: 哇咔咔，有冻香蕉吃喽，快出来吧。哇咔咔，这样真的能行吗？
1: 我怎么觉得一点动静都没有？
0: 他是不是不喜欢这些水果？

0: 快飞起来！
1: 橙色，哇咔咔又想吃橙子味的雪了。
2: 我们往上飞。

0: 原来如此，嘟嘟大老师，我们偷偷下去，我要抓住他。雪地摩托车太快了，我们怎么也追不上啊！
1: 要是能知道他接下来要去哪儿就好了。
2: 我只知道这只哇咔咔有各种奇思妙想，特别难琢磨。
1: 红橙黄绿，
0: 青蓝紫，
3: 这是彩虹的颜色啊！
0: 难怪他抢走了葡萄，葡萄是紫色的，他要画彩虹。可蓝色他要去哪儿找呢？有什么蓝色的水果吗？
3: 那可不好找了，就算是蓝莓也是紫色的呀。
1: 会不会用蓝色的花？
3: 这个季节想找花可太难了。
0: 我知道哪里有蓝色了。
3: 天池，有可能吗？
0: 既然嘟嘟大老师说他会奇思妙想，那就什么都有可能啊。
1: 你们看，哦，
4: 我嘎嘎，
1: 按计划进行。
0: 哎，好。
4: 哇嘎嘎，哇嘎嘎，嘎哇嘎嘎！
0: 嘟嘟大老师，帮我们问问他，为什么要画彩虹？
2: 嘟嘟大，嘟嘟大。

0: 所以就是想在雪地上画彩虹。哇哦，我觉得这个心愿好棒
1: 啊！是啊，很浪漫哎。
0: 我们一起帮他完成这个心愿吧。

0: 糟糕，他不知道天池的水只是看上去是蓝色，没法给雪染色。
1: 那他岂不是没法做完彩虹了？
2: 哇咔咔，哇咔咔，
1: 别哭别哭，我来想办法和你一起做彩虹。

0: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1: 让安全环保的水果造雪机来帮忙。哇咔咔，
0: 哇咔咔，这幅画就送给你了。

0: 欢迎来到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今天天气晴朗，适合户外活动。
1: 哎呦，无人送货车就是方便。
2: 喂，我的快递！
3: 咦，亦庄可真漂亮啊！听名字我还以为是个村庄呢。
4: 这里的全称叫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北京亦庄，是个高科技试验区，而且呀、
5: 主打科技前沿、科技生活的亦庄经济开发区，近期将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
3: 世界机器人大会？那全世界的机器人都要来这儿了吗？
6: 差不多，还有机器人竞技比赛的项目呢。
3: 哇，好棒
7: 啊！各位各位，打起精神来了，瓦卡克可能就在附近。
3: 上车戴了一个帽子，是瓦卡卡。小头爸爸，快追快追啊！
6: 大头儿子，别一惊一乍的，瓦卡卡在哪儿啊？嘟嘟哒，
7: 瓦卡卡离我们还远着呢。
3: 呀，就是那辆车，你看呀，那辆车，车上没有司机，它是在自己跑。
6: 难道真是哇咔咔？
7: 这还是看看，别错过了。
8: 你当心别超速。
7: 不会的，放心。
3: 哇咔咔不动了啊！
7: 可是我还是没感觉到强烈的哇咔信号，会不会？
8: 等等我，大头儿子！
3: 哈哈，终于被我抓到了吧？你这下可跑不了了！哇咔咔，快出来，快出来！
0: 小朋友，你看，这辆无人驾驶出租车是我叫的哦。
3: 无人驾驶？
9: 原来是无人驾驶出租车呀！
3: 不是哇咔咔。
7: 附近有很强的哇咔信号，而且它在移动，你们快上车。

0: 我们跟来跟去还是跟丢了，这个哇咔咔怎么跑得这么快啊？
1: 别着急，儿子，咱们休息一下再出发。
2: 是啊，吃饱喝足，养足精神，继续找。中午你们想吃什么？
0: 北京烤鸭，
1: 卤煮火烧。
2: 好，那中午就吃老北京炸酱面吧。哎呀，我刚学的炸酱面的做法很好吃的，我现在需要黄瓜、黄豆、胡萝卜、芹菜、豆芽做菜码。对了，还没有五花肉、黄酱和面条，你们俩谁去买呀？
0: 合着什么都没有啊？
2: 怎么不愿意去吗？
1: 不，我是说用手机下单买菜更方便，我们可以体验一下这里的无人送货车。搞定。
0: 小兔爸爸，等吃饭的这段时间，我们在附近找找哇咔咔吧。
1: 好啊。
0: 小兔爸爸，那辆小车在自己走，会是哇咔咔吗？
1: 没有扫描到信号，应该不是。
3: 请让一让，我正在工作。啊，
0: 清扫车也是无人驾驶的。
4: 请保持营地内的环境

0: 要使用明火，
1: 巡逻车也是。
2: 纸花咔咔到底在哪儿呢？
1: 小兔爸爸，咱们回去吧，手表都没电了。
2: 等一下，大头儿子，难道这是太阳能充电板？还真是啊，果然是科技融入生活呀，这椅砖连户外的长椅上都能充电。
3: 大头儿子，我们身后有很强的哇咔信号，而且还在移动。
1: 那辆车，
2: 骑车追。
4: 要吃饭了，别走太远啊。这无人送货车也不靠谱啊，我们买的菜怎么还没送来？
3: 向右，向右，刚才那边的哇咔信号很强烈。
2: 没有啊。
1: 也没有啊，
3: 信号越来越强了，应该就在前面。
1: 这么多无人驾驶啊，到底谁是哇咔咔呀？
2: 这无人送货车应该有固定的路线呀，不可能走草地呀。
3: 就是它，这个无人送货车就是哇咔咔。它应该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
1: 选择困难症。
2: 就是
1: 它，找到了。哇咔咔，你跑什么？
5: 哇咔咔，哇咔咔。
3: 他说他现在还不能回去。
5: 哇咔咔。
3: 他送的快递要超时了。
1: 送快递？
3: 对，这个哇咔咔最喜欢送快递。
2: 难怪他会附身到一辆快递车上，原来是喜欢送货呀。跟着他，看他要去哪儿。
1: 他闯红灯。
2: 这可不对。
4: 小头爸爸，你们干嘛去了？还有，你网上订购的蔬菜一直都没到，你看看订单到哪儿了？
2: 不应该呀，我看一下订单，无人送货车编号5122。
1: 伟勋妈妈，你放心吧，我们找到订的菜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了。我知道，你想要完成送货的愿望，对不对？不过你的送货地址搞错了，蔬菜是送给我们的。
5: 哇咔咔，哇咔咔，
1: 我们自己来取了。
2: 不信，给你看订单。
5: 哇咔，你看，
1: 别走。
2: 你这个小哇咔咔，怎么这么倔呢？完了完了，马上时间要到了。5112居然提前到了，太好了。就是这个，拿到这个重要配件，我可以参加比赛了，太感谢了。
5: 我嘎嘎，
1: 难怪你不给我们送件。
2: 原来你是要先送急件的呀。
3: 哇咔咔，虽然你是为了来送急件，但是为了速度就闯红灯，还跳过了别的快件，这不符合合格快递员的标准啊。
5: 哇咔咔，
1: 小兔爸爸，他知道错了。
5: 咔咔，
1: 嗨，
2: 别着急走，我有办法。哇咔咔，这一单你没有超时，
1: 太好了，你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快递员的。
3: 好了好了，最后一件事，把车停在原位，我们要回去喽。
5: 哇咔咔。
1: 回去妈妈，我们不是要吃炸酱面吗？
4: 亦庄有方便的无人售货自助午餐车，我就忍不住买了一些炸酱面，改天再吃吧。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他正好在够那个腰带的时候，就我在他的脸贴了特别近，我当时满脸通红，然后我心跳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然后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就
8: 挺会呀，看起来很木讷。
9: 没想到，就是他说就感觉这个腰带紧嘛，给他整理一下。
8: 那整理一下，亲一下能帮助腰带变松一点吗？
9: 但心里还是对他有好感吧。
10: 40岁了，你先生第一次亲你的那一口的时候，那份娇羞，虽然那个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份怦然心动的那份记忆，很纯真的爱情。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以前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世界都恨不得被我踩在脚下。没想到一夜之间，事业没了，身体也垮了，我感觉自己都撑不下去了，每一天都活在黑暗里。在我最最最最无助的时候，他变卖家产为我托底；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他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他对我的好，我5辈子都无法回报。

0: 老公，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为我舍去一切。让我们首先有请被致谢人丈夫胡海平上场。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您就是今天的被致谢人胡海平。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一切又指的是什么呢？
1: 四年前我太太事业遇到重大挫折，亏了1亿多，然后她身体也得一场大病，送进了 ICU。 我当时很无助啊，我就跪求医生，希望医生帮帮我能抢救她。我觉得这个家不能散，所以我把自己的车、房，还有我创业十几年的这个股权卖了，去把公司的障碍给填平。哦，
0: 妻子事业遇挫，身体也出现重大问题。
1: 是的，
0: 您相当于是倾家荡产。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也把今天的致谢人请出来一起来聊。接下来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妻子张颂上场。
2: 老师好，大家好。
0: 你们之前是做什么生意？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又为什么在四年前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变故？
2: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来这儿哈，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的老公，就是我觉得我的命也是他给的，然后我觉得我欠他的这可能5辈子都还不完。因为当时在2020年之前嘛，我们自己做远洋生鲜的创业，
0: 帝王蟹，
2: 比如帝王蟹、银鳕鱼、大龙虾这些。
0: 啊，就都是进口的那种。
2: 对，哦。然后呢，我在2020年之前做了16年嘛，做到了远洋生鲜的国内的头部，哦，然后还做了很多的批发，就是贸易跟零售都做了嘛。哦，做得很好。
0: 哦，这是当年意气风发时的照片。
2: 对，
0: 国内头部顶尖。
2: 就是一年销售能达到20亿的规模。
0: 20亿呀！啊。
2: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意气风发，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在我这个远洋生鲜这个领域就是呼风唤雨，然后当时啊就是没有意识到就是风险来的就很快。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就是老天想考验我们的时候就是让你会措手不及，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就碰到了口罩嘛。因为我们当时是有29个仓库，我一夜之间29个仓库被封，光货物的库存有8000多万，一夜之间就要损失8000多万。那个时候，哦，
0: 因为是海鲜，保质期就非常短。如果不能够快速周转，
2: 对，
0: 放坏了就完全没有办法了。
2: 对，然后之后呢，又说不允许做进口的生意，我的那个生鲜在港口也清不了关，所以就那个时候我会面临1亿多的损失。
0: 哦，这一下就1亿多的损失。
2: 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天都塌了，就是你看啊，1亿多啊。然后我一面要面临着这个仓库被封，还要交付，还有员工的工资，我当时就觉得我肯定爬不起来了。

0: 就是我觉得这一把就是打得我，就是我当时就觉得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再起来的。然后我的那些供应商就跑来找我要钱，就堵我办公室的门。我当时记得我最惨的时候啊，就是我那个车钥匙放在那个桌上，一个供应商来要钱，然后我该怎么解释他都不听，他顺手就把那个车钥匙抓了，就下楼把我的车都开走了。他说我想先拿点什么，拿一点算一点嘛，然后我还报警，你知道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完了，就是我这一辈子都完蛋了，就是我觉得我爬不起来。所有的人，包括我的员工，包括客户，包括家里的老公，就我就没有办法面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很失败，很蠢，很笨，就是就万念俱灰嘛。因为我办公室当时在18楼嘛，我经常就错峰上下班，然后躲着那些人上班，就经常晚上9、10点钟我就不愿意回家，我就老是在那个18楼看着1楼那个停车场，那不是有灯吗？每天想的就是我可能要跳下去，因为我没有办法给别人交代嘛。然后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我觉得我老公为什么，我说我来这儿真的我要感谢他。你知道他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你钱没了我们可以再赚。然后他当时他说，你看我们在上海奋斗了这么多年，我们有4个房子我要拿去卖掉。他当时就帮我筹钱，然后还把家里现金流要盘一盘，就是把那些紧急的要先付的赶紧付掉。然后呢，他说他还可以问亲戚借嘛，包括他爸妈他都去找他们借。筹到最后啊，筹了前前后后加起来有7000多万，就是所有的都卖掉。然后看就是因为有1个多亿的窟窿嘛，就是不够。
1: 哎，刚才您提到的是您的这边公司的情况，那您爱人是跟您合伙创业，还是说他有他的
0: 他有他的生意？
1: 您是做哪个行业呢？
2: 我自己在认识他之前我就可以创业做那个大闸蟹的连锁，然后有几百家这个连锁店。
1: 您做远洋海鲜，您做内湖生鲜，
2: 都是水产啊。
1: 哦，一个海里，一个湖里，你俩在一起是江河湖海啊，这太厉害了。
0: 没有，就是。
1: 但是您这边遇到了障碍之后，相当于您把您的这些企业，包括之前的积蓄啊、现金流，不断的在往这边支持。
2: 是的，我最后把自己的，就我的这个公司的股权卖掉了，
1: 全卖了。
2: 我们是3个创始人，一人33%，然后我自己的全部转让掉了。
1: 哦，我知道您为什么说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了。
0: 我就劝他，就是我们不要这样嘛，就是因为毕竟这是他一辈子打下来的基业嘛。就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踩了这么大个坑，如果让他去给我兜这么大的底啊，我就觉得我的一生，我很愧疚他，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呀，你知道吗？
1: 他把他这10几年所有的成就填了您的这边的窟窿。
0: 对。
1: 他刚才还提到您身体也出了问题。
0: 对。因为我当时因为亏了很多钱嘛，那个时候也会感受到很多的世态炎凉嘛，然后反正朋友很多都离我而去，反正就抑郁啊焦虑都会有。然后就当我万念俱灰的时候，其实就身体垮也很快，本身就是之前工作也透支。所以我在36岁的那一年，我直接被拉进了 ICU。就是脸色就开始变了，我觉得我呼吸不上来了。就是我在被抢救的时候，就是我的意识是存在的，我的身体的知觉也是存在的，但是我就是说不了话，张不了嘴，控制不了。我在 ICU 待了2天，哎，我就听到隐隐约约的，就是急救室外面不是有那个护士站呢，就那个地方，我怎么听见他的掌声，就是有人在鼓掌。好，就是他说36床的那个女孩抢救过来了。我在想36床，我就是36床啊。然后我就这么睡过去了。就是我从 ICU 出来之后，然后我妹就跟我讲嘛，我她姐你知道吗，你这个命是姐夫救回来的。我说为什么？她说你生病的时候姐夫跪在地上求所有的医生一定要把你救过来。她说她两个孩子不能没有妈妈，然后她说她也不能就是没有我。然后我当时我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原来是我真的很想轻生，我就不想活，因为我面临这么多的债务。但是我听到那个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就是男儿有泪是不轻弹的，就是他的性格是很憨憨的，很老实，又不怎么讲话。就是我就想到他下跪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哈，就是我就觉得我5辈子都还不过来那个情。然后我就当时我就跟自己说，我说我要好好活着，我为了他我也要每一分好好活着，就是我要支棱起来，无论如何

不放弃。我就跟自己讲，我说我要延续我的呼吸，让我自己的身体好起来，然后要在信念的这个层面跟自己讲，你要成为你自己生命里的英雄，因为你背后有一个

0: 这是当时
1: 这是好的，
0: 这已经是好了以后，
1: 这是好的时候，
0: 快出院的时候，
1: 对，快出院说再去做最后一个检查应该是。
0: 啊，其实你爱人不仅是把你的生命拉了回来，也是把你的生命意志拉了回来。
1: 对。
0: 当时为什么有那惊天一跪呢？
2: 我当时就很不知道，很无助，然后我就想让医生帮帮我，能救救他。你想这个家不能散，我都不敢想他，就看着他那个脸色很苍白，也是平时他是一个很活泼的，很就是这个
0: 很有生命力的、
2: 生龙活虎的这个状态的，
0: 嗯，
2: 突然就躺在那里，我就不敢想象，但我又很无助，我也不就想着医生能帮帮我，能抢救他。
0: 你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2: 我就觉得一定要把他救过来，他一定不能走。
0: 那两位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感情基础？最初的时候这个爱是怎么发生的呢？您还记得吗？
2: 记得。
0: 嗯，您突然就幸福的笑了。
1: 对、就是我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好甜。
0: 嗯，
1: 就是特别有意思，我跟他认识，因为我当时是湖北农村嘛，然后出来了之后就在上海的一个咨询公司做实习生，那个时候，然后他们呢因为是一个家族企业，就是姨啊姑啊都一起做生意，就会经常会碰到很多管理的问题啊，什么公司咨询啊，定位的问题，然后就会跑到我们公司成为我们的客户嘛，然后正好他来的时候呢，我跟我们部门的总监在一起，他呢就穿着一个，我到现在都记得，穿着一个里面是一个那个破了衫，然后穿着一个米色的西装，然后呢他把那个领子翻到那个米白色的那个西装外面，就破破烂烂的那种感觉，很土、然后呢下面是一条黑色的牛仔裤，然后他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就是前面那个头都磨掉皮了。我准备要接待他的时候，我们那个总监就说你们都不要接待，转身就让我们不要接待。然后我想人家都来了对吧，然后我也是农村出来的，那你说谁没有穷的时候对吧，我当时就这么想啊。还有你是总监，你又不缺客户，但是对于我实习生，我蚊子腿上也是肉啊，我得创造一次，就是万一他跟我成交了呢对吧，然后我就去接待了。就是我们公司的标准流程是接待一个小时，就是我把我自己跟他介绍我是谁嘛，实习生，然后他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公司有哪些业务，然后顺便我还向他推销了我们公司所有的书，就是适合他看的。结果人家走的时候呢就什么都没买，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书20多块钱他也没买。
0: 他有这钱先换双皮鞋了感觉。
1: 结果呢就是第三天、我们公司门口就突然停了一辆奥迪车，
0: 哎呦，
1: 是个黑色的奥迪 A6 啊。然后我们那个总监说快，大客户来了，我们去接待一下，五个人嘛，我就跟着总监一起走在后面，就是我也想去接待，然后那个总监就看我也来了，就跟我说你是个实习生，你现在不具备客户接待的能力，你就去整理资料吧。然后我当时就很尴尬，就是没有去，我就想来的是谁，我得看一下，我就没走，我就站在那个门那里瞄，然后正好你知道吗，我看下来一双锃亮的黑色的皮鞋，然后一个那个蓝色的那个西裤，这中间那个叫什么，就是这个裤缝烫得特别整齐、然后一下来就是哎还是他，就差不多这个衬衣、然后呢带了个紫色的领带，哇，这个时候呢我就看我们那个总监上去啊，就是哎呀胡总啊你好啊你来了，真的那个欢迎欢迎啊，就是特别的热情，然后我觉得特别谄媚，我说我当时在门缝里想啊，我在想你也没必要吧对吧，就是太就是怎么这样这个人对吧、但是我也不能嘴上不能说，只是心里说。然后呢那个总监把他们就带到了我们公司最大的那个会议室，他们当时来了8个人，然后我就在那里整理资料嘛，然后总监就跟我说他们来的这些客户嘛，杯子里的茶没了，你帮他们加点水。我就说哦，但是我在去倒水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叫我，他说张颂，我们水还有吗，你不用倒了，我们这里有个位子你坐过来一下。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好啊，就是帮我解难的感觉，就是我就想到那个叫什么，那个霸总小说，就是霸道总裁为实习生。
0: 我刚才就说这个非常短剧啊，非常霸总范儿，这么有范儿吗？
1: 没有，那是我

0: 作多情。
1: 我们先稍微问一问，胡总第一次去那身着装，大部分就没有特别热情的接待，只有眼前这个实习生接待。这个人给您留下印象了吗？第一次？
2: 就他挺热情的，
1: 就是唯一热情的。
2: 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做事很细心。写那个资料啊，都会贴个便签，给他那个分类，给他划个重点。
1: 热情、细致、有条理。那第二次去，您这个西装革履、霸总范拉满，然后跟他说：“哎，张松，您就要在这儿找个地方坐。”那还记得吗？他觉得他有点自作多情。
2: 我觉得是，因为第一次是他接待的。以后我们就让他来服务，
1: 首问负责制。
2: 然后那个他的总监呢，我不是很喜欢，然后觉得这个他想安排另外的人来服务吧。但是另外的人前面没有接待，我觉得就让他来服务。
1: 看到了你身上的这些优点，然后知道你不是一个势利的人，是一个一视同仁的人，
0: 对，
1: 希望继续服务，
0: 对，
1: 所以就这么相识了。
0: 后面因为服务了他们的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要成交他们的业务。
1: 那您这是跟甲方走到了一起啊？
0: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走到一起。
1: 那时候只是事业上走，
0: 就只是
1: 单子走到了一起。
0: 对，就是只是说有机会交流。然后呢，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嘛，就是我后面我就是会去拜访他们嘛。然后我们俩就一来二去，就是会沟通的比较多。他就跟我聊了他很多的经历嘛，就是我就开始很欣赏他。比如说他跟我说自己是初中没毕业嘛，他整个家里都是初中没有毕业，然后呢都是农民。15岁的时候就是被他舅舅带到上海擦皮鞋，然后擦完皮鞋之后就是在那个就是杨浦有一个酒店，那个酒店的海鲜房做海鲜脑，就是去看那个海鲜别死了，就是养鱼养虾。然后在那个酒店楼下的那个1.2米的那个床，那个老板娘给他炕了个小床在那儿睡着，对面就海鲜池子嘛。然后呢后面又跟着他舅舅一起去搞那个螃蟹嘛，然后在昆明就拎着两个桶，一家一家酒店陌生拜访，然后就是把那个螃蟹卖给那些酒店做供应商，然后后面一步一步的跟着家里的亲戚成立连锁店，然后做品牌，就这么一路发展过来。
1: 那真不容易。
0: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很欣赏他，然后我就觉得都是22、23岁的年龄，我是个实习生，他是一个老板，然后又有这么多的阅历，然后我看到他其实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一盏灯，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出生在农村的。对，然后我当时就是很喜欢去他们公司谈业务，然后就是向他请教啊什么的。
1: 对，一点一点走到了一起。
0: 然后有好感了之后呢，我就每天早上不是给他打电话呀，然后跟他说读了什么书啊，学到什么，我就发现他是不擅长表达，就是我要不停地问，其实就是我倒追的他，相当于这个过程。他其实他也没有跟我表白，就干了个什么事儿哈。他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坐他的车的那个副驾驶的那个位置上嘛，然后我穿了一个黑色的那个风衣，就是我的那个腰带是系在这边的，因为那个风衣坐在那里其实就是很大一坨，我就不舒服。我就想着把这个腰带弄开，把风衣脱掉。但是我又有点紧张，我就觉得动作又太大了。然后他就看到了，他就直接特别闷，那个时候
1: 不是一下就帮您啊，
0: 不是，然后他就把那个车就停在那个就一个刹车停在那个马路边，然后就把自己的安全带解开，再把我的安全带解开，然后这样够过来帮我这个腰带解开，然后帮我拉袖子。他正好在够那个腰带的时候，就我在他的脸贴得特别近。我当时满脸通红，然后我心跳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然后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就这样。
1: 挺会呀，看起来很木讷。
2: 没想到，就是他说就感觉这个腰带紧嘛，给他整理一下。
1: 整理一下怎么就亲一下能帮助腰带变松一点吗？就为什么突然间就有谋划的行为，还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小灵感？
2: 那没有谋划，
1: 没有谋划，
2: 心里还是对他有好感。
0: 我当时觉得我配不上他，他是个老板，你说像他那个时候的身家，我觉得找比我好的肯定都能找到很多。但是我找他对于我来讲就是叫什么，就是土鸡变凤凰。
1: 这很真实。以您当时的平时的社交的圈子，会遇到很多比他好的女孩。
2: 我当时22岁吧，其实从19岁开始创业，也没有谈过恋爱。
1: 初恋呢？

0: 我本身我自己也是，我想找的也是一个灵魂伴侣、事业伙伴。然后我觉得他也挺吃苦耐劳的。
1: 嗯。
0: 第二个，我觉得他还是个大学生，我这个初中没毕业。
1: 哦。
0: 啊，然后他也做事就很有上进心。
1: 哦。
0: 学习啊，这个很勤奋。
1: 哦。那两位真的谈起恋爱来了，那顺利吗？
2: 嗯，没有特别顺利
1: 啊，
2: 应该是他家里人嘛，就是觉得我俩就是对我，其实就是说我是一个搞业务的嘛，
1: 嗯，
2: 就是评价肯定不会很正面，我是后面听说的啊，
1: 嗯，
2: 当时我觉得是他姐姐还是谁是提醒他说让他要小心，说这个就说我是可能会看中他的钱会更多，哦，你知道吗？
1: 当时家里人有这种说法，跟您直接说过吗？你要小心这女孩。
0: 我姐有说，因为她觉得她做业务嘛，嘴巴比较甜，
1: 怕你被骗了，
0: 这个要注意一点，
2: 要小心
1: 哦，要小心。
2: 嗯，
1: 哦，
2: 然后她爸妈就很着急，派她姐姐来看我。
1: 哦，
2: 然后你知道她帮我带到哪儿？就带到那个上海有个恒隆广场
1: 奢侈品店啊，
2: 对，二楼。然后她说你跟我逛一逛，因为我当时不是实习工资才2000块钱嘛，然后我在那个地方其实就很忐忑，就坐立不安呢。
1: 嗯。
2: 然后结果他姐姐买单的时候就一刷嘛，然后就是8万多块钱，哇，我当时就惊呆了。
1: 买衣服买了8万多块钱，
2: 就是好多套吧。
1: 哦。
2: 他在包的时候就跟那个营业员讲，就你分开包一下哈。他拎了好多袋子，然后就递给了我2个袋子，他就说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然后觉得很适合你在职场穿嘛。
1: 哦。
2: 哇，然后我当时我就不要，我觉得你这么贵的衣服给我，我觉得我穿上身上就跟我不搭。还有就是我也没有钱去还他礼物，你知道吗？我就觉得现在也好像没有走到那一步嘛，我死活不要。然后他就非要给我，那我就拗不过他。然后我突然脑海都冒出了一句话，就是我妈讲的，说你要记住，你出去不管在哪里，你是个女孩子哦，叫吃人的嘴软，拿人手短，就是不能要。然后我就拿回去退，那个营业员就不退嘛。
1: 嗯，
2: 然后我当时我就跟营业员讲，我说我是一个实习生，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跟他弟现在认识，他为什么送我东西，但是我没有礼物还给他，没有办法嘛。然后我就把我的处境跟营业员讲，就营业员高低死活都不退，然后我在那里我都就掉眼泪啊，就是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他退掉。然后那个营业员看我好像就是一定要退，
1: 嗯，
2: 给他姐姐打了个电话，你知道吗？
1: 嗯，
2: 然后他姐姐就说那就回头他来处理嘛，就退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
1: 观察了，然后觉得女孩不错，至少不物质，嗯，不势利，不功利。
2: 嗯，本来我俩都挺好的嘛，那个时候认识就是2个多月，然后谈恋爱的第三天，然后他就检查出来是乙肝的那个大三阳的晚期，接近癌变，
1: 就离肝癌只有一步之遥了。
2: 是，
1: 那很年轻啊，那个时候20多岁。
2: 对啊，很严重，然后那个时候脸色就是很黑，嘴唇是发黑的。哦，然后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医生当场说他是乙肝大三阳接近癌变的。哇，我当时一听，真的我俩才刚刚正儿八经的就是3天，真的就是很甜如蜜的3天。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要跟我父母说一下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处了一个对象，然后他现在是乙肝的大三阳接近癌变的，然后因为当时上海生意还亏了点钱，亏了差不多170万嘛。然后呢，我妈在旁边一听嘛，就急了，就是说我养你那么大，你就是个傻子，你读书就白读了，你想想看你找的是个什么人。我还跟她顺便提了一嘴学历啊，中学没读完，然后又亏了170多万块钱。那个时候在电话里的就吵，那我就只能听。然后没想到我回到我的出租屋没几个小时，就第二天早上的5、6点钟，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出现在我面前，她从我们老家坐了一个那个金杯车，她晕车你知道吗？
1: 哦。
2: 来到上海，一进到我屋里头，就是她就很气啊，一来就揍，就是前面有布条的那个拖把，后面是个木棍子，因为正好放在那个地方嘛，然后拉着那个拖把就揍，就觉得我肯定是就是叫什么，就鬼迷心窍了，从她的角度嘛，她担心啊，就是那是我应该见过我妈这辈子最气的一次。一辈子他都很少打过我，
1: 嗯，
2: 然后我妈打我的时候啊，我没躲，因为我知道他为什么打我，我那个时候就是痛在我身上，就打在我身上，我觉得是痛在我妈心里的那种感觉，反正我就是他出个气，我让他出够，我妈就把我就一呼嘛，用手一呼，呼在那个沙发上，我就趴在那儿了，我也不动，然后我妈就一直打，起码打了20多下，你知道我当时啊，就是我痛到咬着自己的嘴唇。

0: 疼，我都没敢嚎啕大哭。嗯，然后就是我妈打完我之后，她也哭，就跟我说，她只有她跟我妹两个女儿，如果我的婚姻不幸福，她觉得她一辈子是她没有教育好我，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就是我就很痛嘛，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就是因为我也成年了嘛，毕业了嘛，就是出社会了，我说我希望你能选择一次，相信我一次，我选择的爱情。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要是一定让我跟他分手也可以，他认识我的时候他没生病，现在谈恋爱在一块三天他生病了，如果没碰到也就算了，碰到了我就不能不管他。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如果你一定要分手也可以，比如说他早上，就明天早上九点钟好了，我九点钟零一分我就跟他分，但是不能是现在，因为我俩年龄也差不多，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他面对这么大的打击和这个工作上的这个亏损嘛，也是有一点嘛，170多万其实那时候也是个大数字啊。然后我说他可能会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我当时就跟我妈这么说，然后我妈就很气，但是她又说不过我，因为我一直哭嘛，也很心疼。然后我妈打完我了之后，就是直接连坐都没有坐一会儿，你知道吗？就拎着她那个布袋子就走了。从我家出去的时候，她在那个门口看我，我到今天都记得她的样子，就是我让她很失望。
1: 他只是怕你吃苦，只是怕你过
0: 对
1: 他们最害怕的那种生活。
0: 对，然后其实我也跟我妈讲，我说如果说我选择跟他分手了，我会后悔一辈子，我自己对自己没法交代，我不知道我这个人，你说人家一生病了然后一落难了，你就不要人家，就我交代不过去啊，在我这儿。
1: 那你接下来就真的得照顾他，照顾一个病人不是容易的事儿。
0: 然后后面就去医院嘛，因为乙肝那个它是有传染性的，所以他们的病房是在一个住院楼的最顶楼。嗯，然后我为了照顾他，我就在那个他的病房里，就是租了一个那个床，陪护床。然后呢，我照顾他7天7夜，那也是我第一次照顾一个人。然后我当时就是每天帮他，就是他因为老是会呕吐，要擦身上的东西。嗯，然后晚上他有时候要起来，我要扶着他，还就给他喂饭。有的时候他情绪也不太好，他自己也着急嘛，就是我当时就是无论他怎样哈，有脾气有情绪，我当时就跟自己说，然后我就说我一定要把他照顾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相识一回嘛。还有就是我一开始是对他是欣赏，后面就是也有崇拜，但是在他病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很爱他，就这个男人无论什么样子在我眼前我都要把他收拾干净，真的。然后我就帮他擦身上的时候，就是我擦的时候就是我也恶心，但是我都能把他忍住。然后呢，我心里想的就是他肯定比我更难受，我要陪他度过去。然后其实他那个治疗是不能吃米饭啊什么的嘛，他半夜说他饿，他突然今天说想吃葡萄干，凌晨2点上海下着大雪，那时候很冷啊，我下楼去那个便利店帮他买那个葡萄干。嗯，然后他过2天他晚上他说他要吃什么芹菜，生吃芹菜梗子，就是我上哪去弄，然后我就要帮他去
1: 芹菜沙拉，
0: 不是，就是直接就这么吃，
1: 直接嚼芹菜梗，
0: 他就想那个味儿了，你知道吗？他就这么吃，他就要吃这个，就经常提很多稀奇古怪的需求。然后我每天我就是帮他弄这些，我在照顾他的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成长最大的其实是我。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开始有这种跟他过日子的那种感觉了，我就觉得其实一对夫妻哦，如果说你要一辈子走下去，就是我那个时候理解那个他们说相濡以沫嘛，我真正的理解了夫妻之间的那个相濡以沫是什么。嗯，然后就是彼此的那种信任啊，然后相互支持，不抱怨，
1: 明白，
0: 然后不放弃，就这种感觉我当时是很深刻的。然后他的主治大夫老要来查房嘛，就看我是他女朋友，知道我们俩才谈恋爱3天嘛，就跟我说，他的小姑娘，我看你人蛮好的，然后呢照顾他也很辛苦，他跟你说哈，我站在你爸妈的角度跟你说说，他说他这个病是治不好的，你现在跟他分开以后你还有很多的机会嘛，就是这个是个火坑呢，意思就是。然后我当时我也没有回应他，反正谁劝我都没有听。嗯，
1: 这样的疾病，而且在当时来讲确实乙肝是没几乎没有办法，就是它是一个不断的未来会重复发生的事，
2: 就是一直会携带的，就是它很难根治。
1: 对，那这个治疗最后怎么样了？
0: 后面就是他在医院住着嘛，我照顾他一个礼拜之后，就是他爸妈不是来了吗？来了之后呢，

0: 我要回来上班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去查了大量的这个资料论文啊文献，我想想国内如果没有办法，国外有没有可能，反正各种网站总要看嘛，就是去了解了很多，然后我就翻到了一本书，就是它是那个英文的，我就把那个书买下来，这么厚，然后我当时就是在上海嘛，我就找了一个人帮我翻译，我当时也没钱嘛，我就跟他讲这本书有帮助，我们翻译来看看，就问他拿了3万块钱给那个人帮我们翻译出来，
1: 3万块钱把一本书译出来，
0: 对，然后翻译出来了之后，就是我就看看完了之后，我就就是找到了一套理论嘛，我觉得有机会，
1: 嗯，
0: 正好那个书后面有一个那个就是邮箱，
1: 嗯，
0: 然后那个邮箱呢，就那个书的作者是一个博士，
1: 嗯，
0: 他的学生在中国的邮箱，然后我就把我们的情况和病例啊什么的给他发过去了，就跟他做了咨询，然后也我也表述了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就是里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案例，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命还是挺好的，运气很好。第二天竟然回邮件了，然后呢让这个博士生的这个学生嘛，
1: 嗯，
0: 就是帮我们做治疗嘛，
1: 这效果怎么样？
0: 然后到最后是过了10个月完全好了，我就陪了他1年，
1: 乙肝大三阳痊愈了。
0: 对，
1: 这不说是个医学奇迹，
0: 是就是都是那个指标，然后那个人就觉得很神奇，就那个医生嘛，他说爱情的力量竟然这么伟大，
1: 不是科学的力量伟大，朋友，
0: 对，
1: 爱情的力量是很伟大，爱情的力量找到了科学的力量。
0: 就是他不是在最后一项检测是要打那个麻药去做胃镜的检测吗？
1: 嗯，
0: 他迷迷糊糊人迷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跟他家里人也是一起说的，
1: 嗯，
0: 说他很爱我，他一定要娶我。
1: 哎呦，你怎么迷糊的时候才说这些呢？你这得打点麻药，人就变浪漫了，浪漫麻了，我感觉你啊。
0: 我俩就从那个医院里头，就是检测完出来不是有个大厅嘛，就是出来的那个大厅，然后我俩就拥抱，就莫名其妙的，就是很想拥抱，抱着，然后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段时间就是很辛苦，就是觉得好像说了很多话，但是好像又什么都没说，就这种感觉。真的就是那一刻，我就觉得很珍惜啊。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他好了真好，然后就后面就开始我们俩就是要结婚啊什么的，就是快速的还娶我什么的。
1: 哦，真的有时候感情共过患难之后，质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哇，你找的这个老婆真是不得了，坚持的力量，她身上有一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那个劲儿，有股那个韧劲儿。我理解为什么你进 ICU 的时候她会跪下为你求医生，
0: 嗯，
1: 因为其实感情都是双向。
0: 对，
1: 但是就我觉得你们俩的爱情已经真金不怕火炼吧，因为经过无数的见证了。
0: 对，
1: 但是你要真正走入到这样一个家庭，甚至走入这样一个家族，收获平等的尊重，听起来还有很远的距离。
0: 其实也很难，
1: 嗯，
0: 就后面我俩不就结婚了嘛，就很快我就怀孕了嘛，怀了我家老大。因为他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妇女节的时候是整个家族，什么姨啊姑啊婶啊表姐啊，一大堆人要一起聚餐，我记得那天就是30个人那种大圆桌，一桌子，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的一个婶儿，就是帮大家不是在盛那个汤嘛，
1: 嗯，
0: 每个人都有你知道吗，然后我怎么就盛到我面前，那锅里面就剩一点点了，他也没有帮我盛，然后他就说那现在菜还没有上来嘛，就先用汤干一杯，哦，然后我就在想我也没有汤，我还怀着孕是吧，我说这干一杯那我没有咋办，就是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我的那个情绪的变化，
1: 哦，
0: 有点难过，然后后面大家也觉得是啥事儿也没有，就把这顿饭就吃完了，吃完了然后我就回去嘛，回去的路上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也没有人关注我，然后因为大家在桌上聊的都是做生意的事情，我也插不上嘴，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实习经验嘛，充其量，然后就是还是玄虚太大了。然后我当时就理解了一件事情，在一个创业者的家庭讲究你有没有本事，就是价值创造，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默默地跟自己说一句话啊，我说我现在虽然是嫁得很好，如果说我的命很好，我怎么把它把握好，叫嫁得好不如干得好，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得要自己干点事儿嘛，
1: 嗯，
0: 我一想到干我真的大着肚子我就开始研究，
1: 就怀着孕开始创业，
0: 开始在想干什么，然后我就看那个就是孕妈妈他们都关注什么，然后我发现有一个字条就是热度特别高，就是说婴儿吃的那个辅食有一个东西叫银鳕鱼嘛，
1: 嗯，起点在这儿啊，
0: 对，我就想着要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也没钱，我就想着我咋干，我先去调研，就是我把网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找到，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说，也是那天他躺在沙发上，下午礼拜天还是礼拜六，我说

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想创业。他就从那个沙发上坐起来了。他说你就看着看我嘛，就觉得以为我在说着玩。说你又没有经验，你创啥业？一下不挺好的吗？霸着个肚子。然后
1: 不是一般这种情况，朋友的家里都是全职太太呀、啊，全职妈妈会比较常见。
0: 对，他就跟我说，
2: 要么就是帮着一起打理
1: 家族企业
2: 的事
1: 啊、嗯。你想自己创业这个想法，
0: 我就跟他讲，我就发现这个银鳕鱼是个什么样的品类，就是给孩子们做辅食的话会有多好。我说你能不能给我200万块钱，然后让我来做这个生意。
1: 他突然间开口要200万来创业，当时是什么感觉？
2: 我当时听他讲了这个商业模式以及他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挺靠谱的这个产品。
1: 哎呦，
2: 他想去，我还就让他尝试嘛。但是我觉得项目不错，应该不会差到，不会差到哪里去。
1: 投谁不是投啊？不是投自己家老婆。
2: 而且这个，因为我也是做水产，然后对这个产品我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还挺靠谱。
0: 然后他就跟他爸爸妈妈商量了一下，然后家里在第二天的时候就同意给了我这个钱，
1: 钱就到账了
0: 啊、就是
1: 投资人这么爽快，
0: 就是给了我这个钱。你在那一年的第二年，就是相当于一年的时间，就挣了100多万。前年后仓的那个模式，缩短生鲜的物流成本，那个小样板还是我打的。
1: 哦，那就这就算是真正被整个家族接纳了，甚至开始一步一步成为新的中流砥柱。
0: 对，然后在2012年底2013年。就是那个项目我挣了1000万、然后我呢就是也又赶上了那一年的女神节，我就跟我婆婆讲、我说这一顿女神节我要来请大家吃饭、我也没说什么事儿、就当年没有给我盛汤的那个神，
1: 哎呦，
0: 然后我们一起都来了。就是之前我是坐在家里随便搞个位子坐的、这次吃饭我婆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今天要坐这儿、我们要恭喜你，就你很了不起嘛，就这个意思、然后呢我第一杯我提了一杯，我就敬当年不给我盛汤那个婶儿，我就跟他讲，就是我说我很感谢你当时没有帮我盛汤。
1: 哎我天，
0: 是因为没有帮我盛这碗汤，让我知道了我在这个家里一定要做自己的事业嘛。我说这个都是你的一碗汤教会给我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看我就是有尊重，然后就是跟他们能够平起平坐、甚至还觉得我还是有点优秀，就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在这个家族里啊，就是一路到今天哈，就是我觉得就是能有今天这些，其实我无比感谢。首先第一个就是无比感谢我老公，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没有他的托举和信任，尤其是当时就听我讲了一下学，就给了我200万让我创业，就是我在低谷的时候他倾家荡产帮我，一无所有的帮我，然后在我这个难的时候陪伴在我身边，然后在我生病的时候下一跪求，就是求医生，就是如果说没有他一定是没有我的今天，就是我欠他这些我觉得五辈子都还不来啊，真的、然后还有就是我特别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就我觉得我的公公婆婆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公公婆婆，选择了无条件的信任自己的小孩，无条的信任我们每一个人。
1: 那我们接下来也先把时间给到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
0: 啊，
1: 也听听看嘉宾老师有什么话想跟二位说，好不好？
0: 老师好。
1: 哎，白老师。
3: 张颂，你是特别自己内心是有尊严的，所以才不会有逢高踩低，不会见人下菜碟，也不会在别人没有给你盛那碗汤之后你就在那儿抱怨。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内在的那个骨气。然后对于你先生来说，他是被你身上的那个淳朴和你认真那个品质和生活的执着的态度所打动，而那个就是海平他自己从15岁到上海慢慢的去闯出自己人生路的一个根本，脚踏实地，人品能力不断的打磨。所以我倒觉得其实你们二位无论是突然间把你们的生命拉到一个事业的巅峰，还是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又回归到谷底，无论遇到什么样子的人生，我相信你们二位都能够去坚守在一起，苦尽甘来。你也经历过一次死亡的考验，你也经历过一次的死亡的考验，你们的事业也经历过一次打引号的死亡的考验，但你们闯过了重重难关。我相信未来无论命运给了你什么样的风景，你们都会一起笑傲江湖，携手面对。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0: 谢谢白老师。
1: 谢谢白老师。
4: 张颂，你现在40岁了，但你说的你先生

0: 此亲你的那一口的时候，哎呦，双手啊，就这个姿势，双手捂着脸，那份娇羞，虽然那个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份非常真挚的爱情，至今在你们二位的心里面都有那种好像怦然心动的那份记忆，很纯真的爱情。这个女人是幸福的，这个男人当听这个女人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也是幸福的。所以这份爱情过了那么多年，仍然会打动到我们，也会打动你们自己。其实有这样的幸福感在心底，未来有很多东西咱是不怕的。我相信你们还可以创造出一些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奇迹。当然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我是希望二位能够身体健康，然后阖家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我先说说那个两个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钱的考验。你有过没过？冰火两重天，恭喜你俩及格了。第二一个，经历了患难，患难见了真情，因为你们都起于风平之末草根，但是我喜欢你们身上一股劲儿，一直往上走，不服输，不低头。其实我们的社会就是靠这种力量推动的，我们一般把这种力量称为向上的力量。其实我老觉得一个家庭向上了，变好了，团结了，就像我们的社会细胞，它会推动我们整个社会向上，向善，向好。我喜欢这样的东西，喜欢人面对磨难去支棱起来，不服输，不低头。你们要活成这个时代创业者的一抹亮色，继续努力，事业爱情双丰收，加油。我觉得希望你们能鼓舞更多的人，真的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4: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我觉得两位那种表层的倾慕和底层的责任交相辉映，交织成一首爱的赞歌。也真心的希望两位能走到很远很远的位置。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有这样的老婆在身边，管他亏多少钱，一定有一天还能挣回来。这就是人的价值永远大过财富的价值。那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那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在我进 ICU 的时候，就是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然后我觉得你的那一跪让我觉得我这五辈子对你的恩情我都还不完。然后
1: 谢老公，
0: 老公，我特别感谢你这么多年就是把你生命的全部都给了我，成就我的事业理想，然后我想干什么你都永远支持我。
1: 谢老公，
2: 也谢谢你，我觉得经历这么多苦难起起伏伏，我觉得你也是孩子的榜样，谢谢。
0: 我们俩一起加油啊。嗯，
3: 听说家里已经婆婆把这个代表家庭地位的
0: 传家
3: 一个传家宝都已经交给爱人了，是一个什么？
0: 是一个聚宝盆。
4: 聚宝盆，
0: 嗯，应该是爷爷的爸爸那一代留下来的。
3: 我天哪，这是婆婆的照片
0: 是
3: 吗？
0: 我妈，我婆婆。
2: 是的，
4: 金的呀。
0: 铜的，不是金的。
3: 但是它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这个物理价值。
0: 对，就是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婆婆在把这个聚宝盆给我的时候，嗯，我一开始就特别乐呵，我就以为是把家里的财富要传承给我了。

0: 后面我爸爸姑姑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有三层含义，第一就是聚财富，但是你要记住哈，就是我们家如果说未来要兴旺发达，是要学会去引领大家，然后第二个他说你要寄予善良，然后第三个他还讲我们家现在人越来越多嘛，100多口子人，就是亲戚啊什么的，然后他说你要用你的智慧去引领大家，就会少踩很多坑。
1: 哦，聚财聚善聚智，家教也好，家训也好，代代相传，这比财富更有价值。
2: 对，
1: 谢谢，我们还是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故事。
0: 谢谢
1: 两位，
0: 谢谢陈老师，
1: 谢谢你来的，
0: 谢谢大家，
1: 感谢你们的到来，
0: 谢谢。
3: 蓝墨，我特别感谢你，就是把你生命的全部都给了我。
4: 觉得你也是孩子的榜样，谢谢。
5: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1: 感谢两位在舞台上跟我们分享如此层次丰富的故事，也感谢屏幕前的您一路相伴。今天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1: 重庆十八怪，房如积木顺山盖，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2: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3: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4: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5: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6: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7: 前线浴血，
8: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7: 后方守望，
9: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0: 我知道，我知道。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1: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2: 我是一名军人，
13: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7: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9: 家风正，方可行远。
2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9: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节水

0: 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

0: 用行动美化生活。
1: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2: 你是真紧张吗？
1: 我真的紧张。
2: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1: 我真的很紧张。
2: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3: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1: 谢谢。
2: 这么生硬吗？
4: 你别夸我夸。
2: 哎，白老师来。
4: 灯光一起来，这丫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1: 谢谢老师。
5: 捡着宝了，要珍惜。
2: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1: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2: 怎么说？
1: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在旁人眼里，200斤是我的短板，但他却认为我最可爱。
2: 老公，好看吗？
3: 好看。
1: 过去我总被否定，直到遇见和我一样的他，我才相信我俩是负负得正。

0: 老公，谢谢你接受二百斤的我。
1: 老公，谢谢你接受两百斤的我。看到这个小片，让人感觉这会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让我们首先请出被这些人丈夫孙海成上场。
2: 大家好，我叫孙海成，来自南京，今年34岁，在南京开了一家烧烤店。
1: 哦，听口音好像是北方人。
2: 对，辽宁的葫芦岛。
1: 辽宁的烧烤这好吃绝了。
2: 对，
1: 我看到这句话是说谢谢你接受两百斤的他，这句话是怎么讲？
2: 两百斤是因为外人来看，在我心里边，其实两百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1: 哦，就还好。
2: 在外人感觉两百斤挺胖的，在我这感觉，我感觉不是胖，是可爱。它就好比是，我家的这个压秤石，保持家里的一个稳定的一种，
1: 保持这个小船的航向。
2: 对对对。
1: 哦，来，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妻子赵岩上场。
0: Hello， 大家好，我叫赵岩，来自南京。今年33岁，跟我老公在南京开了一家烧烤店。
1: 哦，这个灯光一亮啊，就明艳动人，就是看到你就觉得开心，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笑的就特别灿烂。也是东北人。
0: 对，东北人。
1: 老乡吗？
0: 我们两个小学时候是一个学校的，但是不认识。老师，我现在非常紧张，特别特别，此时此刻特别特别紧张。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1: 你是真紧张吗？
0: 我真的紧张。
1: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0: 我真的很紧张。
1: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2: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0: 谢谢。
1: 这么生硬吗？
3: 你别夸我夸。
1: 哎，白老师来。
3: 灯光一起来，这丫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

0: 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1: 谢谢老师。
0: 我刚才跟石老师我们俩还说呢，哎呀，真好看。石老师，嗯，
2: 捡着宝了，
3: 捡着宝了，
2: 要珍惜。
0: 嗯，啥也别说了，节目结束，赶紧搂回家带着。
2: 不过我们还有一嘉宾。
3: 今天是组团来夸夸，
4: 不行，必须得说，太美了，
1: 谢谢，
4: 笑容灿烂。

0: 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1: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0: 怎么说？
1: 是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我呢，以前是一个没有自信、特别自卑的一个人。跟我老公是二婚，我的第一段婚姻，我们两个呢是网恋，三个月奔现了，嫁给了我的前夫。我呢也属于远嫁，嫁到了一个离家1700-800公里的地方。
0: 离东北1700-800公里。
1: 那时候我是在辽宁葫芦岛嘛，然后嫁到了东北最远的地方，在佳木斯。跟我前夫本来就是说玩游戏认识的，后来3-4个月以后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整天我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做，天天在家里面啊就打打游戏。然后我跟我前夫讲，要不然我出去上个班吧。他说，你出去能干什么呢？你200来斤，你出去你去哪儿上班呢？你能做什么？我自己晚上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能去哪儿上班呢？我能做什么？我第二天问问他，我说，那我去附近找个班上嘛。他说，你一个月出去赚那个2-3千块钱没啥意思，在家待着吧。
0: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开大车。
0: 跑一趟是不是好长时间见不着？
1: 对。就是一个月大概有20几天不在家，可能当时的时候他觉得我啊，你赚这个2000块钱没有意义，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当时我就挺灰心的啊，那就算了，那我就不上班了吗？后来有了孩子，生小孩了，要在家里面照顾孩子，那我就要履行一下我这个做妻子的义务。我记得有一次冬天，黑龙江很冷，-40度，他一个月大概有20几天不在家。我想着说，哎呀，我去出去买个菜，给他做一顿他最喜欢吃的饺子，猪头肉拌黄瓜。我早上5-6点钟就起床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带孩子，外面下着大雪，天又特别冷，我连打车都打不到，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拎着大概有10几斤甚至20斤的东西，那个画面自己想起来那叫一个惨呢。哎呦，非常冷。回来以后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高兴的，那我老公晚上就回来了，我要给他做一顿他喜欢吃的饭。我大概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包了一顿他喜欢吃的饺子，做了一个他最爱吃的猪头肉拌黄瓜。等到他半夜12点的时候进屋，我说，快进来，快洗洗手吃饭吧。我满心期待，当他坐下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好不好吃？但是他回答我的是一句，还行。我当时心里就非常失落。我失落的原因在哪儿呢？我希望我能得到的是一句你对我的夸奖，不是夸奖也好，就是你能理解我。反过来不是说你觉得还行，他说啊，你做这些东西不是别人家媳妇儿每天也在做吗？
0: 别人家媳妇儿也在-40度走半个小时吗？
1: 对呀，
0: 我
1: 特别失望。如果说我是正常的体重，抱着孩子来回走也还好，我200多斤，其实负重又拎着东西抱着孩子，当时半个小时的路程，中途他不知道我歇了多少次，才走到家，为了给他做这顿饭。我就希望他能跟我说一句，哎呀，你做的真不错。
0: 明白。我怎么觉得他对你有点就是有点冷漠呢？
1: 一是冷漠，二是可能他觉得我一无是处，他不给我自信。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我一定不过了。这就是我的第一段婚姻导火索，就是因为这件事儿离婚了。离了婚以后，自己回想这一段婚姻，自己想一想，过去这么久了，可能当时也有我做的不好的地方。
0: 我觉得首先他不爱你，我觉得前面的每一句，但凡心里还有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基本的情感关系在，他不能这么说。
1: 所以通过这一段婚姻，我就特别自卑，我就在想，哎呀，我自己200多斤，什么事儿也干不好，什么也不会，什么也没做过，没上过班，没有能力挣钱，特别悲观的一个状态。
0: 孩子
1: 归他了。
0: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
1: 那个时候孩子有5-6岁吧。
0: 那是怎么遇到了对面这位呢？
1: 我跟我老公的相识是通过跟朋友一起聚会，因为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小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学校，就是我们两个身边的人互相都认识，但是我们两个不认识，家离得又很近。
0: 朋友圈高度重合。
2: 对，
0: 那这老天设了什么奇怪阻碍，让你们认识的稍微晚了一点？
3: 我这个朋友和她是闺蜜。
0: 你的朋友是她的闺蜜？
3: 对对对，她们关系特别好。

0: 我认识她第一天是我在外边也在应酬，然后她闺蜜发了个朋友圈，我就在下边点了个赞，然后她就回头就问我你在哪儿啊？我说我就在东城，她说我也在东城，说那你没事你过来吧，然后我就去了。当天，哦，她是应该喝了酒，喝了酒也是应该是在醒酒吧。去了之后，我刚进屋的时候，她站着，然后趴在那个椅子后边扶着，在那低着头。
1: 你平时酒量咋样啊？
2: 还行。
1: 喝白的啤的？
2: 白的白酒吧。
1: 白酒能
2: 喝个七八两。哎呦，
0: 他们这几个闺蜜里面有个群，那个女的朋友就跟我讲，那我给你拉到我们群里边，因为他们群里边是定期的，就是几个月或者一个月两个月去聚个会。
1: 闺蜜群一般不拉男生吧？我不是很懂啊，闺蜜群会拉一个男生吗？
2: 我的闺蜜吧，都挺喜欢喝酒。然后呢，就我们的性格呢，从小到大身边朋友男的居多。哦，
1: 这其实是个酒友群。
2: 对，酒友闺蜜群。
1: 酒友闺蜜
2: 群。对。
1: 那把你拉到群里去了，然后呢，就聚起来。
0: 刚开始，我们两个那时候也不是很熟。哦。然后我一说话就发个红包，先发红包，然后我再说话。哦。
2: 第一次的在群里看见的时候啊，我问我朋友，我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他怎么一说话就发红包？他是不是有病啊？然后那个我闺蜜就讲他没病。我说真没病吗？他说真没有。我说啊，那行。
1: 那当时在葫芦岛是做什么工作呢？
0: 做工程的，
1: 确实有钱，进群发红包也没毛病。
2: 然后应该是他吧，加了我微信。哦，我在葫芦岛待大概有三四天，这三四天我们经常一起喝酒。越来越熟了。我说此时此刻就是咱们的快乐的几天日期到了，我该走了。我该回山东了。回山东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我跟他讲完，因为我们开车回去嘛，早上大概有10点的时候吧，我看了一眼手机，他说那个你起来了吗？我在葫芦岛的这个西高速口这等你。过去我看见，哎，这人真在这儿。
1: 实在啊，
2: 对，真在这儿，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给我买了4瓶红牛，2瓶矿泉水，买了3个那个丑橘。哦，打开车门，把东西拿给了我。路上渴了，喝点啊，别困，困了就找服务区睡觉。哦，那时候我就在想，哎，这个人怎么心这么细的呢？
1: 那你当时就是有备而来呀、啊，起那么早，你是平时就是这么细心一个人啊，还是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人引发你的细心技能？
0: 可能是一个特殊的人吧。
1: 特殊在哪儿呢？
0: 说不好，就是好像不知道是哪个有一个点特别吸引我。
1: 哪个点呢？
0: 可能是胖吧。
1: 他啥呀？就这个点打动你了？真的？
0: 可能是就感觉他特别可爱。
1: 对，我觉得这个点说得很真实。他性格开朗、外向、直率、
0: 对
1: 真诚。
0: 他是一个比较爱说话的人。
1: 东北不是全都是比较爱说话的？东北
0: 我就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
1: 所以他的那种外向打动了你？
0: 对。
1: 那你当时也没跟他说，他这一去山东了，又下次又不知何时再见。
0: 因为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就是有微信嘛，没事了我们俩就发微信。他在山东嘛，我抽烟，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山东有什么我没抽过的烟呢？啊，他说有好多，这个买2盒，那个买2盒，然后给我寄过来。但是我寻思这礼尚往来嘛，大家沟通沟通感情就深了。我说那我也不能差，我也给他准备点东西。
1: 准备啥呢？
0: 我就托了朋友在我们辽宁盘锦嘛，盘锦那边有那个稻田蟹，然后他收到大闸蟹的时候，我说哎，大闸蟹真好啊。有一天晚上喝了酒，然后我给他发视频，他还在家，我说有点想你。哎呦呵，他说那你啥意思啊？我说我就是有点想你。然后他直接告诉我，那我们两个出去旅游。
1: 哦，这句话我能理解成那我们两个处个对象吗？这是这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去玩了哪儿呢？
0: 去的那个云南。
1: 玩几天？
2: 在云南好像大概有3-4天吧。
1: 明确关系了。
2: 明确关系了。
1: 哎呦我天哪，这是洱海。
2: 对
0: 对。
1: 哎，你这看照片，你那时候也没有200斤吧？
2: 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胖，离婚以后那一段时间瘦了点儿，就一开头了已经。这个时候有180斤吧。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有180斤。
2: 对，我脸小，照片看不出来那么胖。
1: 那是哪一年啊？你们去洱海湾？
2: 2018年吧，
1: 2018、2019，差不多7-8年前了。
2: 对，
1: 那时候你们明确了关系，那您包括两边的家人啊什么的，大家觉得态度怎么样？
0: 我母亲不同意，老人嘛，嫌他太。

0: 胖了，但我也跟他讲，是我和他过日子，不是你们过日子，对吧？
1: 但是他这边可能，比如说他之前有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孩子，您这边之前的情况呢？
0: 我俩是一样的，我之前也有一段婚姻，
1: 也有一段婚姻，有孩子吗？
0: 有。
1: 哦，多大呀？
0: 9岁，我儿子是今年才接到我们两个身边的，之前是跟我前妻在一起。
1: 明白了，那所以你家人有点不太赞同，那你要怎么说服他们？
0: 我妈这个人就是比较泼的那种。
1: 比较什么？
0: 泼，就是不讲理。所以说后来我也没有办法，那说不通我就不说呗，我把我妈拉黑了。
1: 你把你妈妈拉黑了？
0: 对，我妈也挺了解我，她也知道我是啥样，但是她就想在中间想去劝我一些事，但是她没想到我是真的不听，因为这件事我真的不能听的。
1: 明白。所以你顶着压力开始了新的恋情。
0: 对。
1: 那你的这个事业这一块后来怎么样？
0: 我在2019年的时候生意有点失败了，赔了点钱，还付了点债。
1: 还负债了？
0: 对，做了一个3000多平的一个装修，室内的工装。
1: 3000多平的工装，这大单子啊？
0: 对，然后这个单子吧，是我一个家里边的一个大哥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然后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因为当时都是朋友关系过来的，而且这个找我的这个人，就是也挺有实力的，在当地也不缺钱，当时也没签合同。这个吃亏就吃亏，没签合同。当时就因为这一件事赔了大概得有120多万。
1: 120多万，
0: 没办法，我把房子卖了，把车卖了。车当时卖了19万嘛，房子卖了46万多，
1: 那还不够，
0: 不够，全都是怪我，就是我哥那边也当然也帮我出了一点。
1: 你对象，从百万富翁变成百万
2: 富
1: 翁了，这一夜之间的事儿。
2: 对，
1: 那不分了呗，那还谈啥呀？
2: 我心里的念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说，哎呀，因为我老公没有钱了我就要离开他。当时我俩就坐在那儿，我要记得很清楚，后来房子卖掉了，我们两个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租一个月1500块钱，押一付一。我说老公，咱俩南下，咱俩走，我说咱俩去大城市，大城市机会多，咱俩出去上个班儿，去那边打工赚钱，要比在东北赚钱赚得多。这样咱俩就是说还债还得会非常快，比在这儿要快得多。
1: 而且没人认识。
2: 对，商量商量，我老公说行，兜里没钱呢。我就在我兜里把我那个最爱玩游戏的苹果11 Plus 掏了出来。我说我把手机卖了，我说这个手机现在最起码还能卖个3-4千块钱，拿着这个钱买票咱俩走，要不然你没办法。我老公当时没有讲话，我说你不用讲话，我决定了。随后我就拿着手机，我都没叫他陪我去，然后出去打个车，到我们那块儿那个中央路那块儿把手机卖了，卖了4000块钱。当时手机交给他，说我把卡摘出来还给你。我把卡揣兜的那一瞬间，转过头来以后，非常难过，哎，咋办呢？没办法，我俩要先活下去。拿着这个4000块钱买了2张往南京去的机票，然后我俩就在附近找了一个日租房，日租房便宜嘛，1天100多块钱一天。那个时候手上就剩750了呀，就看着兜里的这个钱，就只能活下去几天。
1: 这5天之内如果不找到一份新工作，
2: 不找到一份新的工作，那又完了。然后住下了以后，刚好楼下那个时候开了一个叮咚买菜，然后他那个站刚开业，在招募小哥，然后我老公就过去面试，我就在外面等他，等他等大概有半个小时吧。这半个小时我就特别焦灼，来回走，来回走，走的我都很累了。后来我一回头，哎，我老公出来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公，老公怎么样？面试成功了吗？他刚开始他没有讲话，我说到底面试成功了没有啊？他说面试成功了，明天可以上班了。哎，我就心里算是有个底了。他上班了，然后我就住在那个日租房，在楼上嘛。我也没有手机，整天就翻来覆去。
1: 你得买个便宜手机啊。
2: 没有钱呢，那个时候他要想知道我干嘛的时候，他只能趁送单回站里的时间上楼看一看我，哎，我在干嘛呢。
1: 孙总啊，孙总，当年在葫芦岛也是叱咤风云的孙总，这一下变化大了。这是最后的2张票，5天的房租是靠最后一部 iPhone 11 Plus 换来的。哎呦，那时候什么心情？去叮咚买菜去。

0: 去送菜了每天。
1: 刚到叮咚上班的时候感觉没有啥不能干的，只要你有心劲儿去赚钱就可以。我到叮咚买菜当时也比较苦，我每天早上6:30就要到站里打卡，晚上9:30是最后的一班。
0: 6:30到9:30，15个小时
1: 差不多。
0: 这中间几乎是
1: 没
0: 间断的跑，
1: 没有休息。我刚入职第一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那个保底，因为他那个站刚成立，单不是那么多，他有保底6500，就是你超出保底每一单加2.8块，
0: 多跑多得。
1: 对，就挣2.8块。
0: 以你的这个拼命程度，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9000块钱左右。
0: 9000块钱，那您没有说也找一个工作？
2: 我在家那个时候，我老公上班，我在家躺了好几天，我就在想，如果我出去哪怕挣个3000块钱，我也能给我们两个减轻很大负担。
0: 是，
2: 3000块钱可能够我们两个租房子啊，日常开销了。然后我就找类似于饭店厨房阿姨的活吧，每天煮粥啊，然后什么炸油条啊，类似于这样的活。然后我问了一下上班的时间和工资，他跟我说上班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9点，工资1个月4000块钱。我说这个工资呢没啥问题，但是上班的时间我可不可以跟你提个要求呢？我说我能不能中午就是多上1个小时，晚上8点钟下班。因为我要提这个要求是因为我老公9点钟下班，8点钟我要回家做饭。当时我就跟老板我就这样讲的，那个老板想了想，他说行，明天来，咱俩就这么定了。就这样找到了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0: 那年你多大呀？
2: 27、8岁吧。
0: 白老师，
3: 就是你看，那是你27、8岁，是你第一份工作，
2: 对，
3: 怎么就燃起了我要去工作要去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勇气呢？
2: 其实当时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晚上我老公送外卖回来，外面下大雨，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下班了回来了吗？他说我马上到家了。我给他开门的那一瞬间特别难受，就雨淋的从头湿到脚，衣服裤子鞋这头发好像被牛舔了一样。衣服脱下来以后，我接过他的衣服，我随手一拧都拧出来水。我就在想，我老公之前把一个公司的老板，开的车也不差，那时候开个奥迪 A6， 就怎么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呢？我们两个，我想给他减轻一些负担，就哪怕我出去上班能赚个3000块钱，够我们两个生活的，那他剩的钱我们两个就能还债。我想让我们两个日子就是共同去努力，然后变得更好。我想付出一份努力，就是没有上过班也想去试一试。
3: 所以就是心疼他，
2: 对，
3: 想跟他一起共度难关。
2: 对，
0: 其实从这段能听出来，你老婆是真爱你，她真的心疼你，就你身上那些细节她受不了，她必须要去拼，跟你一起并肩战斗。咋样啊，工作累不累？
2: 第二天早上我记得是让我7点钟上班，我5:30我就起来了，我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说没事的，有啥呢，就这些活呗，不会学呗，咋办呢？因为自己没做过，特别害怕恐惧。看着这个时间一圈一圈的在这转，完了，到点了，走吧，我就去上班了。刚到店里感觉其实还好，他第一天把我安排在了一个炸油条的岗位上。我说我没有干过这个，你能不能把流程教我一下啊？他跟我讲，哎，这油条从这拿出来放锅里炸多久啊，按用这个计时器就好了。我当时行，这个还挺简单，这一天完美的过去了。我晚上8点钟下班，看着时间8点，撒腿就往家跑。干嘛去呢？买菜，要给我老公做饭。
0: 哎呦，
2: 他送了一天单，他很累。我想着说，我回家，我除了在工作上挣点钱，能帮我俩减轻负担，我想让他能吃上一口热乎饭。我记得挺清楚的，那天我买了2个鸡腿，买了2块多钱的青菜，回家给他做的饭。我给他做的那是我在南京给他做的第一顿饭。然后他开门进来以后，我说快洗手吃饭。然后我老公就坐在那儿，真好吃，他会夸我，他说你真棒，就你这个菜怎么做的那么好吃呢？就他夸我，让我非常有成就感。不是说上班工作今天赚了100多块钱有成就感，是我做给他吃的饭，觉得我这个付出，我这200来斤8点钟

0: 下班撒腿就跑，很值得。
1: 哇、哦，还记得那顿饭吗？两个鸡腿，一碗一盘青菜。
2: 记得那个那道菜，我现在还愿意吃。
1: 哎呦，你这太甜了，你这嘴巴比那青菜还甜，是真好真好吃吗？
2: 真好吃。那时候，他每天晚上回家，他除了做这一顿饭，还会做第二顿。
1: 为啥呀？
2: 因为我第二天上班要带。
1: 哦，要包好，第二天就饭盒装好。
2: 对，拿饭盒带到班上，然后中午再吃。
1: 你看，其实有时候婚姻挺简单，就是一个愿意做饭的人跟一个愿意感恩的人，如果遇见就很幸福。还有哪些细节让你会觉得特别温暖？有吗？
2: 第一个月发工资，因为我跑单，当时我穿的那双鞋是板鞋，然后穿那个鞋来回爬楼、上楼、走路啥不方便嘛，
1: 嗯，
2: 比较累，累脚。第一个月发工资，我们两个赶到一天休息就去了万达。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花了260块钱买了一双安踏的鞋，而且还小了一码，因为打折没有码。就这双鞋现在还在我家里，最大的只有41。
1: 你是穿42的？
2: 对，我穿42的。
1: 穿小鞋什么感觉？
2: 当时穿上的时候也没感觉它小，但后边跑跑单的时候感觉这个鞋真的小。
1: 真的小。
2: 对对对，
1: 没事，你已经把它撑大了，而且能这多苦啊，这那段岁月。但是如果身边有爱的人，然后中间有这些爱的温暖，其实那些苦是可以撑过来的，对吧？
2: 对，
1: 那是你向往的爱情的样子。
0: 我刚开始到这个粥店不是店员嘛，在这上班，每天就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呀，后来轮流不同的岗位，经常有的时候我中午值班，我手上的活我自己我忙不过来，我左边回头一袋子土豆要削，右边回头一袋子玉米要拔，然后我中午营业时间还要出餐，我这可咋办呢？我正愁的时候，我一回头，我老公来了。我上班的地方就在他送单的区域之内，他会经常来看我，手上拎着一盒草莓。那时候我那一刻感觉像英雄一样，我说我的妈呀，来救星了，来救我来了。
1: 踩着七彩祥云，
0: 对，
1: 身披黄金战甲，
0: 一回头蹲在后面给你削土豆呢，一削削一袋子。
1: 超级英雄来，突然蹲在地上开始掰玉米了，
0: 对，
1: 削土豆了。
0: 把这袋玉米掰完，把那边土豆又给我削了，削了以后他问我，哎，这个东西洗干净啊，放哪儿啊？他都会问我，我就告诉他，他比我做的还熟练，就手上的这些活。
1: 土豆侠呀，你是玉米侠啊，超级英雄，
0: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上班上大概有一年吧，就是这个粥店。后来老板他涉及到了做了别的行业，他说：“哎姐，我这个店儿我不想做了。”但是这个中间呢，我们同一栋楼的有一家店的督导，然后他跟我说：“赵岩，那个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来我们门店啊？我觉得你来我们这儿更合适。你如果做得好，3个月以后我给你升店长。”
1: 哟。
0: 然后我也问了我之前的老板，他说我这个店做不了多久了，他说你看看，提前找工作，做到了9月底，来到这儿以后完了，懵了，之前在上一个店里学到的东西感觉到这儿完全都用不上。
1: 他需要做什么呢？具体
0: 他让我每天啊，你记一下门店的今天的报损吧，记一下库存吧。我答应了，我不会。晚上下班回家我就跟我老公讲，我说咋办呢，我不会。我老公说没事儿，明天我休息的时间我去找你，我帮你。
1: 哎呦，哦，你真会，你是孙总啊？
2: 不是不是，
1: 你开过公司。
2: 他的那些东西还好，就是顶天就是一个库存表。
0: 刚开始我领导说3个月
1: 啊，
0: 考试，你想升店长你首先得通过这个考试。他说1分钟的时间从你初三到打包结束，我咋整啊？我说老公啊，救救我吧。我老公就说你什么流程？我跟他讲，从头讲到尾。他说那这样，你考试之前你把这个筷子跟纸提前装袋里面，你看你能不能节省2秒钟的时间，和你打包的时候什么样的手法。我老公就是这样手把手教着我，练到了后半夜2点，结果我这次考试过了。过了以后我第一时间我把帽子手套往旁边一撇，我先出去，我是给我老公打的电话，我说老公我非常牛，我这回考试我考过了，以后请叫我赵店长。
1: 小哥，有没有可能你特别适合做那个店长呢？我发现了，他这每一步都是你教，你要去你早店长了，你送啥菜呀？你叮咚叮当的，
2: 在叮咚也是自己打包，
1: 也哦，这有
2: 叮咚
1: 技能
2: 有
1: 相通之处，
2: 有的东西也是自己装。
1: 哦，哎呀，我天哪！
0: 然后这不升店长了吗？
1: 哦，
0: 那时候老板说，哎，现在都比较流行这个抖音拍视频，我们。

0: 要公司的部门的人下到门店拍视频。我当时特别忐忑，我说拍啥呀？拍我吗？我这200来斤，你可千万别拍我呀！我不想上镜，我不想给别人看见。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回家，我跟我老公聊这件事儿，我说我觉得我在这儿做店长挺好的。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啊？你长得这么可爱，你又很上镜，你怕什么呀？
1: 嗯，
0: 我老公他就是。他不觉得说，哎，我的胖啊，会让他带着我出门，觉得很丢人啊。
1: 嗯、
0: 反过来，他喜欢领着我出门。
1: 嗯、
0: 我老公讲，哎，你去做呀，你长得很可爱，你看你又很上镜，是我老公给了我自信，给了我底气，
2: 就去拍了。
0: 我去了，但是在后续的过程中，经常在门店拍视频嘛，我受伤了，腰伤，当时伤得挺严重的。养病的日子老板还整月的给我发工资，我后来我自己不好意思了，我说啊，穆总，这份工作我现在不能再胜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老公他就先不跑了，整天照顾我，我的衣食起居衣食住行都是我老公在照顾我。康复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呢我就非常馋，我说老公我想吃东北烧烤怎么办啊，我老公就在手机上面找，那个时候又比较流行就是这个路边摊鲜肉，跟门店的不一样，
2: 鲜肉手串，
0: 对，然后其实吃的是这个氛围。我老公后备箱里面装着轮椅，车里面带着我
2: 推着轮椅去吃烧烤，
0: 对，
2: 一般店主都感动
0: 了。那时候开的还是朋友的车，我老公带我去了，吃了以后我发现哎真香
3: 我说这个东西挺好，我说而且他每天的人流量也挺大的，我说这应该是个商机，然后我就想那就咱们也去做这些事儿呗，咱也干。
0: 我还记得第一天出摊的时候刮风下雨，那个时候我俩刚到地方，在晚上7点多吧，我老公就开始车停下来，打开后备箱开始卸车，先把桌椅板凳都倒腾下来，把伞拿下来先撑起来，等我们摊子摆完了，我们两个就是从上到下鞋里都是湿的。但是等我摆完摊我一回头，我一发现哎有顾客来，我老公站着烤着串，后边顾客拽着伞吃着串，那种感觉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挺美好的。晚上我俩收摊的时候回家，我说老公来看看咱俩今天收的钱，打开微信支付宝一看，营业第一天卖了3300多块钱。
2: 天哪！
0: 就一个晚上。
2: 哎呀！
0: 然后，当时来了一个大拥抱，
2: 哦，
0: 就是那种感觉是啥呢？我想做的事儿，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样，但是第一天我看到了一个好的效果，这个钱揣兜里头真得劲儿，
2: 太得劲儿了，
0: 对，
2: 多实在，
0: 特别爽那种感觉。
2: 做到现在做了多久了？
3: 做了有3年了。
2: 生意怎么样？
3: 现在挺好，
2: 也是你说的那种摊子流动吗？
3: 不是，我是比较升级版的了，就是也是室外大排档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我室外有500多平。
2: 500多平？
3: 对对对，固定的，
2: 那跟小操场似的吗？
3: 对，差不多，反正同时能做个60桌左右吧。
2: 60桌？
3: 差不多。
2: 是这个啊？
3: 对
0: 对，
2: 很漂亮，而且很适合打卡。据说2024年你还给他一个大惊喜啊？
0: 对。因为你知道我老公还债的时候
2: 啊
0: 把车卖掉了，
2: 车卖了，房也卖了，我记得。
0: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车，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我经常看我老公玩手机，我看他总拿着手机看车，总看。我说我自己就在想啊，现在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了点了，之前的债也还完了，我是不是可以买个车给我老公呢，给他个惊喜呢，让他觉得他自己这一路走来的付出是值得的。我就联系我的顾客，我的顾客是卖车的，我就聊了好多天呢，在我老公不知情情况下我把钱付了。当时买的是二手的全款，但是当时我也付了64万块钱吧。
2: 我的妈呀，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吗？
3: 真不知道，
2: 完全不知道啊。你咋敢管钱啊？
3: 对，钱不在我身上。
2: 64万转进去了，转出去你点不知道哈？
3: 真不知道，我当时还想问他，我说哪来钱呢？
2: 那我得问，这车送到你心坎里没有？是不是你真的平时喜欢的？还是说你看别的车？
3: 是我喜欢的车。
2: 送到心坎里。
3: 对，
2: 有心了。这钱只是一方面，这心最重要。
0: 对，因为我知道我老公喜欢车，这么多年了，我想让他满足他之前的遗憾吧。失去的我通过我俩的努力一定会回来的。
2: 两位到舞台上来本来是要

0: 致谢的，我怎么觉得你们做反了呢？那么你跑来给他致谢，你谢他啥呀？
1: 是我要谢谢我老公，因为他改变了我挺多。
0: 这样，你待会儿说，后面有专门你的致谢时间。我们现在先把时间给到我们三位的这个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对你们说。来，白老师，
2: 两位好。我现在知道一开始他说哎呀老公我坐着你赶紧夸夸我，然后我还自以为是，他说我来夸，因为小姑娘确实好可爱，但其实我现在知道他不是要别人夸他，他是要你的那个爱的看见欣赏的那样的一种充电的感觉，那个是让他感觉到特别温暖，在你们俩的感情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欣赏着你，守护着你，引导着你，没有因为你不会而嘲笑你，没有因为你求助而嫌弃麻烦，而对于赵岩来说也是特别用心的再去疼爱着你对面的这个男人。还有什么比说我因为爱你而突破了我的局限，让这份爱显得更加的真诚炙热，所以特别的感动你们两个年轻人能够找到彼此，点亮彼此，能够让你们的生活变得这么的幸福，特别的美好。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美好。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3: 两位好。他最打动我的也是你叙述的最细碎的那一段儿，削土豆也好，包玉米也好，教你做账也好，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你知道吗？你只要一开口，他没有一件事情拒绝了。这是什么？你的事情在他的眼里没有一件是小事儿，就算是他觉得特别细小的，他可能觉得捏捏手指头都能做的事情，但是他非常认真地去对待，说明你在他的心里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能把这些细碎的事情做得那么极致的一个男生很难。当我听到你27岁才开始有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很吃惊。我不知道前面那些年你是怎么过的，但是我一想到我这姑娘27岁有第一份工作，然后一步一步对自己提高要求，没有任何的要求把你挡在这个门外，决心做了就把它做好，这股劲儿突然从27岁那天开始燃起来了，厉害呀。我觉得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他是在某一种程度上被这个社会所隔绝的，他内心是封闭的，但是他对生活是有希望的，而你点燃了这样的希望，就是那一点一滴的陪伴。祝你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你们来吧也说明一件事，半路夫妻也能成功走得远。为什么半路夫妻特别像什么？像失过火的一个锅炉，再点燃它需要更多的努力和付出，但这火苗不能熄灭。你看他们两口子走到今天来到这舞台上，你看大家都感到很温暖，遭过多少罪啊，共过多少事啊，经历过多少磨难啊，有多少感人的细碎的经常被我们忽略的细节啊，那都需要时间。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不是为他花了多少钱，是多少时间来陪他。于是小两口就慢慢往上走，像蜗牛一样慢但踏实，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还能在一起。你看你夫妻店开得挺好的，在南京充满烟火气。我觉得你们今天这故事能带给很多很多人关于婚姻啊，关于事业啊，很多很多的启发，在烟火中营造属于自己的幸福。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生意越来越红火，日子越来越幸福，早生贵子。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公，你还记得这儿吗？
1: 记得。
0: 这是我们起家的地方，点点滴滴看起来都是回忆。建业区清河路的街头，咱俩开着当时的小面包车到这里日复一日的摆摊儿。回想起这些经历，更多的是感动吧，还有对于你的感谢。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谢谢，今天借着这个舞台跟你说一声，老公谢谢你，是你改变了我，你就像我生命中在我最低谷的时刻一束光，照亮了我，改变了我，让我抛弃了从前的自卑，变成了现在自信啊，特别有阳光的一面。谢谢你。
1: 我也谢谢你，是你让我感觉到有家的温暖。
0: 抱抱。

0: 远不要忘了一路走来的辛苦，彼此的付出，这些共同经历是永远不可替代的，好不好？
1: 啊，
0: 谢谢，谢谢两位，
2: 谢谢
0: 你们来了，
2: 谢
0: 谢，谢
3: 谢，拜拜，
2: 谢谢老师。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老公，谢谢你。在我最低谷的时刻，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是你改变了我。
4: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外表是真爱的障碍，就是人一定要穿越肉体才能抵达灵魂的部分。真心的希望所有的爱都是发生在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真实的震颤。感谢您的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0: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

0: 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盛世华诞，家国同辉。
2: 回望烽火山。

0: 和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猴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7: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8: 重庆十八怪，房如积木，顺山盖，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9: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10: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11: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

0: 献，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好，我的话讲完了，现在请王副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上的点数。好，现在我来宣布一下这段时间记下来的红黑账啊。杨集的张保长，红点没有，黑点两个。三里桥村的周保长，一个红点，黑点一个。马庄的杨保长，红点黑点。 暂时还没有啊！
1: 哎，副大队长，我一个红点没记呀。
2: 是我这还多记一个黑点。

0: 哪儿呢？
1: 副大队长，我这红点儿没记呀。
2: 我们这个红黑账，都是按照事实，一个一个记的，绝无差错。
1: 有时间跟你们聊一下啊，你们清楚一下。
3: 政委，
1: 我那红点儿你给我记着。
3: 大队长，
4: 我这手给我几个红点儿啊？
3: 是啊，啊。

0: 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那些话？
1: 信，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呀，有道理。
0: 到底是女人，听风就是雨的。
1: 不管怎么说，你呀，往后千万别干坏事了。我估摸着，你身上的黑点儿，离够数，也就差不多远了。
0: 我说你还真当回事儿了？
1: 你还别不信，前不久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伪乡保长，这你都听说了吧？他们说得到做得到，咱们啊宁可信其有。你想想，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人家真是要对你下手了，你能躲得过去啊？总归一句话，做事情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
2: 小侄女儿，你这啥意思啊？
1: 表姨父，我不想要这些东西了。
2: 哎，这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的吗？
1: 我想请您老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
2: 为啥呀？
1: 表姨父，我不敢要，我怕又给韩贵增加一个黑点儿。
2: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
1: 就是铁道游击队里有一本红黑账，凡是给日本人干坏事的上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就记个黑点儿，黑点儿够数了就要杀头。
2: 有这事儿？那什么叫够数了呀？
1: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今天晚上要来跟我说到这事儿。
2: 今晚？
1: 是个女的。
2: 哦，
1: 表姨父，就有劳您老人家了，我走了。
2: 哎，你这么快就要走啊？哎呀，小乖乖，表姨
1: 父
2: 喜欢你。
1: 哎，表姨父，
2: 表姨父把那男人给救出来了，你还没谢谢表姨父呢啊？
1: 表姨父，你放开我！
3: 你们家韩贵儿已经五个黑点了。
1: 我家男人没干过这么多坏事儿，
4: 是吗？听说前些日子韩排长还帮着鬼子在沙沟炮楼打退过游击队，游击队死了好几个人，对不对啊？
1: 对，日本人还奖励了韩贵儿，
3: 这可就严重了。不是我吓唬你，你家那口子要是还帮日本鬼子干事儿，我估摸着就悬了。
1: 那该怎么办？
3: 只要暗地里不跟游击队作对就行。
4: 二妞，你可要好好想想，咱都是妇道人家，
3: 对，
4: 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我一定回家说说我那口子，不能再跟日本人干了。
5: 哎，别动，别动啊！给我拿过来。
6: 张林嫂，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
3: 你们，
2: 张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哟，这不是梅妮儿吗？上次让你侥幸从高家大院逃走，可你终究逃不出我高静斋的手掌心。
7: 高静斋，你害死了我家方林，这仇我还没报呢。呵，
2: 我就在你眼前呢，你报啊！
7: 你这个狗汉奸！
5: 别动啊！
7: 高静斋，你这个狗汉奸，我告诉你，你没有几天了。
2: 好，我等着。
1: 不是我，别误会，不是我。

0: 把我押走！走，快走！表姨父，我求求你，你放了他们吧，要不然还会又得加一个黑点了。
1: 二妞，你起来，告诉你们那些姐妹，别信他们那一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听表姨父的没错。
2: 高廷寨这个王八蛋，我看他是活腻歪。
3: 洪哥，打吧！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哎，
2: 慢，
3: 他们两个昨天晚上都被高廷寨要的林城去了，今晚不能莽撞啊！
2: 押到林城怎么了？啊，就算押到济南也得救。
3: 先坐下来想一想。
2: 哎，
3: 我说大队夫，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沾边啊？啊，我可告诉你，他俩一个是我嫂子，一个是我妹子，你要不打我打。
2: 行了，六子，
3: 我觉着大队夫说的对。
4: 啊，这件事儿不能莽撞，更不能意气用事。咱们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1: 人的是一定要救的，但是救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住手！怎么样？招了没有？

0: 我们就往里走，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松尾，小鬼子，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手榴弹炸死你。你说，与道游击队在哪里？
1: 真的想知道吗？只要说出游击队的情况，他们经常的活动地点，还有哪些人跟游击队暗中来往。皇军，大打的优待，我亲自送你回家。我告诉你，在鲁南。 都是八路军，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小鬼子，你怕了吗？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0: 醒醒啊，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你醒了。我没说，
1: 。
0: 好样的，女八路，真是好样的。是啊，
2: 好样的。孙伟军，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
3: 英子，你应该听说飞虎队中有个叫方林嫂的女人吧？
2: 知道，是飞虎队大队长的情人。孙伟军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3: 抓住有什么用？这个女人的骨头比钢铁还硬。
2: 孙伟军，我记得你曾经用义气收服了不少与帝国对抗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3: 英子，你真让我感到欣慰。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办法来对付方林嫂？
2: 我可以试一试。

0: 你是谁？
1: 你好，我叫英子，是松尾君的太太。
0: 你就是他老婆？
1: 是的。啊，你一定饿了吧，请吃吧。松尾君对你用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如果开始就配合的话，就不会受苦的。我们都是女人，我很同情你，像你这么漂亮死了是非常可惜的，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死，皇军可以马上放了你的。
0: 真的？
1: 嗯。
0: 什么时候？
1: 你要愿意随时。
0: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吧。
1: 你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很聪明，对你来说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合约就可以了，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就可以了。
0: 上面写的什么？
1: 上面写着你过去做了错事，今后要改过，为了报答大日本皇军的恩惠，出去后要给大日本皇军送三次情报。
0: 哼，难怪呀。
1: 怎么，只要送三次情报就能换回你的性命，难道不值得吗？
0: 是的，三次情报对我来说很简单，很容易做到。可你告诉松尾，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1: 哦，
0: 从我开始帮助游击队，我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死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倒是你、你们、松尾，所有侵占中国的日本人，你们倒是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
2: 大家都听着，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啊！你们不要听他们胡说，那是他们的心理战，是吓唬你们的。这两个女八路利用所谓的红黑账到处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如今他们被皇军抓住了，他们怕死，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了根本就没有红黑账，是不是啊？啊！大家都看见了吧？啊！总之，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哼，红黑账，什么红黑账啊？要说给皇军办事儿记黑点儿，那我高敬斋的黑点儿比你们谁都多。可我高敬斋不是好好的活着站在你们面前吗？啊！要真有红黑账，他飞虎队为啥不来跟我算账啊？为啥不杀了我呀？他们奈何不了我啊！连我高敬斋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呀？啊！
3: 说得好，你继续。
2: 嗨嗨。
4: 老红啊，鬼子现在依托金浦路和装甲车重兵押解放您嫂和梅妮儿，沿铁路线各村搞反红黑账宣传，稳定人心。
5: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这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没有动手的机会。
3: 这也说明方林嫂和梅妮暂时不会有危险，鬼子要利用他们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5: 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起了很坏的作用，有很多保长通过上次咱们的邀请，本来思想上已经开始转弯，可现在这么一来啊，他们又犹豫观望起来。
4: 高敬斋气焰嚣张，必须打掉高敬斋，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0: 高静斋竟然当了铁杆汉奸，现在到了除掉他的时候了。
1: 哼，他不是扬言说咱们奈何不了他们，这回啊，咱们就让他看看。
2: 哎，
3: 高家、前高院神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楼做依托，钳工不是上策。哎，我们可以在外面动手啊。
0: 哎，这朱三儿不是说，这个高静斋九月初九重阳节要做六十大寿？
2: 哎，
0: 他已经通知了各村的保长前去祝寿。
2: 我觉得这是咱们的一个机会。谁？你们到底是谁啊？我们是铁道游击队，他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专门管红黑账的。
0: 红黑账，
2: 嗯，
0: 我家男人的黑点儿不是还没够数吗？
2: 谁说没够数？你看，
0: 加上你们最近干的这件坏事，刚好够数。告诉你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来算账的。
2: 啊，
0: 王大队长，我求求你，求求你了，我家男人跟这事儿无关呀。那天晚上，方林嫂和梅妮儿到我家来找我。 他是不知道的，我是瞒着他的。你们不能把这账算在他的头上啊！这事是我干的，不，这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让高静斋那老混蛋给听见了。这事是高静斋干的，对对对，这账你们要算就算在高静斋头上。
3: 你怎么了？
0: 啊！铁道游击队不会来了吧？
3: 哎呀，你放心吧，外面都布了岗哨了，没事儿。啊，你又做噩梦了。
0: 安贵，咱们走吧，我们别看了，我们离开这地方，好不好？
3: 哎呀，你说什么呀？ 连长做到了排长，咱心里本来就憋着气，如今排长都不当了，咱不是太亏了吗？
0: 我怕。
3: 哎呀，你怕什么呀？跟你说了，没有红黑账，别信他们的，啊。

0: 你把那边再挂高点，这边太低了，不行，懂吗？好，都弄紧了啊！
1: 上面的，上面的，
2: 慢点，慢点，
0: 千万别掉下来！嘿，哎呦，你个小兔崽子，摔死你没事，耽误老爷六十大寿怎么办？哎呦，韩太太您来了，张老爷，
3: 我来看看我表姨夫。
0: 哎，行行，请，哎，快让开，哎，请。干什么呀？快干呐！
4: 二妞啊，你来了，快坐坐。哎呀，嗯，怎么着？见了表姨夫不高兴了？
3: 不不，我又来求您老人家了。
4: 什么事儿啊？
3: 表姨夫，都说您老在日本人面前有面子，日本人都听您老人家的。要不，您去求求他们，就把那两个女麻鹿给放了吧。
4: 放，放肆！你敢为八路求情？
3: 不不，我实在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4: 背黑锅？哼！这两个女八路分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带人去你家抓的嘛。怎么着？现在想不认账了？
3: 表姨夫，我求求您了，只要能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出来，只要我男人没事，我答应你，怎么样都行。表姨夫，我给您跪下了。
4: 别别别，小乖乖，你别跪，跪个什么呀？你跪呀，表姨夫，我心疼啊。
3: 表姨夫，我说过，

0: 我求您的事，你还没……
1: 你还想耍小心眼骗人吗？上次白白救了你男人，表姨夫这回可不听你耍弄了。
0: 你，表姨夫，
1: 什么？不愿意？我告诉你，你家男人勾结八路，只要我一句话，就能把他重新送进日本人的监狱里去。

0: 你看，这些礼品怎么样？这些礼品啊，都是从济南专门派人买回来的。明天啊，是表姨夫的60大寿，咱们呀得为表姨夫祝寿。表姨夫对咱们有救命之恩，咱们呀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说咱小气抠门。除了这些礼品啊，我想再加100块大洋，你看怎么样？
1: 咱这么下本有用吗？
0: 什么叫有用啊？祝寿啊，咱礼数得到啊。
1: 送这么多的礼，能让他们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了吗？
0: 你糊涂啊！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不关咱们的事儿，又不是我把他们送给日本人的。再说了，你一个娘们家，心里老想着什么红黑账，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0: 我知道你为我好，可这事儿咱左右不了啊。
1: 我昨儿个那么求他，他都不答应。我是怕他们把这黑账记在你头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事了。明天我带你一块儿去给表姨夫祝寿去。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这表姨夫过寿你不去，像话吗？
1: 缺我一个，他就不过了。
0: 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我想在家里静一静。要是那老家伙问起我来，就说我身子不舒服。
0: 啊，行行行行，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2: 好，重新重新。
3: 有请有请，
4: 恭喜恭喜啊！
2: 重新重新，
3: 里边请啊！
2: 恭喜恭喜
3: 恭喜
2: 恭喜恭喜，里边请。
3: 哎，您里边坐，
4: 恭喜恭喜啊！高老爷，
2: 里边请，里边请啊！
3: 恭喜恭喜恭喜，哎，恭喜恭喜啊！
2: 恭喜了，里面请里面请。
0: 小姨夫，
2: 恭喜！
0: 小姨夫，
2: 哟，韩排长，
0: 我祝您老福星与天地同在，寿星伴日月同辉。
2: 啊，韩排长吉言，老朽多谢捧场了。哎，怎么二妞没来呀？
0: 表姨夫，这二妞今天身体有些不适，不能前来给表姨夫祝寿，还望表姨夫见谅啊。
2: 啊，没事儿没事儿。哎，
0: 好，
2: 韩排长，里面请。
0: 请。
5: 里边里边里边。哎，好嘞，啊，里边啊。
6: 刘庄刘保长寿礼一份儿。内有寿桃一对，寿羊50元整，验收。
5: 宴请。
6: 沙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内有铂金大寿桃一对，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大塑像一尊，济南人保斋名贵字画一幅，济南瑞富祥精纺狐绸9丈9，济南大圣银楼镶红宝石钻戒一枚，另加寿羊200元整，验收。
5: 宴请无误。
2: 哎，韩排长这礼送得够重的。
5: 是啊，那还用说，韩排长，这是感谢老爷的救命之恩呐！
6: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5: 等等，你们俩都别动，我去向老爷禀报。哎哎，
2: 走。

0: 这里和谁待进来的？你们耳朵都聋了？你们守在这里就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1: 老爷，送礼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顾着张罗客人了，实在是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0: 混账！你们这帮有眼无珠的东西，
1: 去，
0: 把那帮子保长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个的拷问。
1: 是，老爷。
2: 哎，老爷，这么做恐怕不妥吧？这些人毕竟是您请来的客人呐，把他们都抓起来拷问，岂不是扰了您老今天的大喜日子？再说了，今天的闲杂人多，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还有厨子、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边的人干的呢？
0: 老爷，
2: 在下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在下以为。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恐怕不仅仅是恐吓，说不定此事已经进了高家大院。啊！
1: 老爷在明处，这些杀手在暗处，他们混迹在宾客和闲杂的人中，
2: 防不胜防啊！也许他们正在窥测时机，时刻准备动手。幸亏咱们发现得早，为了老爷的安全着想，在下以为受情必须终止。
3: 将那些外人和闲杂人等一律赶出高家大院。
1: 老爷的六十二寿就这样草草收场啊！
2: 请问你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吗？
3: 行了行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4: 快走，快走，快走！
3: 快点，快点！
1: 哎呦，韩排长啊，真是抱歉，抱歉，老爷突发疾病，
3: 快走！
1: 这寿庆啊，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还望见谅见谅。
3: 那这老爷的病要紧吗？
1: 哎呦，病得不轻啊，
3: 以无大碍。
1: 好，
5: 那我就先告辞了，让老爷注意身体。
3: 不错，
1: 告辞。
3: 快点走，
1: 秦客容易送客难，你们就这样送客啊？
3: 走走走，
1: 我们老爷啊，突发疾病，您呐就多多包涵啊。嗯，
5: 快点，快点，快点，
3: 走走走，都快走，
1: 唱了半台戏就摇了收场了。
3: 往里走。
1: 哎呦，您就包涵吧啊！
5: 无情的捆绑将小人赶出去了。
3: 行了，
1: 快走，
3: 快走吧，快走吧，
1: 快走啊！
3: 快走，
6: 老杨，哎，我们厨子杂工干了一天，还没给工钱呢。嘿，
7: 他娘的，还想要工钱？不管你几天算便宜，
8: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7: 走，
8: 走，
7: 走，
8: 走，
7: 走，
8: 有钱有势的没道理。
6: 快走，快走！大门落锁，门上加岗。
7: 韩太太在家吗？啊，他齐嫂子，我正要去找你呢。
6: 舅父，旗袍给你送来了，
7: 不是这个。 我想跟你打听铁道游击队，你打听这个干什么？你知道吧？前两天高静斋抓了那两个女八路，我就求过高静斋那个老混蛋，他死活不放人。我当家的送了他那么厚的寿礼，也是不松口。我怕呀，我想找铁道游击队说道说道，不是我告的密，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啊。
8: 哎呀，人家铁道游击队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人还能放过你们啊？
9: 何况有个女的还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媳妇儿呢。咱们下的这份死亡通牒，着实把高静斋啊吓得够呛，大门口啊都筑起了工事，里里外外戒备森严呢。咱们啊，还得继续施加压力，把她从这个高家大院里逼出来。
10: 对，
9: 咱们的施压方式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武力上的，一种是心理上的。
10: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11: 重庆十八怪，无机母顺山感，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12: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13: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14: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15: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咱们啊还得继续施加压力，把他从这个高家大院里逼出来。
1: 对，咱们的施压方式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武力上的，一种是心理上的。
0: 这武力上可以赢过，可是这心理上……
2: 哎，老洪啊，高静斋现在成了惊弓之鸟，高家大院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啊。
3: 报告大队长，政委，韩贵的老婆在到处打听游击队呢，整天魂不守舍的。
1: 就是那个沙沟炮楼的委排长，那个叫韩贵的。
3: 是，二妞就是他老婆。
0: 好，你去吧。
3: 好。
1: 龙红，有了，这心理上的施压方式啊，就从二妞入手。
3: 韩太太，韩太太，你要找的人我帮你找来了，大队副。
4: 啊。
3: 韩太太，这位啊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4: 韩太太，
3: 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
4: 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我有那么可怕吗？
3: 韩太太，王队副对咱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的汉奸才觉得大队副是阎罗呢。
5: 我找铁道游击队是有话要说，今儿个我一定要把话给说清楚了。
4: 哎，韩太太，你的事儿啊起早都跟我讲了，你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要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5: 真的？
4: 嗯。
5: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4: 不过你也有责任呐。 如果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梅妮儿能给抓起来了吗？
5: 那事儿都出了，那怎么办呢？
4: 你放心吧，我们既然是红黑账，就要赏罚分明。只要是帮游击队做件好事，不论是你男人还是你，都可以记一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身上就可以减轻罪责了。
5: 那好，那好，那我做好事，我一定帮游击队做好事。
4: 嗯。
6: 站住，小妹人。
5: 我是韩太太，我要见我表姨父。
6: 就你一个人吗？
5: 就我一个人，睁着狗眼你还看不清楚吗？
6: 哎，是是是，韩太太，小的马上给您开门，开门。

0: 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谁喝药？您才喝药呢！我没病，我不喝药。哎，
1: 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精神错乱，您得吃上几剂药调理调理。
0: 你他娘的才精神错乱呢！滚！
1: 混账，还在这干什么？赶快去把大门关好，多派几个弟兄守着。飞虎队来了，他们来了，我听见枪声了。

0: 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老爷您了。
1: 您都下去吧。是，老爷。
2: 表姨父，我托您老办的事怎么样了？我特意来问问。
1: 托我办的事儿？什么事儿？
2: 就是你抓走那两个女八路。你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过，你办不办也跟我无关了。我已经找他们说清楚了。
1: 他们？谁？飞虎队？
2: 他们还托我给您捎了一封信。啊。

0: 表姨父，真对不住您老了。可他们用枪逼着我，我不敢不把这封信给您烧了呀。表姨父，我走了。
1: 二妞，这两天你忙活啥呢？
0: 忙着帮飞虎队办事儿呢。
1: 你好大的胆子呀！哎，
0: 怎么呢？我这不好好的吗？人家通情达理，对我好着呢。人家说了，两个女八路的事儿不愿咱们，他们把账啊记在高静斋身上了。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别信那些话，那是他们的宣传。
0: 你还真没不信，他们呀马上就跟高静斋算总账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
1: 反正我知道，高静斋没几天日子了。哎呀，他们奈何不了高司令。
0: 不好了，是杨吉峰下的枪手，肯定是游击队进攻高家大院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来了。哎，你干什么去啊？
2: 我带领弟兄们赶过去增援呢。
0: 不许去，那个老畜生，别管他。
1: 你，他可是你表姨父。
0: 我没有这个表姨父。
1: 你，
0: 哎，反正我说了，不许去。哎。
2: 忍住！给我顶住！顶住啊！掌柜的，砂锅炮楼的韩排长呢？为什么不来增援？
3: 不知道。啊！是我的院墙被炸塌了，
2: 飞虎队进来了，他们进来了。
3: 老爷，您这要去哪儿啊？
2: 这院子里不能待了，赶快跑吧！赶快从后院的地道逃出去吧！
3: 老爷，不用跑了，飞虎队撤了。
4: 撤了，是，您听枪声了，撤了，快快快快！大伙儿注意安全啊！停，
5: 快！
4: 各队队长，清点一下人数，看看是不是都撤下来了。
5: 是，这儿，过来，
6: 集合，
4: 看看有没有伤亡啊！报告副大队长，
7: 我们中队无一伤亡，都撤下来了。
4: 好，报告强哥，我们中队的人都集合完毕。
5: 好，
7: 强哥，咱们干嘛要撤回来？
4: 要我说啊，就趁热打铁，今晚索性就端了高家大院。
7: 哎，
4: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反正高静斋啊活不了几天了，不在乎这个晚上。
8: 啊，
9: 小柯，今晚咱们的任务是佯攻，给高静斋施加压力。
8: 嗯，
9: 我看今天晚上，那姓高的老小子是甭想睡觉了啊。
8: 好，撤！
10: 走，
8: 快点，快点，差不多就行了。
9: 哎哎哎，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足够了。躲过了这一阵，老爷还要再回来的。
8: 快快快快！
11: 是是是是。
8: 老爷，您非得躲出去吗？哼！
9: 老爷，小的是担心离开高家大院更不安全。这里是高墙深院，他们想要打进来不是那么容易。
8: 万一他们要打进来了呢？昨天没打进来，你就知道他们今晚、明晚不会打进来，你就敢打保票说他们打不进来？
9: 从老爷安全着想，还是出去躲一躲好。

0: 走了以后，这个消息要严密封锁，明白吗？
1: 明白，老爷。老爷，收拾好了。
0: 你给我把大院好好守住，丢了大院，老爷我回来饶不了你。
1: 是，老爷。
2: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不过村野之地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惭愧惭愧啊。
3: 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啊？
2: 高司令对我那是没得说呀，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3: 好，那就把话跟你明说了吧，我家老爷打算在你这儿住上一段日子，不声不响，悄悄的，也别张扬，明白了吗？
0: 怎么着？
2: 没什么，没什么。我能有机会孝敬孝敬高司令，那是我的福分啊。那我就豁出去了。我就当没有那张纸。呸！
0: 纸？什么纸？
2: 其实也没什么。高司令，您老就别问了。
0: 不行，一定得说。
2: 哎，还是别说了吧，您老知道了肯定要生气的呀。
0: 那我就更得要知道了。说。
2: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说，哎，我真不好意思给您老拿来瞧啊。
3: 不行，你一定要拿出来。
2: 他们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见到您老人家本人，就一定要亲手交到您老人家手里呀。哎呀，你看你看，我就说不让您老人家瞧的呀。
0: 吃饱了，喝足了，咱们该走了。
2: 不，高司令，高司令，你别走，你别走啊！您就住我这儿，我不怕他们。
4: 高景斋跑了，你知道吗？哎呀，铁道游击队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都不敢在家里待。到处去躲，
5: 有这事儿？
4: 嗯，我今天刚刚去了一趟高家大院。哎，你不是说铁道游击队奈何不了高静斋的吗？现在怎么样？高静斋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他们是说到做到，连高静斋都这样了，我们就得更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你说是不是？上次帮他们送完信，他们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明黑暗红。
5: 什么叫明黑暗红？
4: 就是明着给日本人干，糊弄鬼子，暗地里帮八路军游击队。
5: 哎，请进，这是本店最豪华的套间了。
3: 好了，你下去吧。
5: 好。

0: 这地方不错，老爷，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林场，日本人的地盘，游击队不敢来。哎呀，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一帮子保长，全是他娘的一群势利眼。当初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一个个在我面前摇尾巴，献殷勤，如今就翻脸不认人了。 竟然还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假惺惺的人模狗样，以为我看不出来？哼！
0: 老爷，咱们把这账记一下，将来总有一天咱们收拾他们。

0: 这高景斋在这微山湖地区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那些保长们都是面子上敷衍他，其实啊，没有一个敢真心收留他的。
1: 高景斋现在啊，好比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啊。
2: 嗯，
1: 高景斋啊，现在是走投无路，他是想借着日本人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2: 鬼子也保护不了他。我认为现在咱们可以动手了。
1: 今天晚上就派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进临城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我也料定啊，高景斋在临城待不久。嗯，为什么？<笑>
0: 哎呀，政委，快说嘛！
2: 你们想想，高景斋的职责是微山湖地区保安司令，如今他弃职而逃，躲在临城。你们想想，鬼子能同意吗？宗伟能放过他吗？
3: 哎呦，哎呀，政委啊，你可真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小诸葛啊！
4: 报告队长，小弟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5: 阿杰喽，
4: 高金斋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3: 队长，请您放心，我们已经把旅馆整个监视起来了，他们哪儿也跑不了。
4: 不，应该让他跑，让他跑回去。
3: 让他回去跟飞虎对斗。
4: 是是，队长，让他回去。去，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命令。
3: 是，队长。
4: 哎，
3: 队长，如果他们往其他地方跑，比如济南和徐州呢？
4: 马上封锁火车站，发现他坐火车，立即抓起来。
3: 是，队长。
6: 人呢？我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呢，这一眨眼就不见了。
7: 他们跑了，
3: 走去火车站。
7: 是。
6: 哎，你们听说了吗？飞虎队下死亡通牒，把高胖子吓得到处乱藏。他在日本人面前是红人，该让日本人救他呀。
7: 就是，切，还红人呢，没卸磨杀驴就是好的了。
8: 不过这高胖子呀，躲得了初一，他躲不过十五。
6: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
7: 哎，你们知道吗？这个死亡通牒是根据红徽章来的。你们知道是谁管红徽章吗？
8: 谁？
6: 飞虎队的副大队长王强，人称铁面阎罗。
7: 对对对，我听说流传一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来，死期就到了。
6: 对，
9: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的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7: 说什么呢？
10: 说话呀！ 怎么不吭声啊？哼，其实啊，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哪有什么红盔仗，那都是共产党搞的宣传，吓唬人的。再说，你们怎么就知道我韩贵的黑点告诉我了？把账本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我韩贵就不信这个邪。今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扰乱军心，别怪我韩贵不客气。
11: 哎，
7: 他们是谁？
12: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13: 啊，王强，别动，别动，别动！韩排长，你最好老老实实听我们把话说完。
12: 哎，别激动，听他们说呀。
13: 好了，都别怕，都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12: 坐，坐，快点，快点。
13: 过去。韩排长，听说你一直不相信有红黑账。 是吗？好，今天我就跟你对对这个账。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今年10月初5，你在沙沟炮楼扣留了铁道游击队专门邀请的杨吉乡下辖的5名保长。 阻止他们去参加铁道游击队召开的会议，有这事吗？有。哼。第二个黑点，今年10月初9，铁道游击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率部负隅顽抗，事后还得到了鬼子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有。第三个黑点，今年11月初3。 我铁道游击队一小组过金浦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有这事吧？
6: 有。

0: 你四个黑点，
1: 你在去年三月初，在临城警备团当连长的时候，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你硬说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将他抓起来拷问，活活打死，有这事儿吧？临城的事你们也知道啊，这酋长你们也记啊？
2: 当然记，
1: 只要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清清楚楚的记着。
2: 王副大队长。
0: 你就别再说了，我自己干的那些坏事，我自己心里有数。打从今天你们一进门，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
1: 韩贵啊，你误会了。
0: 啊，我刚才说了，今天只是来跟你对对账。
3: 你别瞎猜疑了，听他把话说完。
0: 韩贵啊，你账上虽然有五个黑点，已经够数了，可是你账上。 还有一个红点儿，红点儿。前不久，你媳妇二妞帮我们办了一件好事，把死亡通牒亲手交到了高静斋的手里。这个红点儿我就记在你的账上。啊，以红冲黑，所以你的账上实际上只有四个黑点。
2: 以红冲黑，
0: 嗯，这是我们给的出路政策，一个红点儿可以抵掉一个黑点。 如果你立了大功，一个大红点可以抵消三个黑点。
2: 哦，好。

0: 临城不让待，济南、徐州也不让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明摆着的。这不是逼老爷去往飞虎队的枪口上撞吗？
1: 老爷为日本人办事儿，可他们压根就不顾老爷的安全。
0: 行了，行了，行了，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听天由命吧。是活躲不过去，我看咱们还是回家吧。
2: 老爷，
0: 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 游击队早盯上了，这不回家能去哪儿啊？我有主意，我有个地方，既能保障老爷安全，又没离开老爷的防区，日本人也无话可说。
3: 你说的是？
0: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嗯，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啊！表姨夫。 我为您倒酒。哎，表姨夫，您呀，尽管在这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安全问题，我给您老打保票了。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风吹草动啊，皇军的装甲巡逻车就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们奈何不了这里，上一次他们不是攻打过来了吗？可结果怎么样？嘿嘿，表姨夫，这个您是知道的，
2: 知道知道，连皇军都嘉奖你喽。
0: 可见我在苏伟太君面前举荐你，是举荐对喽啊！表姨夫，您老对我有大恩大德，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一直都想报恩，这还担心一直没有机会呢。
2: 好，好，
0: 韩排长中意气，好样的！
3: 嗯，好，表姨夫，来，我们敬表姨夫一杯啊！来，
0: 来，
3: 来，
0: 好，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了啊！
3: 好，好，好，来，干了，
2: 来，来。
3: 韩贵，出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哎呀，高俊斋走投无路的炮楼里来了，这飞虎队下了死亡通牒，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4: 他走投无路关你什么事啊？人家躲都躲不及呢，你倒好，反倒揽到自己身上来了。
3: 不是我要拦，是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4: 你不会拦着他呀？
3: 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咱不能当白眼狼吧？我怎么好意思不让他进门啊？
4: 前几天俺好不容易才替你冲洗了一个黑点儿。
3: 这下可好，你自己又加了一个黑点儿，
4: 俺算是白替你操心了，俺就不明白了，俺的一番苦心你怎么不当一回事儿呢？啊！
3: 好了好了，你以为我韩贵就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愿意一条道走到黑呀？
4: 好，那咱们现在就报告飞虎队去。
3: 不，不能。
4: 为什么？
3: 他毕竟是你的表姨夫，又救过我，咱不能做那种没良心的事儿。
4: 他要有良心，俺就。 俺没有这个表姨夫，
3: 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救过咱们夫妻的命，没有他，咱们夫妻天各一方。

0: 没有他，说不定这时候我韩贵已经在东北做了异乡鬼了。
1: 不，不对。
0: 我韩贵做人有我的原则。你说的不错，我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可不能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忘恩负义吧？哎呀，难呐！
1: 不，你说的不对。你以为他真的对咱们有恩吗？你以为他真的有帮咱们吗？
0: 不，那个老畜生！
1: 他是张振安，说，到底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个老畜生早就对俺不怀好意了。俺对不起你，俺没有办法，俺怕他对你下毒手，俺不能失去你，俺不能没有你啊，韩贵！
0: 走开！这个不要脸的王八蛋！

0: 九条。
1: 五饼。
2: 哟，嘿，清一色一条龙，糊了。
3: 啊，老爷手气真好啊！啊，
4: 老爷逢凶化吉，福星高照。哎呀，
5: 那是当然的啊！这吉人自有天相。我高静斋走麦城，华容道上遇上了关云长，他非后队不是想要我的命吗？让他们来吧！
3: 啊，是啊，
6: 高静斋，
7: 别动，
6: 都别动，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只找高静斋，
5: 我自知罪孽甚重，今日难逃此劫。此前有一事相求，
6: 讲，
5: 容我到楼上去。

0: 要最后看一眼高家的祖宅呀、啊！
1: 大汉奸高敬斋，你的末日到了！
2: 师父，六子给你报仇了！
3: 我替梅妮给九哥报仇。

0: 谢顺送来情报说，鬼子已经决定把关押在临城监狱的妇女全部送到南方去做日军的慰安妇。其中也包括凤林嫂和梅妮儿。
1: 这帮畜生！哎，这倒是一个营救他们的好机会啊。嗯。
2: 火车是什么时间？
0: 谢顺说明天上午9点从临城发车，关押妇女的闷罐车挂靠在一辆军列上。看来我们得白天劫车了。
1: 可是白天劫车。
3: 有点危险啊！今天我也冲动一回，就白天劫车。车上关押的妇女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救出来。快点，
4: 快走，
3: 跟上！快，快，快走！
4: 哎呦，别推！
3: 快点，
4: 快快快，
3: 快走，快走，跟上，都跟上！
4: 快点。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

0: 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6: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啊！
7: 是的，懂酒。

0: 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0: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

0: 动产保证，非动产公益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3: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

0: 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2: 重庆十八怪，房如积木，顺山改，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4: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5: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6: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明天我们就将迎来国庆长假，据分析预测，国庆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约为平时的1.7倍。其中首日客流预计达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再加上今年中秋国庆间隔极短，拼假连休正在重塑金秋出行时间节奏。相关平台数据显示，每10位游客中就有1位选择2节连休，由此延展出全年最长出游窗口，推动整体出游热度稳中有升。作为广大游客的心头号，重庆依然霸榜多个热门目的地的榜单。整个中秋国庆的假期，全市跨区域流动预计达8089万人次，同比增长7.8%。
1: 9月25日，巴南213环线首发仪式在木洞中坝岛举行。这条全长113公里的乡村自驾旅游环线，串联巴南区木洞镇、天星寺镇、二圣镇、东温泉镇、丰盛镇等5个核心镇街，沿途集齐江岛古镇、日出云海、茶田梨园、康养温泉、千年古镇、时令采摘6大核心体验，为广大市民游客解锁乡村休闲游新玩法。双节同庆，重庆特别推出10大金秋主题线路，包括观赏秋叶、森林康养、湖景揽胜、温泉暖心等6条特色游线，和红色初心之旅、山水都市之旅等4条巴蜀游线。同时，以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为核心，推出长江、归来红林宴等130多场精品演绎，举办文博展览、非遗市集等金秋主题活动。
2: 围绕数字潮玩，城市更新，街区乐购、清水度假等16种类型，推出重庆天空剧院、江陵茶馆等特色文旅消费场景100余个。
1: 购在中国，爱上重庆2026金秋消费季也将同步举行。全市统筹推出超过500场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
0: 10大金秋主题线路、130多场精品演绎、500多场促消费主题活动，超7亿元让利，重庆把金秋迎客的诚意拉得很满。不仅如此，如何承接

0: 好超8000万人次的跨区域流动，重庆拿出了扎实细致的备战清单。在运力供给方面，统筹部署铁公水空各运输方式，日均开行铁路列车超400对，航班约1000架次，船舶近300艘。中心城区投入公交6000余辆，轨道列车320余列，出租网约车6.6万辆，并且储备好了30余列轨道列车、240台公交应急运力，以列车不到站、航班不到港、公共交通不收班的兜底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出行需求。在通行保障方面，全路网406个收费站实现手机加快捷通行，206侧服务区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现有2747个充电车位，260座超充站完好投用。而在顺畅抵达之后，怎么玩得舒心、玩出新意？我们一起去山城的新业态、新场景中寻找答案。
1: 台上的表演者老妹子们，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已经超过300岁了。其中领队的陈老师重登的是阔别了30年的舞台，而台下的我们呢，喝着8块钱无限续杯的茶，台下摊位免费看演出。
2: 这里呢是当时江陵影剧院看电影的候场厅，有大量的江陵厂的职工。周边的居民给我们捐赠了很多老的物件。
3: 我们当时打造这个项目的理念是想做成一个社区文化会客厅，我们保留了原来的一个设计，二层的一个看台以及大的挑光，让整个项目变得更加明亮，所以说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他都过来打卡。
4: 老剧场因为一杯茶温润了时光，在两江新区老厂房上长出了新潮流。
5: 哇，这一挥棒我是真能把球送上天，这可不是什么空中楼阁，而是实打实的空中棒球场。
6: 当时我们选址就是天空之下只有我的感觉，然后我们在这里一棒挥出去，你就是面对天空，感觉就很好。成人堂课的话相对还是比较便宜，2个小时的话就82块钱，
5: 80多块钱2个小时、
6: 对，
7: 这样的效果是基于这个场地的特点。这个场地之前是做摩托车生产制造的厂房，然后因为业务的拓展搬离了这里，保留了这厂房。如今我们园区形成了宴会、运动、汽车、住宿为一体的一站式消费模式，日均流量达5000人次。
0: 当下的文旅市场已告别单纯拼客流，迈入提质增效、价值转化的新阶段，文旅产业发展的逻辑也在从资源依赖走向产品业态创新和消费场景创新。两江新区把仪表老厂区改成了森系文创园，沙坪坝区汇聚重庆各地非遗技艺与风物，推出磁器口后街山城手艺坊非遗体验街区。开州区在汉丰湖畔建起了艺园剧场，演街坊事儿，唱家乡调，占 C 位的是普通社区群众和基层文艺爱好者。老场景换新，新业态生长，这正是文旅提质增效的重庆表达。而当夜幕降临，另一场大戏才刚刚开场，夜经济被视为这个长假最确定的增长点之一。
4: 夜幕降临，南岸区南滨路流光溢彩，多个夜经济场景联动发力。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点亮山城夜空，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带来实景沉浸式演艺体验，不远处的暗香南主题消费街区已入驻超20家商户，可承接游客的多元消费需求。
8: 这个滨江路的下面它视野特别开阔，所以说想来打下卡。无人机表演的这个也特别的漂亮，来过来吃吃饭散下步挺好的。
4: 在解放碑 CBD 核心，262米高的重庆世贸中心顶层，重庆首个高空时尚发布平台天台131正焕新升级。透过360度全息玻璃幕墙，多个城市地标尽收眼底，高峰时每日接待游客1000人次。
9: 对，我第一次来就想看一下整个重庆的那个夜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壮观。
10: 这一次的升级换新呢，我们将聚焦于怎么丰富我们的这个夜间经济的消费业态，去打造餐饮、互动、娱乐这样一系列的一些消费项目。
0: 重庆市不夜城以刚收官的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为例，300多场活动，上万家商家参与，累计吸引2亿多人次，拉动消费超62.3亿元。山城的夜不仅让本地人沉醉，也让远大

到而来的外国游客着迷呀、啊。中秋国庆双节，重庆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40%，增速在排名前十的目的地中领跑。火锅的热气，洪崖洞的灯火，八地。

0: 水利的重要窗口，重庆要把流量变增量，关键就在于新、暖、实三个字上。
1: 第一，产品要新，持续加强产品迭代升级，推进重庆旅游向全产业链高质量时空维度延伸，推出主城与武隆、大足、三峡等联动线路，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第二，服务要暖，国庆旅游最怕堵、贵、乱，提前发布预约、错峰、交通管制和停车接驳信息，热门景区分时预约，增加志愿服务，针对入境游客完善多语种服务、国际支付和退税便利，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效。第三，安全要实，紧盯旅游安全，排查景区各类安全隐患，严控重点区域客流，落实应急预案，压实安全责任，做好安全预警，防范各类事故，保障游客出行安全，维护假日文旅平稳秩序。

0: 重庆一座不断给人惊喜的城市，是传统与现代立体共生的鲜活样本。
1: 重庆十八怪，由积木顺山改，层次和立体感背后其实就是重庆的人文质感。
2: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铸就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
3: 新的故事和新的机遇来了，
4: 我在重庆听到了历史和文明的回响。
5: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足以支撑起重庆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脊梁。

千年古刹随眉初开，照起江南浮年。朝堂送梅，宫粉如霞，阴染岭南春意。袁枚傲立，一树繁华，独放滇西高原。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梅之真心，天地芳雅。它花开四海，暗香成诗。它疏影入画，岁月留痕。梅之风骨，以韵至盛，以格标高。向来人间极品花，独领东风第一枝。这是一场感知华夏风致的植物巡礼。

0: 秉岁寒之姿，破早春之志，世人多记得梅花盛放的模样，却少有人关注它生命的起点。石小而硬，颐和野生，南宋诗人范成大笔下的梅河，有一种叶自天成的力量。
1: 先长根来吸收水分，将那个果仁

撑大，撑大之后，它自己把这个果核给撑开了，表面很厚实的，应该是针叶，就是我们看到的梅花的叶子。种子播下去之后，要到5年左右，时辰苗，种子出来的苗，能正常的开花。

0: 梅树喜阳，耐寒，适合生长于中国中东南部的亚热带湿润气候。作为蔷薇科植物，梅和桃、李、杏、樱是同一家族的宗亲，而中国人熟悉的腊梅并非梅花，它属于腊梅科，只因花期相近，香气类似，古人也以梅相称。在现代园艺学中，观赏梅花通常被划分为11个主要的品种群：江梅单瓣、绿萼清香、宫粉娇媚、朱砂浓烈、玉蝶素雅，这些品种皆颇具代表性。不过，无论梅花形色如何演变，它们大都源自五瓣素白的梅花。梅香浮动，花白如雪，绵延如海，正是古人所赞叹的香雪海盛景。
1: 白色是一种原生态的最古老的一个品种，我是最喜欢那种单瓣的，花形非常的圆润，说古人也是审美，文人就喜欢这花开五楚哈，就是花开五腐，就指着这个五个瓣是最美的，白色也是最漂亮的。
0: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千年来，梅与我们民族一路同行，深深扎根于历史沃壤之中。
1: 林浦林和景，树有红霞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其实就是那种骨瘦，就是那种清冷，就是那种疏简，因为它把梅花拟人化，那与文人的一种志向、情怀、思想。
0: 梅枝格调与江南气候心境相契，备受文人珍重。正是从宋代开始，梅花步入了中国人的精神高地。北宋林逋以疏影暗香入诗，开中国人赏梅意境之先。其后南宋张咨又列出品梅26仪，将宋人体悟含咏的格调化为赏花之道。梅花不再是冬景中的点缀，而是承载起清逸真雅的意象。
1: 所谓的境界，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花卉所能承担的，它把人格的魅力全部填在了花上。最有名的就是苏东坡那句话，梅花的品格，浴血为骨，冰为火。梅花表达文人的那种气节，它还是有所寄托的。因为那个时代南北之间战争频繁，大家对梅花的爱还是觉得它是铁骨铮铮，有一种骨气，有一种傲气，有一种不畏不屈，有一种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

0: 血虐风涛，却凌寒独放。梅花在苏轼笔下有了梅格，在陆游诗中更被称为花中气节最高尖。不经一番彻骨寒，哪得梅花扑鼻香。静立于风雪之境，枝头寒梅自有从容。
1: 它那种被雪染过的颜色，

0: 非常娇嫩，经过这个状态以后开得更好。
1: 周边在武汉东湖梅园里画了几十年的梅，园中两万余株、360多个品种的梅花，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赏梅之境。
0: 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去赏梅，特别是下雪的时候，看花只是一个方面，欣赏梅花的角度也要看枝、看干，各种自然天气的状况，特别是那种小雨的状态，梅花的枝干经过下雨它打湿了，那个黑黑的，有一种泼墨那种状态，含的那个水浇浇欲滴的，非常柔美。我到梅园一住就住了这几十年，我对这里每一棵树都知道，每天就是不分时段、不分季节的去赏梅。月光下、晨曦、晚霞、小雨，都各有各的情调，也不一定非要梅花开的时候。
1: 四时之景各有风情，自然之美清雅自得。所谓根老知新花更艳，剪得寒梢却放芽。从古至今，中国人挪石移庄，精养细材，造化出匠心之美。安徽麦花渔村坐落于新安江上游的群岭之间。相传唐朝末年，宫廷花匠洪氏兄弟从中原南迁至此，带来皇家园艺技术，自此后辈世代培植盆景，传承不辍。咫尺千里，小中见大，缩龙成寸，徽派盆景中游龙式是极具代表性的经典造型之一。甘若龙身，枝作龙爪，曲折之间尽显动势之美。不过在麦花渔村，无论是游龙式还是自然式的梅花盆景，其造型所用的梅桩大多是在山地人工栽植。
2: 盆景就讲究有粗与细啊，有线条美哈、啊。你看主干上面，下面粗一点点，慢慢的往上细上去。这个柱枝上面，这个里面粗，外面细，它不是一条线的一样粗的出去，一定要里面粗一点，外面细一点，那它都是一个变化。修的时候对这个树的欣赏的一种眼光去了，修剪了。我岳父他们是祖祖辈辈都是这个。
1: 一棵梅桩从苗起行需用10年、30年、50年甚至100年时光，顺其性，导其势，修枝理干，待其苍劲老成才可以下山入盆。
2: 游龙式的是传统一点，我们是这个自然一点，尽量来找大自然有的东西啊，我们再去造型啊，处理一步一步的来，慢慢慢慢的它会长出来。你就想象力的在大自然里面一个大树，它是把它浓缩在这个盆景里面，就是欣赏盆景的人他不要把它放大的看，从这个小的里面看到一个参天大树一样的感觉，找它的意境感啊。
1: 20多岁时，方金贵跟随妻子回乡，定居麦花渔村，由此踏入梅花盆景的世界。30多年过去，他早已把手中的剪刀修进了生活的日常。中国梅花盆景因地域而分流派，各具气象。苏派披盖梅盆景

0: 披老梅枝干为妆，以碧丽之势衬梅花点染之柔。盆景之道，讲究虽由人作，婉自天开。舍利干本是树木经风雷摧折，重拾岁青后残存而成的白骨化枝干，在惊人的构思与造型中，伤痕化作骨砾，枯木成就了另一种生命的姿态。生死相依，枯荣并见，舍利干梅庄盆景蕴含着一种苍古而沉稳的气韵。古人云，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漆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苏州园艺师周斌芳尝试将传统梅庄盆景融入更大的空间尺度，营造出一种人在景中，景随不移的沉浸之境。
1: 那个树呢，就一棵一棵的品味的，所以呢，就是留了很多的空白。梅花景观那个里边啊，有很多借那个后边的山，它的山的各种各样的形态、地形也跟上那个起伏，再配那些树，让人家感觉哎，这是天然的混合一体。
2: 这个枝条高了一点，要剪掉一半，剪掉要重新发芽，再打出来。
1: 对。
2: 好，对，去掉，对。
1: 这个时间才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那个时间，你再好的园艺、再好的美学，达不到那个效果的，很难。有的是要50年，有的甚至于更长一点才能完美，或者是更美。
0: 时间是园艺的灵魂。真正入心的美景，从不速成，而是岁月的涵养。在广东和江西交界的大庾岭，梅关古道走过千载，守望着中国南北春汛的分界线。南之落，北枝开，梅花从春风穿林、闻香十里的临平超山梅园，到花开穗首、秀美临海的江南长城梅林，从千方烂漫、云霞万树的光伏梅海，到古园新春、锦绣香远的北京明城墙梅景，梅花之美倡议了走马锦城西的看客，也陶醉了青城山问花村的游人。梅花里更续着丰富且从容的生命脉动，而这穿越华夏的芬芳，在中国西南高原的群山之间依旧生生不息。云南洱源松鹤村30000亩梅树正逢花期，在这里，梅既是冬寒中的花，更是盛夏里的果。梅子以酸著称，在食用醋尚未出现之前，是先民获取酸味的主要食物。当地以梅子入味的饮食方式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中国人形成的盐梅合羹调味观念。以盐梅入合羹，古人强调的是百味调和、万事协调之意。不过关于梅，云南保留下来的可远不止食用传统。

0: 随眉初开，照起江南浮年。朝堂送梅，宫粉如霞，阴染岭南春意。袁枚傲立，一树繁华，独放滇西高原。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梅之真心，天地芳雅。它花开四海，暗香成诗。它疏影入画，岁月留痕。梅之风骨，以韵致盛，以格标高。向来人间极品花，独领东风第一枝。这是一场感知华夏风致的植物巡礼。云南是梅花自然演化与分布的重要区域之一。作为中国传统名花，梅花在云南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百年以上的古梅在多地广泛分布，也正因树龄普遍偏高，专家在统计登录时，把中外习惯的100年古树年龄起点提升至200年。
1: 每一棵古梅都不相同，都有非常明显的个性，而且呢，每一棵古梅啊都像一个人一样，它越老越有特点。经过千年，你看它中空透光，全部枯了，整个枝干就是这个树皮隆起折断，这种这个斑驳那种湿力感、斑驳感那种这个苍老感。但是呢，上边树枝又是另外一种状态。
0: 从2006年开始，唐健走遍了云南的山野乡间，寻访古梅。
1: 梅花的每一枝都很美，你会发现，它每一个枝都可以成为经典。但是呢，我总是不能够去表达意志，为什么？总觉得它的精神不能用意志来表达，只能用它的这种整体或者这种全体。这种全景式的表达才能体现这个古梅的精神。
0: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走过岁月的梅花，连接着遥远过去的风景，也述说着老当益壮的心境。
1: 苍老它是一种历练，所以我现在主要是什么寻梅访梅护梅，然后才是画梅。梅花呢不是咱想象的那么高贵，在庙堂之上崖斋之内是吧，其实在大自然当中显得更美更朴实更接地气。看我这么多年每年接触的成百上千棵古梅，但是我从来没猜过一朵花，你难以想象。很多人可以会去采一枝采一棵，甚至有人愿意把它挖到家里去。我从来没采过一朵花，为什么呢？老梅是我师，老梅给了我启发，让我开悟，还是老梅给我的多。
2: 您也没想把它，
1: 没有想据据为己有，
2: 据为己有。嗯，您觉得它就是梅花，就应该在它原来的地方，保护它，爱护它。
1: 我一直

品一花之优劣，亦无高而无卑。梅花不再是审美的符号，而是对大地、对四季最质朴的祝

0: 发，散作乾坤万里春。天下第一梅山南京梅花山，四万余株地栽梅树正值盛花。梅花是中国第一个拥有国际品种登陆权的植物，而全世界第一朵登陆的梅花品种，正是植物学家陈俊瑜院士在梅花山发现的蹩脚晚水。从1998年蹩脚晚水的登陆开始，南京梅花山已自主登陆155个品种。
1: 是100朵花，有可能一个果实都不结，一个种子下去到开花基本上要到5年的时间，5年之后还有一个3代的性状的稳定的一个记录，8年之后我们才能初步定为一个新的品种，然后才进行申报国际登陆。
0: 让每一朵梅花拥有身份的归属，梅花山的育种事业自上世纪中后期竟由陈俊瑜等前辈专家推动发展，花间深处从来都是那份朴素相成的坚持。
2: 陈先生告诉我们要立即取下来，因为根据这个描述的品种要给它对上号了，这个品种照片的要求能看到正面能看到反面，正面的花心都看到了，雌蕾雄蕾花的形态这是个蝶形，反面的能看到萼片的情况，1、2、3、4、5、6，6个萼片，花蕾也看到了，花蕾是一个卵形扩卵形，中心有的有孔有的没有孔，这张照片就很完美的。
0: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在花朵的细节中，园艺人把握的是更接近生命本真的植物之美。汪诗山退休20多年，花开时节他每天早上仍准时出现在梅林，不因安排，只因放不下这片花事。
1: 我们汪老师对梅花山的每一棵梅花以及每一个品种观察的那么细致，虽然说已经80多岁高龄，但是每次来到梅花山中间都不带休息的。本来育种是一个很枯燥乏味的事情，他也是会经常跟我们讲，梅花教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好好的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千万不能断了。
0: 梅花之美源自最初的单瓣白梅，正所谓素以为绚，初心如白，才能阳光般折射七彩，绽放出深厚而恒久的生命之美。不为取悦，不为炫目，花开之中仿佛听得见梅花温柔的吟诵。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

0: 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

0: 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1到24摄氏度。北京晴，8到22度。天津晴，12到22度。上海阴，19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4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1度。长春多云转晴，3到14度。沈阳晴，4到18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3到20度。银川晴，8到21度。西宁晴转多云，6到19度。兰州晴，10到25度。郑州多云，10到20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1到22度。成都小雨转阴，18到24度。武汉小雨，14到16度。长沙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福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贵阳阵雨，18到24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4度。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是什么地方？
1: 我们穿越到了五一年前的寒武纪。
2: 2098年，人类迈入赛博纪元，所有人都依靠人工智能认识世界，可 AI 数据库暗藏漏洞，古生物资料只有零散碎片，缺少地球数亿年史前生命演化的完整记录。AI 推演出来的史前生物和真实原貌相差巨大，为还原古生物演化真相，星际自然探索局秘密委派时空侦探前往地球仅存的秘境堡垒2026年自然博物馆，这里封存着数亿年完整真实的古生物化石与演化档案，一场神秘的远古求真行动正式开启。
1: 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虚拟模型，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真实的古生物化石。
3: 这上面的每道纹路都自带亿万年的

0: 自然痕迹，这些细节算法呀根本复刻不出来，
1: 缺少了真实的远古实体样本，再精密的推算也难免出现偏差。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任务，采集本源数据，修复虚假的数字谬误。走，奋斗行动。
2: 哎，你们快看，这里有一座看起来很特别的古钟，不过这上面的时针好像都静止了。
1: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加密的时空档案，里面好像就记录了这个钟，它大有来历。上面记录着12时辰，好像与什么被封印的远古真相有关。
2: 12时辰，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呀？难道秘密藏在背面？
3: 别动，别动，别动！
1: 小心有什么机关！
2: 怎么回事？这时针在转动，是不是你触发了异动？

0: 是什么地方？
1: 这些泥沙里还有水中漂浮的全是活体的三叶虫。
2: 我们穿越到了楚一年轻的寒武纪，
1: 他们连腹足细微摆动的动态都这么灵动。
0: 我们刚刚还在寒武纪的海洋里，怎么又回来了？
3: 你难道是刚才我掌心的那只三叶虫？
0: 没错，我就是十二时辰之首子时守护者。
2: 十二时辰守护者，你是干嘛的？
0: 十二时辰对应着十二族远古生灵，我们世代守护秘境，维护最原始的本源真相。但一旦外界的错误碎片化数据与本源真相产生碰撞，我们就会现身。
3: 哦，我知道了。这么说来，这档案里记录的十二时辰根本不是时间刻度，而是一套守护远古真相、修复时空谬误的制衡体系。
2: 你们快看，这上面数据显示异常，都默认了三叶虫是最早拥有复眼的生物。
3: 看来我们得修复这条错误的时空数据。我们首先要了解三叶虫的身体构造，才能找到出错的根源。三叶虫，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哦，这才是你们最真实的本源身体结构。最上面的是头部外壳，是你们的头甲，就像一个自带的安全头盔。身体中间的位置就像穿了一件护甲外套。
0: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隆起的背甲？它把我的身体分为中间一片、左右两片，整整三片呢。
3: 横三块，竖三列，这三横三列，你们的名字应该也是源于你们这独一无二的身体结构吧？
0: 没错，我们族群的体型差异其实特别大，最大的体型能够达到70厘米，甚至有些还能够长到80厘米，但是有些可能就只有1厘米。其实外观和体型差异都是小问题，真正被人类误传的都藏在我的复眼之中。
4: 时空侦探误闯寒武纪海洋幻境，此时守护者神秘现身，尘封一年的食眼之谜究竟暗藏着怎样的远古真相？
5: 灰姑娘虫、奇虾和我们都活跃在同一时期的寒武纪海洋，最早的就是小巧的灰姑娘虫，它的感官很基础，只能简单感知环境里的光点明暗。紧接着演化出更强视觉的就是奇虾，它拥有了成型的眼部结构，能清晰看清周围环境，锁定猎物。它也是我们整个三叶虫家族最忌惮的生存对手。
2: 你们的眼睛和我们人类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柔软的肉质眼球，而你们的眼睛里却藏有了无数个独立的小眼。
3: 这些小眼里面还有很多六边形的透明晶体构成的，这结构也太精妙了。